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

53.4。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春风送暖入乡村，民族政策润心田，民委扎实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系列活动。五月清风暖人心，政策宣传正当时，为扎实开展全区民族政策宣传月活动，近日县民委紧扣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主题，组织红石榴同心宣讲团先后走进张镐镇头号村、五谷泉乡百脑包村，开展民族政策宣传进乡村系列活动，将通俗易懂的政策法规和暖心热忱的民族团结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生根。红石榴同心宣讲团首站来到张镐镇头号村，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向村民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村民们认真聆听讲解，积极参与互动，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工作人员还结合当地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村民们关心的热点问题，真正做到了群众想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头号村的一位老党员感慨道，这样的宣传接地气，听得懂，让我们对民族政策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咱们老百姓的关心。来到五谷泉乡百脑包村，红石榴同心宣讲团摒弃刻板的宣讲形式，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乡村振兴、惠民补贴、民生保障服务等群众关注的热点，与村民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话发展，大家用朴实生动的乡土语言，将条条框框的政策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暖心话，耐心细致讲解各项政策，解答群众疑惑。两天来共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30余人次，有效扩大了民族政策宣传的覆盖面和知晓度，让民族团结进步理念深耕基层沃土。走一线改文风，新和县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享优质医疗服务。新和县为满足辖区群众的就医需求，积极协调县中蒙医院中医专家赴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开展专家坐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优质医疗服务。针对部分偏远村落村医老龄化严重、专业能力不足、难以满足群众多样化医疗需求的痛点，新和县从各乡镇卫生院选派了11名青年业务骨干，下沉至相关村卫生室，全面承接日常诊疗、慢病管理、健康宣教、医保结算等各项工作。与此同时，新和县还持

0: 加大基层医疗基础设施投入。截止日前，新河县13所乡镇卫生院已开通门诊统筹与住院服务，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和100所村卫生室全部开展门诊统筹医保定点直报服务，实现了诊疗环境达标、服务项目齐全、医保结算便捷、村级医疗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走一线改文风，新河县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享优质医疗服务。新河县为满足辖区群众的就医需求，积极协调县中猛医院中医专家赴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开展专家坐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优质医疗服务。针对部分偏远村落村医老龄化严重、专业能力不足、难以满足群众多样化医疗需求的痛点，新河县从各乡镇卫生院选派了11名青年业务骨干，下沉至相关村卫生室，全面承接日常诊疗、慢病管理、健康宣教、医保结算等各项工作。与此同时，新河县还持续加大基层医疗基础设施投入。截止日前，新河县13所乡镇卫生院已开通门诊统筹与住院服务，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和100所村卫生室全部开展门诊统筹医保定点直报服务，实现了诊疗环境达标、服务项目齐全、医保结算便捷、村级医疗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

0: 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 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欧豪《旧错》，歌曲紧扣乡愁主题，用闽南话与普通话交织的演绎，唤醒游子对故乡与家人的牵挂。欧豪突破以往风格，尝试闽南话演唱，乡音的温柔呢喃搭配轻快的旋律，弱化了乡愁的伤感，多了份回忆的暖意，把对故乡的眷恋通过舒缓的节奏慢慢传递出来。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姚小棠的《拈花一笑》，这首为无锡拈花湾十周年献礼的主题曲，姚小棠首次尝试拈花华服高奢梨花花神造型，以禅意旋律开启了一场治愈系东方美学的音乐之旅，以气声与真实

继续来听李琦为完美世界第六季演唱的插曲《战破》。李琦作为中国好声音第二季总冠军，本身就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扎实的唱功著称，此次演唱《战破》更是充分发挥了自身优势。歌曲中全程穿插高音段落，被他演绎的极具力量感，没有丝毫违和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孟慧圆、蔡成玉合作的《明日星火》。二人前往四川石缅寻音创作，以现代旋律致敬传统村落文化。蔡成玉的声线明亮坚定，象征照亮古村的光。孟慧圆的嗓音温暖，叙事感强，如世代流传的歌谣，共同表达对孤独与执着的思考，传递了做一颗明日星火的希望主题。

滚烫的情话此刻只等你开口。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H48 的女孩，歌曲聚焦少女面对心动时刻的细腻情愫，这种青涩又纯粹的情感主题与 SNH48 成员青春靓丽的偶像形象高度契合，轻快旋律搭配甜蜜互动，官方称其为糖分超标瞬间。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 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每周一歌。
3: 由十个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

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扔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显门，楼台为雁楼，天显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

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世真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

0: 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随着内卷也愈演愈烈，年轻人开始用躺平和摆烂来对抗。下面就来给大家分享钱少事少的躺平生活指南。
2: 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们发现自己为生活疲于奔命的结果呢，就是让生活离自己越来越远。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职场人年终盘点报告呢，58.1%的职场人立的 flag 是不再熬夜，48.7%的职场人呢下定决心要健身减肥，40.3%的都市人希望远离喧嚣，向往着乡村的简单生活，宁静自然，自在舒适，享受青山绿水，倾听内心的声音。非常可惜，大部分喊着躺平的年轻人呢，不过是煮熟的鸭子，嘴身分离，一边吆喝着佛系反内卷，一边呢加班连轴转。在都市物理当中躺平太奢侈了，农村就成为了变相当中很多人的桃花源了。在百度隐居吧和豆瓣生活在农村的隐士啊，两个小组呢活跃着将近60万个隐士预备役。包括之前那个综艺嘛，叫《向往的生活》，对吧？对理想的生活的定义呢，也是田园牧歌式的。其实从对于节目的种种评论呢，我们可以看到，简单、淳朴、质朴、悠闲等词呢，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某种程度上，也是大众对于农村生活的刻板印象之一。而有趣的是，根据中国人物周刊对于20到40岁之间在城市生活了1700余名的年轻人呢，进行了调查。高达83%的人有过隐居的念头，而在被问及要隐居的原因的时候呢，社会的浮躁、工作压力大以及人际关系复杂是三个重要的方面，刚好和单纯的农村田园生活恰恰相反。你看啊，表面上是年轻人渴望避世隐居，那么实际上呢，是迫切的需要从回报率极低的现实当中抽离。躺平是不可能躺平的，这辈子也不能够躺平。他说进办公室啊，就感觉像回家一样，办公室的感觉啊，比家里好太多了，里面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里面。这个是打工人的心酸，但是呢，打工人真的没有办法实践躺平学吗？未必。摸鱼啊，就是打工人们自发性的非暴力不合作的运动。什么是摸鱼呢？简单来说，就是你在上班时间刚好听到了这期节目，那恭喜你，你现在已经是摸鱼的实践者了。这个躺平学的真谛和修炼者啊，其实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要求物我两忘，心外无物。在饱经加不完的班，卷不完的职场拷打之后呢，主动躺平，拒绝鸡汤鸡血，深刻领悟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哲学内涵，保持住无波澜的超级佛系的心性，就挨过了建筑期，可以准备进入到元婴期的得正大道了。打工人是为了什么？或者说工作是为了什么？还记得当年火爆全网的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吗？让大家心动的并不是旅行，也不仅仅是潇洒与底气，而是正视自我的需求。工作的目标呢，是培养标准化的螺丝钉，自我却常常相反，需要特殊性来确立自我存在的意义。那有人说，可不可以懒一点，甚至完全躺平呢？那如果刚刚我们提到的几个阶段你都已经度过了，就可以进入到躺平学正道的渡劫期，做二休五，精致版的三科大神。比起今天我能做什么，用我不做什么也可以的想法呢去思考，会更快也不一定啊。就是这个现在不马上做什么也可以的节奏，这样你想想很多事情就很方便了。有一个叫大原扁理啊，是日本的低欲望一代的极端代表，他自己的畅销书啊叫做《做二休五，钱少事儿少的都市生活指南》当中呢，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列出了21世纪版的都市型隐居条件。我们来听一下都有哪些隐居条件哈。首先，租一间在郊区的便宜的小公寓，另外呢一个星期啊只工作2天，另外一个就是不带给别人麻烦，另外呢朋友都是精挑细选过的，所以很少，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视，不社交，偶尔会有进城的小奢侈，基本上没有欲望，不坚持己见，坚持跟现代社会保持一点距离，最后呢是要热爱和享受自己的生活。好像远离浮夸的消费主义，远离复杂的人际关系，远离压力巨大的职场，这种生活看似美好，但是真的让大部分渴望隐居的年轻人

0: 满足吗？隐居吧当中啊，很多吧友会立刻给出答案，钱不够，不行，日子太苦了，没有钱等于没有自由，这样的简单等式呢，让我们不再劳神费力的去思考，一切生活困苦的理由呢，都可以被归结于三个字，没有钱。进一步再得出结论，努力工作才能够有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那唯一的问题就在于，绝大部分人呢，他的一生都在工作当中度过，但即使这样，钱也是不够的，自由依然也没有。与其说是打工人的工资太低，不如说只是工作的回报率太低。工资和回报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工资只能够作为回报体系当中的一项指标。事实上，大部分工作给予打工人的获得感、预期值、意义感和被尊重感等心理需求啊，还不如工资高。狼性文化、企业鸡汤在如今的网络环境当中啊，是人人喊打。但是呢，不得不承认，狼也好，鸡也罢，都满足了员工的一部分的心理需求，才能够释放出精神原子弹的效果。刚刚我们提到是大元别理在做二休五钱少事少的都市生活指南当中啊，最后他总结了一下，是说生活中的起居玩乐或者工作全部的决定权呢，其实都在于你自己。我们想要的既不是隐居也不是职场，而是自己决定自己。很多人说，哎呀，那逃避虽然可耻但是有用啊，但问题是逃避真的有用吗？害怕职场穷忙，所以选择穷闲式的隐居，那么穷闲带给你的一样是痛苦。从很多例子当中啊，可以看出来，通过穷闲可以达到的心理满足啊，你至少需要符合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个，物质欲望极低，而非为了省钱强迫自己抠门。另外呢，对人际的要求非常低，自我满足度很高，精神世界丰富，发自内心的享受独处的时光，意志坚定，抗压能力极强，能够经得受外界的质疑啊和自我的怀疑，还能够不断的完善自我和认知，有勇气检视自我。一个满足以上条件的人本身就很难成为穷忙一族。所以说反过来说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推给没有钱，把一切问题都解决的办法呢，归咎为努力工作是一种逃避。有人说啊，我没人喜欢是因为没钱，我没有朋友是因为没钱，我长得丑是因为没钱，被人看不起是因为没钱。穷忙和穷闲的穷啊，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条件上的贫穷，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荒芜。那如果进行对照的话，会更容易理解这一代年轻人的归隐的渴望。如果我们向前推移哈，40、50后就是我们祖辈们的青春阶段，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满足。60、70后啊，我们父辈的青春呢，则是高速发展期，被赋予了更多的物质机会。我们如今这一代呢，内在拥有了更强于祖辈们的独立自主性，强调自己的想法和主见，希望拥有自我认可的生活方式。那另一方面呢，社会能够给予他们的心理满足又太少，社会产生了逃离的冲动，这个是很正常的。梭罗说过哈，我步入丛林是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很多人误以为他在强调步入丛林，但是呢，他向往的从来都是生活的多样性，而并非为了隐居而隐居，为了亲近自然而亲近自然。独特的生活呢，不在于生活的地点，而在于对生活的思考。不管你是隐士还是近士，都需要学习与试错，以免在生命终结的时候呢，发现自己从来都没有活过。您说是吧？
1: 为什么不推荐重复使用饮料瓶、矿泉水瓶？如何正确使用塑料制品？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0: 很多长辈都有这样的习惯，不管是饮料瓶、矿泉水瓶，他们都会洗干净了，撕掉标签，用来储物。比如说，小瓶子用来装酱油啊、醋啊等调料，大瓶子呢，装米面、粮油等等。走进很多长辈的厨房呢，你都可以看到不少类似的塑料瓶，拿来废物利用。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件环保节约的好事啊，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长时期用一次性的塑料瓶装食品，还是有着不小的健康隐患。那为什么不推荐重复使用那个饮料瓶啊、矿泉水瓶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塑料制品可以说是非常常见，小到各种瓶瓶罐罐，大到家具、建材，你随便站起来走一圈，就能够找到不下10几种塑料制品。尽管呢都是塑料，但其实啊，塑料制品之间也有差别。在塑料制品上，我们通常都能够找到一个三角箭头的标志。三角当中的塑料呢，从1到7不等，代表的是它们的原料树脂的规格。那么不同等级的塑

医疗制品呢有着不同的特性和应用场景。我们身边接触到的大部分的塑料制品呢，通常一号 PET 材质，即便是聚对苯甲二酸乙酯，比如说长辈们喜欢用的什么饮料瓶啊、矿泉水瓶，各种一次性的包装袋、包装盒，基本上都是 PET。这样的材料呢，轻巧无异味，化学性能稳定，气密性强，可以直接用来食品包装。那么应用最广泛的就是饮料的包装材料了。而市场上的 PET 塑料品呢，只要遵循国标，在符合存放条件、存放周期的情况之下，有害物质的迁移量都需要低于标准量，不会给人体带来健康风险。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重复利用或者换了盛放的东西，或者在不适合的条件之下存放，就会导致本来安全的塑料品变得不安全了。你看，改变盛放的东西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饮料瓶、矿泉水瓶呢，在设计的时候呢，也许他们主要针对的就是水啊、碳酸饮料、果汁和茶饮等液体。如果让他们用来装其他的液体，可能会因为液体的性质的变化而让有毒的物质呢释放的更快变多。比如你放醋，液体的 pH 值降低，可能会让有害的物质呢迁移量增多。研究发现，用 PET 塑料瓶分别装了 4% 的乙酸、10% 的乙醇和 20% 的乙醇的时候呢，装乙酸的瓶子当中的有害物质的 T 的迁徙量明显高于前两种，而且高温也会让饮料瓶变得不安全。 PET 不耐高温，不能够用于盛超过70度的食物控制水，如果盛过热的食品呢会变形，同时呢也会迁移出危害人体健康的有害物质。有人用饮料瓶、矿泉水瓶啊分装食用油，并且呢放在炉灶的周围，这是非常不推荐的，因为高温环境会急剧加剧饮料瓶当中的有害物质的迁移和扩散，带来健康风险。另外呢，饮料瓶的老化也会带来健康风险。我们都知道，瓶装水和饮料呢它都有保质期，这个保质期除了是饮品本身的风味呢品质的保存极限，其实呢还是塑料瓶本身的保质期。因为 PET 本身也会长时间因为它使用而老化，从而导致有害物质的迁移量而增加。有些长辈家里呢用塑料饮料瓶来装大米、小米、红豆、调味料等食物呢，一用就是大半年甚至好几年都不换，更别提了有的人还把它放在炉灶旁边，风险也是大倍的提高。那么饮料瓶、矿泉水瓶等 PET 的塑料瓶在使用过程当中迁移出来的有害物质可以分为两类哈，就是制作过程当中使用金属催化剂的 T。 这个 T 呢具有生物的毒性，可以通过皮肤、消化道等路径进入到人体，对皮肤、心脏、肝脏、肾脏等组织或器官造成损害。虽然小剂量的 T 呢对人体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它存在一定剂量的蓄积作用，你长期慢性的摄入就会有一些不可逆的损伤了。另外呢，为了增加 PET 的耐用性啊、强度，通常他们会在制作的时候加入到一些邻苯二甲酸酯为代表的塑化剂。那这样的塑化剂呢会扰乱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同时呢提高癌症风险，给健康带来隐患，能少接触就尽量少接触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使用塑料制品呢？塑料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几乎不可以替代，除了常见的饮料瓶、矿泉水瓶，大家生活当中也会买一些塑料储物罐之类的来盛放食物。不同的塑料啊，在盛放食品的时候呢有不同的注意事项，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只有遵循好使用说明，比如说使用温度啊、盛装的物品种类啊、是否可以重复的利用啊，才能够保证安全，没有健康风险了。那么除了一号 PET， 我们还整理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接触到的一些塑料制品哈，比如说二号 HDPE 高密度聚乙烯。那么对于高温耐受力啊，它会稍微好一些，可以承受110度左右的高温。除了制作成了塑料袋啊、塑料桶等形式呢，大多用于建筑当中的管材、门窗、纤维制品、中空的容器、薄膜以及什么注塑饰品等等。HDPE 呢同样会在长期使用的时候呢释放出有害物质，所以说也不建议盛放食品。还有三号 PVC 聚氯乙烯，它分硬性和软性两种哈，适用于日常的用品，比如说塑料手套啊、板材、日用品的塑料瓶等等。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劣质保鲜膜也会使用 PVC 材料，这样的保鲜膜呢不适合高温加热。还有什么五号啊 PP 聚丙烯，如果你习惯用塑料盒来装食物，可以购买那个专门符合标准的 PP 塑料盒。这个 PP 塑料盒的制作的微波炉的餐盒呢、奶瓶啊，它都是耐高温的，可以装热水、热食等等。

0: PP 材料呢，也是所有塑料当中唯一可以微波炉加热的材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可以进微波炉的餐盒的盒体呢，是可以进微波炉5号的 PP 材质，但是呢，盒盖可能是不能够进微波炉的材质，所以说加热的时候呢，你得拿掉盖子，不然的话也会有释放风险。另外还有这个7号 PC 聚碳酸酯，它呢可以用于制作重复使用的水瓶奶瓶，也可以用于制造什么日用品呢、水桶、行李箱。PC 材料啊，耐酸但不耐油、紫外线、强碱等等，不耐微波，不适合作为装厨房的调料。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随着汽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新车不再纯粹以燃油为动力，而是选择了混动或者电动。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3: 以前都说自吸很香，能买自吸不买涡轮，现在这种话是不是有点过时了？厂家纯粹的燃油车都不太出了，混动的新车倒是越来越多了，啥情况？纯油车到底还香不香了？点个赞，我们来说，我们来一起讨论啊。那首先啊，对厂家来说，因为有排放法规这么敲在头上，造成这个混动车其实对他们还更好一点嘞。那根据双积分管理办法规定啊，生产高油耗的油车呢是会有负积分的，那么生产省油的混动车电车它会得到正积分，那干脆就多搞点混动车嘛，多拿点正积分啊。一方面可以抵扣纯油车的负积分，另一方面自己多出来的正积分顺便还能卖点给别的厂家赚点外快啊。如果在规定时间内负积分没有清零，厂家是会被处罚的。你比如说啊，不让你申报了，不让你生产高油耗的这种车型了，直接不让你干。哎，法拉利、兰博基尼这种牌子，那肯定就是要多买积分了啊。那如果我这个厂本来就是造家用车的，我把走量车让它改成了混动的，那至少是不用问别人去买积分，对吧？那换个角度啊，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混动车现在也的确比油车的优势啊越来越明显了，更多了啊。那市面上大家都在搞混动了，本身价格也是卷得非常的低的，有的混动和油车都一个价格了，你别说998，现在888都来了啊。而且插电混动车型啊，哎，还能免购置税。那更重要的呢，混动车的体验很多地方啊也比纯油车是要好上不少的。最明显的一点嘛，那当然就是省油啊。那销量靠前的 A 级车来比一下好了，朗逸、速腾、轩逸，基本上百公里油耗6.5到7个左右啊，已经算比较省油了。但是和比亚迪的这种秦的混动，百公里4.8升，你这么比的话，也是直接差2升，是吧？轩逸来说好了，它是有两个版本的，纯油版本平均百公里油耗6.8升，重了150公斤的混动版本平均百公里油耗只要5升，哎，自己都比自己省了1.8升了啊。然后呢，市区代步混动车呢，低速起步它可以用电机嘛，那开起来明显是更轻快更平顺的，发动机没启动的话呢也是比较安静的。尤其是堵车啊，油车发动机一直是怠速，要是再盖个空调啊，那真的是心疼到啊。那混动车空调用电也是可以的，如果电池大点的这种混动车，你下班开到家发动机不启动也不是说不可能啊。那就算是上高速，很多混动车的这种发动机啊也是可以直接驱动这个车子的，油耗真的不会太高。所以总的来讲，现在这种比较新的混动系统相比于之前的油车，家用的体验啊的确是好很多，成本也是更低一些啊。那是不是干脆所有人都去买混动好了？你听说起来不都很厉害吗？啊，是不是？也不能这么说啊，现在各种油车不是说马上就退市了消失了不卖了，那只是优惠比以前大多了啊。你要是喜欢油车的，现在真的算得上是抄底，我反正觉得比抄底买其他东西要划算一点啊。那么从评论区来看啊，很多朋友选择油车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声浪迷人啊，是不是？我就是喜欢油车那种换挡的感觉，混动车用电是好，但就是有人他不喜欢电机的那个蚊子叫，嗯，就不喜欢那个东西的啊。这有时候听得那我脑壳疼，是不是？我就是喜欢原来那个轰隆轰隆的那个快感，是吧？那第二个的话呢，很多朋友啊担心这个混动车修起来贵，两套系统，那么是不是两份维修费啊？再带个电池，以后维修保养，有可能，你 4S 店去嘛太贵，不去 4S 店嘛人家说不会修，哎，这个很麻烦。那三包法呢是有8年12万公里的质保的，但是出了质保期之后呢，那就要等时间来验证了。现在头一口水吃到的人不多啊，是吧？
2: 试驾的时候把车子撞了，即使签订的试驾协议里面要求全额赔偿，实际中也可能不需要承担那么地多。
3: 车子可是不便宜的，买之前最好是试驾一下。那么开的时候不小心油门刹车踩错了，骑到别的车子上面去了，4S 店说这修修要个7-8万，这个钱你得付。 哎，是不是真的就得我们自己掏车子还不能拿回家啊？首先啊，我们试驾前一般都会签一个试驾协议的。那有些店的试驾协议里面啊，它会有这么一条写在那边的啊，试驾造成的一切损失将由本人全部承担。哎，其实这样的条款一般是没有用的。深圳罗湖区人民法院啊，2014年就审理过这样一个关于试驾的交通事故案件的。法院这么判啊，这试驾协议当中试驾造成的一切损失由驾驶者赔偿这个条款，免除了销售商的责任，同时损害了试驾者的权利，是无效条款， 4S 店仍然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啊。所以如果运气不好或者操作失误真的出事故了，你也不要太慌，不是说协议怎么签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来。那小小的磕碰嘛，做下钣金油漆那种啊，你好好和店里协商一下，一般几百块钱也搞定了啊，说不定你订个车人家说啊这钱不就算了，是不是啊？那如果磕碰确实是比较严重，或者说牵扯到别的车子了啊，那也是可以找保险公司的，试驾车都是买了保险的，最差嘛交钱险总归是有的了，是吧？实在不够赔的话再根据过错比例来承担就可以了啊。哎，不要觉得啊我们开的车子那责任当然就是我们的了，那身边坐着的这个试驾专员他是干什么的？哎，像是没有和我们充分说明试驾车的性能，没有制止驾驶者的危险行为，或者说安排的试驾场地线路不合理等等等等，他们都是有一定责任的啊。举个例子啊，现在很多试驾专员会让我们体验什么驾驶辅助啊、自动泊车，甚至是弹射模式啊，他都没和我们解释清楚就让我们用，就只问我们爽不爽啊，那出了事故就不一定是我们的问题或者是全责啊。还是刚才那个2014年的那个案子啊，法院判决有写到的，试驾人要服从陪驾人员的指挥。哎，那么销售商在一定程度上同样控制了机动车，并且销售商通过试驾为其带来商业利益，试驾人、销售商均为试驾活动的受益方，故均为责任承担的主体。哎，所以啊，碰到车损比较贵的情况，肯定是可以让 4S 店走保险的啊。那我们最多赔个第二年保险上涨的那个费用以及一定的折旧费，那也就可以了啊。你比如说什么前保险杠啊、大灯、引擎盖都要换，哎，那就让 4S 店走车损险。第二年比如保费上涨了1500块钱，那这1500块钱我们出嘛，那毕竟也是我们撞的车子。1000块钱折旧钱，这好了，你总没话说了吧？还有像什么轮胎啊、轮毂，你稍微蹭到一下，一般来说人家为了做生意也是不会让你赔的，或者说是赔到自己要上新闻啊。那 4S 店毕竟他开门做生意要卖车子的嘛，弄得大家都不舒服，这个其实也是得不偿失的，对吧？啊，赔了夫人又折兵了。但是呢，有些 4S 店啊，他这个可能啊，他就是一根筋的了，他想借题发挥了，狮子大开口了，动不动好几千折旧费、上万的都来了，只要出了事故，只要赔车价的10%的折旧费，等等等等都有。这有点得理不饶人的这种感觉，而且他还不在理。那折旧费这个东西，即使是 4S 店真的起诉我们了，法院他还不一定支持嘞。最高人民法院有相关解释的啊，目前尚不具备完全支持贬值损失的客观条件。所以说你碰到折旧费，如果店里面态度很好啊，高兴给我们走保险，那给一点嘛，那也说得过去啊。那如果想趁机这么榔头敲一下就解决他们的业绩不够的问题，动不动大几千上万的话，没什么好妥协，你去法院你都不一定赢啊。
2: 轮胎养护、涡轮养护、清积碳、清洗节气门，这些保养项目又贵又没用，真的没必要做了，纯属浪费钱。
3: 车子保养的时候有几笔钱啊，看上去很值得花，但其实做了并不一定有用，反而是白白了浪费了大几百块钱啊。哎，你不要觉得几百块钱无所谓，一箱油钱啊，这就有点像网上宣传的一些保健品，你卖的贵不说，你吃了这个好处也感受不出来，有一部分它是存在智商税的嫌疑的啊。那第一个呢，轮胎养护，这个钱不是很推荐花啊。车子上面的这个轮胎可是唯一和地面接触的这四个玩意儿，的确是需要日常检查和维护的。那我国的推荐型国标啊，这 GBT9768-2017 轮胎使用与保养规程里面讲到过啊，这轮胎的保养它分为一级保养和二级保养，那主要内容是什么？检查轮胎有没有装配不当，和钢板弹簧、车厢挡泥板之间有没有摩擦，轮胎胎压、外表有无刺伤磨损，还有清理轮胎花纹钩子里面的石子和异物这些。但是店里面推销的这个轮胎保养啊，其实不是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它主要是把轮胎给你洗干净，污渍弄掉，然后给轮胎打一个轮胎蜡，让轮胎看起来更加漂亮。这就好像你给你自己的脚底板涂精华液，让你这个脚底板看起来更好看。除非是特别讲究的朋友，一般的话我觉得意义不是特别明显啊。那么除了轮胎养护，还有个叫做涡轮
4: 养护的，哎，这钱啊也不是特别推荐啊。简单讲，涡轮养护呢，其实就是清洗涡轮增压器，哎，说是能清理掉叶片上面的脏东西，哎，但这种清洗啊，有那么一点点多余的意思啊。那店里面给我们做的这个涡轮养护呢，一般针对的是进气端的这个叶轮啊，林志峰、高亚新等人的发明专利，一种汽车涡轮增压系统的清洗方法，它上面介绍的啊，这个是这样的，将至少一种清洗剂或者是冲洗剂注入涡轮的进气端，让涡轮的这个进气端和发动机的进气端断开，通过浸泡或冲洗的方式清洗涡轮的进气端内壁，哎，看上去确实有用，但实际上涡轮进气端进入的空气啊，哎，它怎么进来的？直接吹进来的，它是要经过空气滤芯过滤之后然后再进来的，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脏的，没有经常清洗的必要的，就好像我们买的这个桶装水，其实你买来直接能喝了，那你买过来非要再过滤一次，还要再把它烧开了等它凉了再喝，能不能喝呢？也是能喝，哎，差不多就这个味道啊。那么第三个呢是清洗节气门，大多数时候这笔钱啊，不叫没必要花，而是有可能花过头了，哎，因为一般正常使用节气门一般呢它是不用洗的，真的要洗的时候啊，是车子故障灯跳出来来提醒我们的，我们跳出来了再去做的时候，你遇到的多不多？一般都是维修售后的这些顾问直接说你差

0: 全部做好了，哎呀，浑身都很舒服，舒服的那个部分和节气门不一定有关系，人家就是这么来赚钱啊。那某金报在2020年10月份做过了一个报道，一家 4S 店呢给客户做节气门清洗，一瓶清洗剂99块钱，工时费180块钱，哎，结果呢他就压根没洗，清洗剂嘛倒倒掉，车主呢也没察觉出来，什么都没做，300块钱 4S 店赚进了，车主还觉得我这个车子应该比原来状态更好了，这是新闻报道啊。那么除了清洗节气门，还有一个呢是叫做清积碳啊。4S 店常用的清积碳方式呢，大多是叫做药液清洗，哎，效果我们先不说啊，它具有一定的副作用。你比如说啊，三元催化有可能会堵起来啊。王冰冰发表在期刊《内燃机与配件》上面的论文《浅谈积碳对车辆的影响及预防与清除》上面说啊，这药液清洗作业呢存在一定的问题，经常清洗的话呢，容易堵三元催化转换装置，会造成三元催化中毒的现象啊。就好像市面上面有一些排毒的这些药，说是可以让你的容貌焕发青春啊什么的，效果不一定啊，但是呢吃了有可能存在拉肚子的风险啊，这就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啊。你真的想要容颜永驻，有可能更开心，睡眠更好，反而是更好的选择啊。那最后再来讲一个比较坑的项目吧，听起来名字都是很厉害的，一听你都觉得不买，简直就对不起自己这个很贵的很好的车子啊。保养店里卖什么各种各样的添加剂，你听听名字看啊，你觉得厉不厉害啊？发动机抗磨剂、机油添加剂啊，抗磨损、额外的清洁、具备防腐蚀的功能。但实际上啊，机油厂家在生产机油的时候，抗磨损、额外的清洁、具备防腐蚀的功能。但实际上啊，机油厂家在生产机油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些问题，机油里面已经加过了，原本一桶机油99，它呢有可能是90%的那个机油的这个底子，再给你放了10%的这个添加剂，怎么拼起来的？这10%单独拿出来卖又变成99了，让你重新再加一遍，加了多车子会坏吗？不会坏的。但其实原本机油里它是有的，你还不如把这个钱省下来买更好的机油了啊。那潘金链、陈炳耀等人发表在期刊科技传播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啊，全合成汽油机油的组成与应用探讨上面说啊，这机油主要是由基础油和添加剂组成的，那么添加剂所占比例比较小呢，一般是不超过20%的啊。那而且呢，这些添加剂所起到的作用呢，就是清净分散啊、挤压抗磨啊、防腐防锈啊、摩擦改进啊、抗氧抗泡啊、改善流动性啊，听起来功能基本上都不会落下的啊。这个时候再额外的加一瓶，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事情了，你加那么也没坏处的。就是钱包有点疼啊。所以总的来讲，车子保养的时候，我们按照保养手册上面来就可以了。保养手册上没写的，店里面一直给我们推荐的这个项目，擦亮眼睛好好看看啊。什么涡轮养护、清洗节气门、轮胎养护，真的你要看清楚，是必须要做还是推荐要做啊。
1: 买车砍价最重要的是方法和耐心，我们在买车之前提前了解价格，做好功课，和销售顾问谈判的时候循序渐进，最好再带上个亲友打打配合，一般来说就能够比较轻松的底价成交了。
0: 去 4S 店买车，只要抓住销售的软肋，哎，那砍价就变得轻轻松松了。哎，就好比我们干了坏事啊，被爸爸发现了，为了不让妈妈知道，爸爸让我们跑腿买了个东西，哎，二话不说，没有什么意见的，立刻就去买啊。那首先啊，去 4S 店之前，我们一定要知道想买的车子它的底价是多少。许艳芳、张薇薇在商场现代化期刊上发了篇论文，目标管理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的应用上面说啊，为了让商务谈判更具目的性，并且尽可能的对己方有利，谈判之前必须制定切合实际的目标。说人话啊，知道这台车子究竟卖多少钱，哎，才能去和销售谈一个好价钱。否则你任凭销售来报这个价格，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拿到手之后是赚了还是亏了。就好比路边的摊贩卖这个芒果10块钱一斤，你砍到8块钱，哎呀，很赚了，很便宜了。实际上同样的东西，超市一看5块钱买一斤送一斤，哎，我的天哪，哎，那获取底价的途径也是比较多的。现在资讯都很发达的，汽车网站上面你去看一下车主成交价，有些地方啊，发票都贴出来，这种假不了吧？论坛啊、短视频平台啊、车友群啊，都是有的。那么除了裸车价是多少，我们还要搞清楚上牌费、手续费、精品装潢费和车价直接相关的这些费用，甚至是有没有可能会存在什么绑定销售、今天天气好费、给你开门热情费、朝你笑一笑费等等等等，都一股脑儿多少钱要看啊。另外呢，我们还需要搞清楚车子的具体信息啊，你比如说这个车子的动力数据。

空间多大，有哪些配置，区分竞品车型的优劣势，竞品价格等等等等，哎，也就是键盘车神，我们当一回也是有必要啊，为了买车啊。那么赵霞在商业研究期刊上面也发了篇论文啊，中国商务谈判行为分析上面说啊，对于卖方人员来说呢，他所面对的谈判对手呢，经验值是非常丰富的时候呢，卖方的合作态度会增强，会采用解决问题倾向的这个谈判策略。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么说，你啥都不懂的销售员呢，就是把我们当猪仔了啊。你比如说价格上面，明明你网上看到的都是优惠2万块钱，销售员呢就可以忽悠你说，哎，那些都是高配车啊，所以优惠才那么大，你买的那个时候才那么便宜，现在不是这个行情了。而中低配一直都是只优惠1万块钱的。再比如说配置上面啊，当销售员知道你还同时看过其他品牌车型的时候呢，就会故意说别家的车子配置根本没有他们的好，价格也没有那么划算，同样是天窗，我们这个玻璃比人家厚一点呢，等等等等。但是你各方面都了解一些的话，至少给人感觉稍微懂一点的话，销售员知道你不是一个特别好惹的人，一般也不会去搞这种有的没的啊。那么当价格谈不到理想值的时候，双方有可能会僵持住嘛，我们就可以采取双赢式砍价了啊。兰州理工大学沈花花的硕士论文《浙江金盛汽车 4S 店销售顾问薪酬管理改进研究》上面说啊，这 4S 店的销售收入呢，主要是由单车销售提成、保险业务提成、精品业务提成、上牌业务提成和金融服务提成组成啊。那么单车销售提成占比其实是最少的，简单讲，销售光靠卖车其实是赚不到什么钱的，那卖了个豪华车给你，说不定他提成在200块钱啊，很多 4S 店甚至是100块钱都是不到的，大头都在那些附带的业务上。所以说我们可以主动的和销售聊一聊，哎，我知道你哪些业务提成多，哎，这些东西我可以要，或者说啊，我和你直接外面装，让你也稍微赚点钱好了啊，哎，但是你这个车价你都不给我搞下来，不搞下来我找别家买，那贴膜我也找别家买，保险我也找别家买，是不是？也就讲啊，你只要控制总价在心理目标以下，哎，给销售额外的一些好处，让他成为我们的盟军，哎，更有利事半功倍啊。那另外呢，如果是年终、年末、月底等等这些时机呢，哎，也可以用帮助销售完成销量目标的理由来进行一个砍价啊，还是参考前面的这篇硕士论文啊。哎，这家 4S 店的销售每个月都有基础销售目标及阶梯式销售目标，如果该月达不到基础销售目标呢，是取消所有的奖励的，达成基础销售目标的情况下，多卖出7台九台、11台都有一个阶梯式的奖励。啥意思啊？就这个月销售员啊，他的确是销售挺差的，咱们也就不管了。但如果说他还差再卖1台或者再卖2台，就达到9台的那个奖励了，哎，那他就可能尽自己的努力，想要冲个量啊，多卖一点。我们就可以以这个东西为筹码来谈谈价格。到月底了你不便宜，哎，你隔壁店卖一样车型的那个人，他还差2台，他就有奖励了。我在他那边买有可能会更划算嘛？你反正吃饱了，你无所谓，对不对？哦，不不不，我还想充11台呢，就有可能可以聊啊。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在一家店里面用尽浑身解数啊，很有可能也是谈不到理想的这个价格的。那个时候我们不要死盯着这家店啊，毕竟呢 4S 店一般来说在同一区域同一城市不会只有一家的，哪怕是周边城市提车也不是说不行，对不对？那我们就带着之前 4S 店的最低报价，哎，去另外几家 4S 店来谈谈看，谈的时候也和之前是一样的，一步步来探一下这家店的底啊。等到双方僵持不下了，我们再把别家的报价像打牌一样的打出来，某某店我看过了，它是什么条件，优惠多少，哎，你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今天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那卡在这里，钞票在这里，所有订车流程东西我都准备好了，钱我也准备好了，你看着办啊。这样货比三家，全都去探个底，基本上也能确定哪家最便宜了。总的来说，买之前做足功课，给自己预设一个成交价，带着目标去 4S 店砍价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一般来说的话呢，4S 店的销售员为了做业绩的话，也是会配合我们想把这个东西卖好的，所以大家不要去误会 4S 店的朋友们，觉得哎老是要坑我们骗我们，哎，他把车子卖得贵，他自己还是200块钱提成，他何苦呢？还不如交你这么一个朋友呢。不要去冤枉销售员，销售员其实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良善的多得多了。但其实刚才说的那么多，很多朋友要在那边留言要聊了啊，这些都是纸上谈兵啊。还说的这是对的，有些车型你什么雷克萨斯、劳斯莱斯走进门，哎，你好，欢迎光临，没车，
碰到这种东西，什么销售技巧？没有销售技巧了。所以说我们买什么车型，直接就决定了刚才那些东西有没有行动的这些空间。一般来说，竞争比较激烈的价位，比如说10到15万之间大家都在买的，或者说20万左右的 SUV 的，或者说销量很大的丰田本田要别苗头的这种啊，

0: 机会是比较大一点的。你跑到我刚才说的那些豪华车或者神奇的就是没车的进口车品牌店，那这个也没有办法了啊。
1: 后排不系安全带，变道只看后视镜，不扭头看盲区，用雾灯当远光灯，用为了安全慢点开车，这些平时习以为常的东西，有可能是有危害的习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正确。
0: 你带朋友出去玩，在后排他坐着没系安全带，你不提醒他，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其实这有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习惯啊。日本内阁府啊有个调查的，2149个人里面 74.2% 的人表示坐在后排不会系安全带的，有什么好系的呢？其中 36.8% 的人认为呢，坐在后排你系个安全带坐得不舒服啊，而且很麻烦。 20.5% 的人认为你发生事故你是撞前排啊，后排比前排安全的多了。还有10.4%的人觉得呢，后排不系安全带又不会罚钱的，没有关系。哎，国内的太平洋汽车网呢也做过类似的调查，结论也是差不多。但其实后排不系安全带危害是很大的，不只是事故的时候对后排乘客伤害，也有可能对前排造成额外的伤害。哎，这就好比你得了流感，口罩嘛不戴，医院嘛不去，还有可能把别人给传染了，就是害人害己啊。哎，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它里面也有个数据啊，在严重的正面碰撞当中，驾驶员坐在不系安全带乘客的前面的死亡率是坐在系安全带乘客前面的 2.27 倍。土话是什么？就是这种事故当中啊，驾驶员就像肉夹馍里面的那个肉了，被后排的乘客和前方打开的气囊啪的一下夹在一起了，很惨的。气囊扇你一巴掌，你往后面，后面那个人往前飞再撞你一下，这么同时一夹，伤害非常的大啊。这篇文章的标题啊，把不系安全带的后排乘客描述为什么？The backseat bullet， 就是后排子弹，哎，就后脑勺给你开一枪，那就这么个描述啊。所以说呢，平常后排坐人的情况下，一定也要监督他系上安全带，不仅是为他好，也是保护自己啊。那第二个很多朋友误以为正确的习惯啊，是变道的时候只看后视镜，不注意观察盲区啊。曹金辉等人在期刊《机电技术》上面发了篇论文啊，《汽车后视镜盲区的解决方案及控制策略》里面有讲到，一般情况下呢，人依靠颈部转动，哎，就转脖子，可以看到前方200度左右的这个区域啊。那么车上左右后视镜呢，各能提供30度左右的后视野，那么就会存在大概100度左右的视野盲区。也就是说，你这个车侧面稍微靠后面一点点的这个位置啊，但都是盲区了。具体讲啊，相当于你开车时候3点钟方向到5点钟方向、7点钟方向到9点钟方向这两大块射出去的那两个大大的披萨饼的那个区域啊，就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而且这个披萨饼对吧，它这个是射线状发散出去的，你距离越远，这个盲区它就越大，会让我们更难发现侧面的车辆。那平常在城市路面开车还可以了，那毕竟车道的那个间距比较窄啊，你一旦上了快速路、高架路、高速，你车道就宽了，车速就快了，有可能侧面有辆车，你完全在盲区里面，这半辆车在盲区里面都有可能会没注意到，哎，从而会发生危险情况。那么除了变道啊，我们在右转观察非机动车道的时候也会受到盲区的困扰，不少朋友应该感同身受吧。所以说啊，平常开车的时候，如果是新手朋友们没有经常看后视镜的习惯，那变道的时候你就干脆后视镜也看看，头也扭过去看一下盲区，这个是比较不错的一个习惯啊。老司机话呢，你看后视镜频率相对是高一点啊，你可以提前用后视镜注意旁边的车子、非机动车和行人有没有往盲区这边过来，是吧？这个相对来说会更靠谱嘛。那第三个很多朋友误以为正确的习惯啊，就是夜晚开车觉得哎这个大灯太暗，我就开个雾灯来把它补一补，雾灯不是挺亮的嘛？有的朋友说的嘛，我拐弯的时候雾灯它就是亮的，那它实际上它是利用一侧的雾灯啊来进行一个临时的补光，哎，帮我们侧面甚至是靠门板边上的那一部分都能照起来，哎，那转弯的时候看得清楚嘛，临时补光，哎，不是长时间的雾灯照明啊。你要搞清楚啊，这个所谓的滥用雾灯的情况啊，这个不光是国内有啊，这个国内国外到处都有啊。 SAE 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有一篇论文的啊，雾灯安装频率和使用性质上面有个数据啊，在夜间前雾灯的使用率很高，达到了 63%， 然而大部分人不是因为雨雾天气在用它，而是用于补充近光灯的照明。那雾灯呢，虽然没有远光灯这么亮，但是由于没有透镜，它雾灯啊它有可能是更加刺眼的，哎， 对面的这个对向车道啊，受到的这个伤害啊，不一定比远光灯低的啊。滥用雾灯啊，就和滥用远光灯一样，是会影响到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的。

0: 他不好了，我们自己不会好到哪里去的。他一看不清楚，一乱打方向，撞过来还不是撞我们嘛，对不对？史瑞祥在期刊汽车零部件上面发了一篇论文，自动防眩目后视镜系统设计上面也有讲过啊，这眩光的影响呢，会让司机反应时间增加 1.4 秒。哎，这和游戏里面的闪光弹一样一样的，嘣一下整个屏幕就白了，没办法操作了，你看哪里都不知道了，枪也不知道哪里开了，是不是？挺危险的啊！等到这个白色消失的时候，你已经退出游戏了，你或者在边上观战了，是不是？车子就没那么容易了。你这个白色消除了之后，说不定在医院。那国外一些比较严格的地方就有规定的，不允许在正常天气使用雾灯。哎，你比如说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道路规则第218-1条有这么个规定啊，司机只能在雾天或其他限制能见度的天气下使用雾灯，否则最多罚款20个处罚单位。哎，目前一个处罚单位的定价是 181.74 美元啊，和超速处罚力度是一样的。这也从侧面能看得出，滥用雾灯这件事情对路上其他的交通参与者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第四个，很多朋友误以为正确的习惯就是慢慢开车会更安全。哎，我们长辈看完了，和他们吃完饭了，拜完年了，出去了，长辈挥着手就说再见哦，你开慢点啊，不是都是这么句话吗？慢慢开车总是一份好心，想让你更安全嘛，不要习以为常。麻省理工学院有个网站 MIT News 上面有篇文章的啊，数学家聚焦幻影交通拥堵新模型可以帮助设计更好的道路，上面说啊，在高密度交通当中出现小的干扰，哎，比如说某个司机过度刹车会迅速放大成全面的交通拥堵。这个文章里还提到一个在日本的研究实验啊，在一个环形的那个道路上，你让车队保持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恒定车距，这么来开，期间也没有出现任何事故，行驶一段时候啊，车流就会停下来。哎，这就是幽灵堵车现象。这就好比啊，自习课大家都在好好写作业，有一个人手机拿出来在那边放很响很响的短视频，全班的成绩有可能都会被影响啊，当然他有可能会被政教处老师拖出去啊。那么拥堵它会导致更多的事故的，深圳大学隋小璇的硕士论文找来分享给你，堵车对驾驶员生理及绩效表现的影响机制及其应对策略研究，上面有说啊，这堵车程度高的道路呢，往往会发生更多的严重或致死的事故啊。这交通事故的产生它不是单一的，一般呢是环境的综合因素让这个驾驶员啊产生了心理生理的这个变化，从而做出了不安全的驾驶行为，最后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你比如说堵车的时间，超车、会车、让车的情况它就会增加，哎，就容易让我们驾驶员的感知判断能力下降，哎，用多了累了嘛，也容易让我们的驾驶员出现一些不良的心理，土话说就是生气了、路怒了、烦躁了啊 ，emo 了啊。所以说呢，哎，这个龟速行驶的这个后果呢，就是路上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承担的。要是开得太慢，它真的不一定是更安全的，不要理所当然啊。所以总的来讲，后排不系安全带，变道只看后视镜不扭头看盲区，用雾灯当远光灯用，为了安全慢点开车，这些我们平时习以为常的东西，它有可能是有危害的习惯，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正确啊。
1: 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来哦，因为看着你。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5期。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谭维维演唱的电影《遥远的普若岗日》同名主题曲《遥远的普若岗日》，这是一首献给高原冰川的抒情长诗。谭维维将个人情绪升华成为对自然和命运的叩问，让我们跟随这首歌曲感受生命面对永恒荒原时的渺小与执着。

南风，这位凭借着《当你老了》火遍大江南北的民谣歌手，此次受邀为岭南提笔。他想象自己化作一缕南风，在岭南上空逍遥游，眼前所见的是自然的南国风光。赵赵坦言，以往创作时有时会刻意赋予作品深度和含义，但这次他并不想给这首歌强加什么深刻的意义，只是保留最直白自然的心境流露。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卓海豚乐队的《现在那边是几点》。这支由林哲宇和邵浩帆组成的乐队，用直白的问句与温柔的旋律，将相隔千里的牵挂娓娓道来。乐队让14年前的深情追问褪去沉重，成了写给时光的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海莱阿木的《晚风来信》，以红红火火的寓意开启音乐新篇。这首延续阿木式苦情风格的作品，用内敛的低吟浅唱道尽成年人世界的遗憾与意难平。作为包揽词曲创作的唱作人，精准捕捉了时过境迁后试图重连故人的小心翼翼与内心挣扎，道出未说出口的情感纠葛。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佳薇 Aline 的现场版《世界第一等》，这个版本融合了经典歌曲《世界第一等》与《爱拼才会赢》，编曲保留了原曲粗犷酣畅的江湖气，通过澎湃的乐队编排放大了豁达豪情，却强化了情感张力。来自李佳薇 Aline《世界第一等》。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弯曲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弯曲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3: 纵使再重头，看望看多一次星宿，也愿意回头。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18%，风向西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金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京藏高速自东向西方向，金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

0: 之霸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唐汉霄倾情现场广播剧《天官赐福》第三季主题曲《不坠》，编曲通过弦乐与电子元素叠加，构建出恢宏与孤寂交织的听感。作为 IP 适配度极高的作品，《不坠》的歌词堪称对主人公一生的诗意写照。愿聆听这一曲的你，也有永不坠落的勇气。

继续来听范晓萱《百分百乐团的过客》，这是范晓萱出道30周年纪念之作。据上一张与百分百乐团合作的专辑《赤子》已时隔近16年，致敬90年代摇滚的自由精神。歌曲以两段吉他和弦乐构建平静引力，唱出沙粒般渺小却可汇聚成光的集体觉醒。

范晓萱出道三十周年最直白的摇滚告白，回归音乐，回归生活，每个人都是宇宙中骄傲的一粒沙。来自范晓萱百分百乐团的过客。继续欣赏张靓颖的怜悯，这首歌以极具戏剧张力的嗓音演绎复杂情感，通过从隐忍到爆发的声线处理，展现嘴硬心碎的情感层次。张靓颖现场一袭红裙登场，象征以盛大的姿态完成一场清醒的告别。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走》，这是周蕙邀请冰球乐团主唱王昭全词曲创作加制作打造的一首复古 disco 舞曲。周蕙在经历事业低谷、亲人离世后，领悟低谷需要靠自身走出。歌词中，高跟鞋、踏裂道路、霓虹 disco 球、宇宙星球等意象，象征女性掌控自我命运的宣言。

0: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肖战为正午阳光首部院线电影《德贤锦致》献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融入多元化风格的作品，既是他对角色莫等闲的深刻体会，更是对平凡人守家园的血性礼赞。
1: 家乡

0: 还是逆着水走，可以送死，但是别找死，我只是死了，你只是没死，剩一个人嘛要死去。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3: 朋友们，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值班》。
4: 向您请教个问题啊。
5: 什么问题啊？
4: 你们演员都喜欢什么呀？
5: 我们演员最喜欢火。
4: 喜欢火
5: 啊，大火特火，越火越好，什么火我玩什么。
4: 好，这么说您爱玩火。
5: 哎，对，什么叫玩火呀？是演员都喜欢火。
4: 那就不怕烧死？
5: 怎么会烧死啊？火起来了要什么有什么。哎，只要火一把，活着都潇洒。
4: 是吗？
5: 我要潇洒火一回。
4: 真想火？
5: 做梦都想。
4: 那我今天让您火一回。
5: 哎呦，这可是天赐良机，
4: 这是打火机。
5: 啊，哎啊，打火机？
4: 您说先烧您哪儿啊？
5: 什么叫先烧哪儿啊？
4: 让你火一回吗？
5: 不行，烧哪儿都不行啊。
4: 嗯，
5: 你来个烧烤活人，这谁受得了这？
4: 你不喜欢火吗？咱们就是
5: 不行，你让这火歇会儿吧。啊，
4: 歇会儿，那不行。
5: 啊，
4: 火着起来就由不着你了。
5: 那咱商量商量。
4: 烧你没商量
5: 啊？没商量，
4: 想怎么烧就怎么烧，想烧哪儿就烧哪儿。
5: 那我今天让你烧个够，现在和以后，你烧吧。
4: 你说还豁出去了啊？
5: 看你怎么烧。
4: 那好，今天我就痛痛快快烧你一次啊。
5: 行。
4: 相声演员李增瑞
5: 啊，
4: 一把火让你烧一回，
5: 我火了，
4: 先靠你干爹，脑袋磕磕
5: 啊。

0: 来烧你这道扫帚煤，
1: 扫帚煤啊，
0: 烤你一对三角眼海，再烧你这张蛤蟆嘴，九艘鼻子全烧黑黑，将军肚啊，鸡胸脯啊，罗圈腿，纤毫腿，全烧成灰。
1: 他今天把我给火忘了，那个
0: 你不想火吗？
2: 特开心。还有什么像组装的赛车啊，四驱车挑战赛，还有翻花绳 PK， 就是咱们小时候那个，我们土语叫什么，挑勾勾，一根绳子连翻三轮，看看谁厉害，谁翻的花样多。未来伊利健康谷呢，还为小朋友们准备了这样的集章活动呢。现在小朋友们是都特别时髦，喜欢这个嘛。那么入园免费领取春假专属的集章卡，完成全部的六项挑战，就可以参与到巨型扭蛋机抽奖，最高奖项呢就可以获得这个1500元的伊利奶卡，还有伊利的限定的周边牛奶好礼哦。不管有没有集齐章呢，这个在那里你可以和他们的吉祥物拍照打卡，春假限定的纪念照，这仪式感呢绝对给你拉满。
3: 你快回来，
2: 春假不宅家带娃儿来打卡，可能有些朋友呢，哎，人家正好赶上能休年假呢，所以呢有机会能走远一点儿，带娃儿去过个春假。可是我觉得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说呢，真的可能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休假哈，可能也就连个周末吧，也就两三天的时间。那你不妨不仅能带娃儿，我觉得还能带上你的老爸老妈一起去伊利健康谷玩，咱春假不宅家，带着全家老小来到伊利健康谷打卡，让你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属于你们全家的美好的假日好时光哦。任妙音带来你像三月桃花开。

0: 己老叫不是糊涂虫啊，
1: 是吗？
0: 整个一狐狸精啊，啊，太精了，
1: 人了就得难得糊涂。
0: 哦、
1: 我老舅就是因为太精了，聪明反被聪明误。
0: 哟，出什么事儿了？
1: 这不，前一日子
0: 啊，
1: 这老爷子值夜班。
0: 哦，值夜班。
1: 刚上班，上车间就滴溜出一瓶稀料来。
0: 他拿稀料干嘛？
1: 老爷子明天要刷家具。从厂子抄瓶稀料，明儿不省得花钱买了吗？
0: 这小老头还爱瞧。
1: 到了传达室，打开饭盒，这稀料就往饭盒里倒。
0: 什么？饭盒装稀料啊？
1: 嗯，
0: 这怎么回事啊？
1: 你明天提了饭盒出去，别人发现不了啊。
0: 哦，这跟那藏秘电码是一码事儿。
1: 哼，老爷子这两天也不吃了什么了
0: 啊？
1: 不消化，
0: 消化不良。
1: 一边倒稀料，一边打嗝。
0: 是啊。
1: 哎，嗯，哎，怎么了？这两天？没完没了，不行，
0: 怎么着？
1: 我得来点开胸顺气丸儿。
0: 好，这就吃上药了。
1: 这老爷子掏出药来，还没吃呢。
0: 啊，
1: 这时候我老舅他们厂子对面还有一个厂子。
0: 是啊，
1: 对面那厂子值夜班的是个小伙子。
0: 小伙子，
1: 这小伙子进来了，喝得醉醺醺，提了酒瓶子，唱着歌就进来了。
0: 他也是闲的没事干。
1: 妹妹，你

0: 有些诱惑是这样的。
1: 领导，这是从国外给您带回来的烟。
2: 领导，这是今年最好的头春好茶。
3: 哎，领导，我给您倒上，这呀是咱自己人，以后有什么事啊还得您多多关照呀。
4: 哎，老是这么客气，这多不好意思啊。
2: 领导，一点点心意。
4: 哎，好吧，回去等消息吧，你的事儿啊应该没什么问题。
5: 你好，这是我们的工作证，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0: 贪欲之心不可有，思想防线不可破，廉洁修身，清正廉明，抵制诱惑，拒绝腐败。
6: 回来啦，儿子。
7: 哦，
6: 累了吧？
7: 嗯。
6: 饿了吗？
7: 哦，
8: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7: 去。
6: 你带什么回来了？
7: 没带什么。
6: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7: 我什么也没带啊。
6: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7: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8: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7: 哎呦，你真棒。
6: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7: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9: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1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1: 大旗装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想环保装修找大旗装饰，想杜绝恶意增项找大旗装饰。为什么都去大旗装饰？超级品牌家装节，27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屋定制低至399一平，12件广东名品家具全房美缝免费送，还有媒体监督团全程监督监管。装修选大旗，省钱又省心，名额有限，电话0471685-1，0471685-1。
1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8: 说天气，知冷暖。
13: 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14: 听一听了啊。
13: 什么事儿？
14: 听一听，站一站，瞧一瞧，看一看了啊！今天我要练一练了啊！
13: 练
14: 啊！
13: 你练什么呀？
14: 练杂技
13: 啊！就你这一身的肥膘，还练杂技呢？土地爷大喘气，你神吹呀、啊！
14: 啊！小看人，小看人，咱们会杂技绝活，
13: 绝活。
14: 嗯，就怕你胆小，不敢跟我练。
13: 什么？我胆小
14: 啊？
13: 告诉你啊，我3岁敢跟狗摔跤，5岁我敢从2楼上往下跳，7岁我逮一活蝎子飞到我爸爸脖子里了。阁下您敢吗？
14: 行
13: 啊，
14: 敢都不行。
13: 哎，我是贼大胆儿。
14: 既然这样，咱们俩练一次。
13: 好，你说怎么练吧。
14: 先别着急，
13: 嗯，
14: 我去换换练功服，
13: 换衣裳。
14: 稍等片刻。
13: 他去换衣裳去了，我呀跟您说两句。您说这王千祥能有什么绝活？他这两下子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他就喜欢戏，一天到晚的瞎哼哼，什么苏三爱吃炸酱面，
15: 一摸兜里没有钱，人家吃完了回家转，他天天晚边就解解馋。
13: 他就这么两下子，您说能有什么新鲜的呀？
15: 哎，真是！
16: 您看这新鲜吗？
15: 这
13: 干嘛？你跑这儿宰猪来了？
16: 什么叫宰猪啊？
13: 不宰猪，你带那么多刀？
16: 练飞刀
13: 啊？练飞刀？
16: 练飞刀？
13: 你会吗？
16: 会吗？练好几天了，
13: 天天跟这块木头板子较劲，
16: 没意思。
13: 今天可就轮到您了。说了半天。我就是那挨刀的呀，啊？
16: 怎么了？
13: 不是，没事，你练这飞刀干什么？这玩意儿不行，不能练，太危险。
16: 我听出来了
13: 啊，
16: 你是不是胆小害怕呀？
13: 我不胆小，我就是有点紧张。
16: 别紧张，
13: 没事，
16: 站好了，站着。
13: 哎，站那儿，
16: 站木头板。
13: 哎，好。就这儿啊。哎，
16: 好，
13: 摆个姿势啊，
16: 摆一姿势，
13: 摆一姿势。哎，好，就这姿势。
16: 行，
13: 站好了，别动了啊。
16: 哎，好。
13: 预备，
15: 开始。您那刀有准吗？
13: 百发百中，
15: 全中我身上。
13: 全中你身上的功夫，全中的板子上头。
15: 不是，你等会儿，万一您要一失手，这可怎么办呢？
13: 万一要失手，我就不干了。
15: 啊，你不干了。我也干不了了啊！
13: 不，你该怎么干怎么干。
15: 是你都把我做烂了，我还干什么呀？我
13: 听你这话茬，你对我还是不放心呢。
15: 不是，我是说这练飞刀它太危险。
13: 啊，我没危险，
15: 哎，我有危险。
13: 你放心，练飞刀我有基础，
15: 是吗？
13: 有把握。
15: 哦
13: 啊，刀无虚发呀，
15: 刀无虚发。
13: 哦，
15: 你能指哪儿剁哪儿。
13: 我不能指哪儿剁哪儿，我还不能剁哪儿指哪儿吗？
15: 哎，我还在哪儿啊？那就晚了啊！
13: 是，没事，
15: 不行，
13: 你别害怕。
15: 他们俩呀，还是说相声吧。
13: 啊，相声我是不说了。说相声，我安全。
15: 这
13: 个没有一点为艺术献身的精神。我刚四十多岁，您就让我现身呐？早了点儿，商量商量，过几年再现行吗？
15: 你这人想不开，早晚不就那么回事儿吗？
13: 这不一样，不一样，还是晚点好，晚点好。
15: 说来说去，你对我还是不放心，还是害怕？
13: 不是害怕啊，我不是害怕，我是想啊，这个哎，外国杂技练飞刀是难的，
15: 对，
13: 木板前面站的都是漂亮的。
15: 啊，我这模样太惨，这换个女的吧。
13: 那行
15: 啊，
13: 把你爱人叫来。
15: 哎，你怎么不叫你爱人来呀？
13: 我下不去手。
15: 我爱人来你就下去口了，像话。
13: 刚才你还说大话，这么胆大那么胆大，一动真格的，完了吧？
15: 谁完了？谁完了？我三岁敢跟狗摔跤，我五岁敢从二楼往下跳。我七岁
13: 给你，你多我，
15: 哎，这还差不多。
13: 来吧，
15: 我多你啊，
13: 来吧，
15: 准备好了啊，预备，哎，我这刀可要飞了啊！
13: 你飞呀、啊！
15: 我也下不去手。
13: 你这人越活越出头，
15: 来，把刀子给我，
13: 给你，
15: 让你剁我也不行，你还站着来。
13: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5: 啊。
13: 我先让保险公司去一趟。
15: 保险公司干嘛？
13: 上个保险。
15: 没那么多说的，站好。
13: 站着。
15: 哎，行行，站好。
13: 站这儿啊，
15: 站好。
13: 哎，站好。
15: 哎呀，别多走。
13: 好，胆小了吧？
15: 我不是胆小啊，我就觉得脚底下没根。
13: 你别老看着飞刀，你把脸转过去，背着背着，
15: 背过去，
13: 背着背着，
15: 这叫眼不见心不烦呢。
13: 站好了啊，预备，你别哆嗦啊，预备，你要哆嗦坐你身上，可别让我。你怎么要转过来啊？
15: 不是我要现身，我也得现个明白呀。

0: 好交代呀、啊。
1: 说了半天你还是胆小。
0: 我的胆小我想不通。没事儿，你非练着飞刀干什么呀？
1: 这都不懂
0: 啊，
1: 这叫一招先吃遍天呢。啊，将来练好了飞刀绝活，我带你到外国去演出去，咱们吃不完花不光了。
0: 是啊，你要一失手我吃什么都不香了。
1: 啊，
0: 那怎么着？
1: 不是你，哎，你行不行？胆小？
0: 谁胆小？
1: 你要承认胆小，你今儿跟观众说，给观众鞠一躬，你说我胆小，哎，实在对不起，我是耗子胆儿，咱马上换一女的，好不好？
0: 谁耗子胆儿？谁耗子胆儿？
1: 不就是玩命吗？
0: 豁出去了，有道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练飞刀，二者皆可抛。
1: 别动，别动，就这姿势啊！
0: 就这样，
1: 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
0: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1: 睁着眼多，那不叫功夫，咱得把眼蒙上。
0: 照了半天，你瞎做呀？
1: 蒙上眼那才叫真功夫呢。
0: 各位，看来今天我是非现身不可了。哪位观众啊，您给我们家打个电话，号码是33局5114，我爱人叫齐个桥，您告诉他今天晚上啊就别等我了啊。
1: 你可别动啊。
0: 哎，不动。
1: 刚才干什么姿势，现在还干什么姿势？
0: 哎，没错。
1: 你要一动我可找不着位置。
0: 哎，好，
1: 我可就坐着，你可别怨我。
0: 哎，行行。
1: 预备，
0: 电话。千祥老弟，我跟你远日无仇近日无恨，你可得手下留情啊。
1: 你放心吧，出不了问题，别动了。
0: 预备，千祥老兄，有件事我得跟你说清楚了。
1: 你说。
0: 那天呢，你那自行车气门芯啊是赵岩拔的，跟我没关系。
1: 知道了知道了，别动了。
0: 预备，还等会。千祥老叔，我借给你那30块钱，我就不要了。
1: 预备，
0: 等会儿。千祥老爷，
1: 我怎么老长辈儿啊？
0: 我这意思，您还不明白吗？啊，我还有一个最后的请求。
1: 你说，
0: 干脆这口令您让我喊得了。
1: 怎么，你喊？
0: 我争取主动。这老叔在被动挨打的位置上，我心里不踏实。
1: 你看，你看，
0: 你听我的啊！预备，开始。
1: 行，给我板子上来了。哎，人哪去了？
0: 这儿呢。
1: 你怎么躲了？
0: 我能不躲吗？
2: 最近我发现呢，
1: 啊，
2: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呢，不但商品琳琅满目，就连语言都显得花里胡哨的。
1: 对，语言新产品呢，充斥着耳朵眼市场。
2: 都说别的，
1: 嗯，
2: 就说咱北京话吧，这个有许多语言过去根本没听过，
1: 这都是北京最新的土特产，
2: 说出来还一套一套的
1: 啊。对，现在都讲究吃套餐啊。
2: 哎呦喂
1: 啊，
2: 李哥
1: 啊，是我
2: 大腕儿啊。
1: 我啊，
2: 嗯，
1: 小菜儿。
2: 大腕儿，
1: 大腕儿，
2: 甭来这套李哥喽
1: 啊，我就爱跟你逗着玩儿。
2: 哎，我听说你早就发肿了
1: 啊，发了点小财，
2: 出门准打的
1: 啊，
2: 坐出租经常找几个瓷器，
1: 有几个知心朋友，
2: 没事就搓一段，
1: 哎呦，胡吃海塞，
2: 一搓就搓个六七本，
1: 六七千块钱，小意思，
2: 全是你点贴
1: 啊，我掏腰包啊。
2: 一说大伙儿都明细了吧？
1: 明细什么呀？
2: 大款呢？
1: 啊，手里头有几个糟钱儿啊？
2: 火呀！
1: 啊。

0: 火火的厉害呀、啊，
1: 火烧火燎的。
0: 只要您注意一下啊，
1: 嗯，
0: 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语言还很多。
1: 那您说说这些话都是哪位高人发明的？
0: 这无从考证啊。
1: 是啊，
0: 社会上每一次重大的改革之后，都会出现一批新的语言、
1: 哦、
0: 同时淘汰一部分旧的语言，
1: 这就是规律啊。
0: 话说到这儿啊，
1: 啊，
0: 我想起咱们那个老北京话来了。
1: 哦，北京的老话。
0: 对，有好多话现在还在流行。
1: 什么话现在还说呀、
0: 啊、比如说像什么今儿啊，
1: 啊，
0: 明儿啊，后啊。
1: 哦，这好懂。
0: 嗯，
1: 就是今天明天后天，
0: 抱着膀，
1: 那就是齐心协力呀、啊、
0: 搁车，
1: 就甩手不干，
0: 逗闷子，
1: 就逗着玩，
0: 猫盖屎，
1: 猫盖屎、啊、哦，那那叫敷衍了事。哎，
0: 因为这些语言呢形象生动，
1: 哎，
0: 所以还在讲。
1: 对，
0: 有的语言现在就听不到了。
1: 什么话现在不说了？
0: 比如说您这个
1: 啊，
0: 您这个部位叫什么？
1: 这个
0: 啊，
1: 这叫脑袋呀。
0: 脑袋
1: 啊，
0: 北京话。
1: 对，
0: 老北京话。
1: 嗯，
0: 那叫的就复杂了。
1: 还叫什么呀？
0: 叫脑袋瓜。
1: 脑袋瓜。
0: 脑袋壳。
1: 呵，
0: 脑袋瓢，脑袋壶，脑袋盒，
1: 脑袋盒。
0: 到现在我就不知道这脑袋盒在哪儿呢。
1: 那只有开了瓢你才能找着呢。哪儿卡不结的了？
0: 那个还有的老北京话、
1: 啊、
0: 可能您都不懂说的是什么。
1: 我还有不懂的？
0: 嗯，老爷知道是什么吗？
1: 太阳啊。
0: 眯瞪眯瞪，
1: 打个盹儿，
0: 搂起搂起，
1: 吃饭，
0: 吃饭是搂起。
1: 哦，对了，吃饭是眯起眯起。
0: 你说这日本话呀？
1: 不，那什么叫搂起搂起？
0: 搂起搂起，老北京话就是看看。
1: 哦，看看叫搂起搂起。
0: 哎，看看叫搂起搂起。
1: 哦，
0: 走叫颠儿
1: 颠儿，
0: 跑叫撒丫子。
1: 对，这一鸭子撒出去就逮不回来，
0: 跑过来叫日崩，
1: 日崩
0: 啊！还有更不好懂的，
1: 还有什么呀？
0: 像什么，好不音的，
1: 好不音跟萝卜音什么关系？
0: 跟萝卜音没关系
1: 啊！
0: 好不音就是突然的、无缘无故的发生的事情
1: 啊，这叫好不音。
0: 哎，还有，耳了蜜，
1: 耳了蜜，
0: 知道
1: 甜甜的吧？
0: 耳的蜜啊，就是自己啊，自己非常得意，就叫耳的蜜。
1: 哦，这叫耳的蜜。
0: 嗯，还有日鼓日鼓。
1: 什么？
0: 日鼓日鼓，
1: 日鼓日鼓
0: 啊？
1: 这怎么像日本话？
0: 中国话，
1: 中国话，
0: 老北京话
1: 啊，
0: 就不正经吃饭叫日鼓日鼓。
1: 哦，不正经吃饭叫日鼓日鼓。
0: 这句话您肯定不懂了。
1: 哪句啊？
0: 撅尾巴管儿。
1: 撅尾巴管，
0: 撅尾巴管是什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什么叫撅尾巴管？
0: 其实就是自来水龙头。
1: 自来水龙头，它怎么叫撅尾巴管啊？
0: 您拿嘴对着自来水龙头喝水，怎么喝呀？
1: 我就这么喝呀、
0: 啊。这不撅尾巴管吗？
1: 我这儿撅尾巴了。像话、啊！
0: 现在有时候听那个老年人开玩笑，还能听到这样的语言。
1: 怎么说、啊？
0: 哎，哥几个，爷几个
1: 啊？
0: 一会儿我请客啊。下饭馆
1: 上哪儿？
0: 撅尾巴馆。
1: 好，请大伙喝凉水。
0: 哎，这也反映了咱们老北京人风趣幽默的性格。
1: 哎，那么领导讲话要用点这些大众化的语言多好？
0: 领导讲话用老北京话
1: 啊，
0: 那不行。领导讲话嘛，他就得严肃，
1: 严肃的事儿。
0: 人一般领导都这么讲，
1: 怎么讲啊？
0: 比如说啊，
1: 嗯，
0: 咱们市里的领导
1: 啊，
0: 到现在的西北三环工地去慰问，
1: 嗯。
0: 去看望大家，都是这么讲。
1: 怎么讲话？
0: 同志们，
1: 嗯，
0: 你们辛苦了。
1: 对，
0: 这个今年三环路的改造，
1: 嗯，
0: 是在我们北京天气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
1: 没错，
0: 你们战酷暑冒高温、
1: 嗯、
0: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 嗯、
0: 前两天有两个外宾
1: 啊
0: 到工地采访，
1: 嗯，
0: 看到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很是震惊。

0: 京啊，你们为我们首都的城市建设做了一件大好事。
1: 对，
0: 我代表首都人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诚挚的问候。
1: 好，鼓掌欢迎。
2: 哎呀，领导讲话振奋人心，
0: 也都听得懂啊。
1: 对，
0: 你们是我刚才讲的这番话
1: 啊，
0: 要翻译成老北京话
1: 啊，
0: 那在座的朋友有一半可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2: 他北京的领导就得说北京话，那听着多有意思，对不对？啊，
0: 北京的领导说老北京话，
2: 他显得亲切。
0: 那咱们试试，
2: 有特点，
0: 试试。
2: 你来，
0: 同志们，
1: 嗯，
0: 不行
1: 啊，
0: 老北京话哪有同志们这词儿？
2: 哦，对了，这是新名词儿，
0: 老少爷们们。
2: 嘿嘿，对，这是北京话。
0: 你们受累了，
2: 受累了啊，就是辛苦了，太辛苦了。
0: 在这个西北三环改造正在碰上的时候，
2: 什么叫碰上的时候？
0: 也就是看节儿上，
2: 看节儿，
0: 也就是节骨眼儿上。
2: 这
0: 老天爷跟我们闹各个钮，出幺蛾子，
2: 闹别扭了。
0: 啊，
2: 哎，
0: 这个整个夏天呢，
2: 啊，
0: 是闷了咕嘟。
2: 对。天哪，热得邪性，
0: 老爷儿一通毒晒呀，人人是一身白毛汗。好容易盼个下雨啊，也凉快不到哪儿去
2: 啊。
0: 天热呀，
2: 热
0: 得跟闷葫芦罐似的。
2: 嘿，整个一清蒸活人。
0: 地上下的是叉泥拔浆啊，
2: 叉泥拔浆，
0: 这雨啊是溜溜下了一伏天。人人身上啊是汗不溜秋，
2: 汗不溜秋，
0: 浑身上下是黏了咕砖，鞋上是泥不溜秋，衣裳是湿不出溜，脑袋是湿不及溜。
2: 哎，您说多受罪吗？
0: 就是这样，大伙儿愣没有一个搁车的，
2: 好，
0: 都吊着膀子招呼卯上了。
2: 是啊，
0: 困了
2: 啊，
0: 就在工地上眯瞪眯瞪。
2: 哦，打个盹儿。
0: 累了
2: 啊，
0: 就找个旮旯竖个直溜，
2: 竖个直。
0: 饿了就好歹的日咕日咕，渴了就来一通撅尾巴管。
2: 哎呀，咱就喝凉水。
0: 我不是逗闷的
2: 啊，怎么着？
0: 你们确实给咱们北京拔了份儿，
2: 拔了份儿，
0: 满盘子满碗。
2: 哦，
0: 没一个二的八档的，个顶个的都累得分分的。
2: 还带着响啊，分分的。
0: 一二个，
2: 什么叫一二个？
0: 就是昨天
2: 啊，昨天怎么了？
0: 昨天好不容易的来个老外，
2: 来老外
0: 跟我玩命的搭的。
2: 搭个什么呀？
0: 我溜溜陪他磨叨了一晌午。
2: 哇，
0: 砍的这老外呀
2: 啊
0: 跟喝了蜜似的，
2: 高兴了。
0: 后来这个老外啊
2: 啊
0: 非要到咱们工地上搂戏搂戏。
2: 哦，要到工地上看看。
0: 我陪着他日蹦一下就闹到工地上来了。
2: 来了，
0: 老外到了工地这么一搂戏可了不得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0: 乐得这傻老爷们儿屁颠屁颠的。
3: 咱们说一段天津话啊。这个天津话天津，咱们在座都是天津人吧啊。这个天津话有的外地人说呀，天津话也，他错了，天津话是最好的。您说你怎么说最好？绝对最好。我们天津人呢，从这个语言上来讲都是很讲礼貌的。您听天津啊，我学了之后您听听，您敢往下，您敢往下，您不信您听，没有，您敢往下很少，您敢往下，您在哪儿住了？您还在那儿吧？您在哪儿上班了？你看都是您，都讲礼貌。现在我们号召这个文明语言必须要有个您字，因为我们这没有人号召，我们说话就是这样说。天津人，天津人还有一个对人的尊重。您到的商店不管到哪儿，凡是女同志您听都叫大姐，大姐这多少钱一斤？现在又进一步了，叫姐姐了，又姐姐。姐姐，特别是马路上摆摊的这个卖水果的这个卖菜的，姐姐，你这怎么卖啊？ 四斤也不是什么玩意儿，四斤啊，多气人，四斤嘛玩意儿四斤呢、啊？你这告诉多少钱四斤呢、啊？

0: 没有，这都卖了，三斤三斤。天津人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下一步我要讲天津说话的特点啊，客气。我上岁数了叫大爷，再大一点叫爷爷。那天我看见个卖香蕉的啊，这是过了，这个男的有个50来岁，带着一个女士，这个女士呢大约已经25、26岁，俩人买香蕉，那一把呢是6斤多，可能是啊，要完了给钱，给钱的这个女的没说话，这个男的招呼了一句，那个分量够吗？我告诉你爷爷，您放心，绝对够。这个男的拿着这个钱呢就有点犹豫了，那意思我看他是要想不要。这个女的就说啊，有时候他做人，我告诉你啊姐姐，您放心吧，绝对不干。男的说你先等会儿，怎么回事？女的一看不干了，哎，你这人怎么能找我们便宜？没有，你管他叫爷爷，你管我叫大姐叫姐姐，我们俩是两口子，你知道不知道？这男的听这个气啊，钱我都给你，走走，不要走。错在谁那儿？错在你做买卖这儿。你凭什么管人叫爷爷？凭什么管人叫姐姐？你叫不着这个，你叫先生、女士，多好呢，国际的称谓啊，先生、女士多好。他非得要叫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人呢哈，他不愿意老，人家40来岁管人叫大爷，还有的那个外地的男的、女的，啊，爷爷您放心吧，人家一听这个气了，不买了就啊，就是有点过了。我们天津人的特点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您比如说你要买这个东西，这个卖4斤4斤，什么玩意儿4斤呢？多少钱4斤呢？他不说，他为了省事儿。那么平常我们说话确实有这个毛病，比如说劝业场3个字，劝业场，天津人2字，在哪儿买的？劝场，劝场，业字没了啊。派出所不叫派出所，派所，派所啊。洗衣服那个大木盆不叫大木盆，叫大木盆，大木盆。自行车这费点事儿，叫增车，增增啊，不是自增增车，嗯，这费事儿啊，增车。4个字说3个字，你比如说百货大楼，天津人，百大楼，百货公司，白公司，白公司，这都是天津话。老太太一说呢，更可乐。合作社，老太太这样说，合作，合作，天津话。我们天津人说话还有一个齿音字，这个齿音字啊，说起来挺可乐的。比如说，我们抽烟，天津人呢不说抽，抽，抽，抽烟。这个抽这个衣服叫抽，抽。那天我在劝业场看见俩小姐，这俩小姐说实在的，值得一看，挺漂亮的。这俩一说话把我逗乐了，其中一个问那个，哎，小张，小张，这位姓张，小张干嘛去了？哎呀，谁呀？哎呀，二姐，那个帽我上劝业场了，干嘛去了？嗨，别提了，我到了劝业场啊，我昨儿买了个衬衣，这个衬衣我拿到家弄脏了，弄上色了，后来我一抽啊，他给抽了，现在我这么一烫呢，他又出来了。你说这一趟出来了，这什么事儿？这是那一趟好像是又大了，好像是那么意思啊。天津话，那么这个天津话，它这个省字有好处没有？有好处。你比如拍电报，这个拍电报，你要是用天津话，既省钱，还能把问题说清楚了。但是这个天津话你过于简略了也不行。这个话是2年以前我来天津演出，到一工厂，他快过春节了，我来了。来演出呢，我们来了好多人。那天出了个笑话，他这个快过春节了以后呢，他这个各单位都放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放假这个工人怎么办呢？洗洗澡啊，理理发，是过年了嘛，是不是啊？放5、6天假。他这个工厂呢也放假，放假呢可是到外边理发排队，洗澡也排队。后来这个厂长就研究一下，跟书记说，咱们这个单位啊有个澡堂子，好多日子没用了，说现在这不快过年了吗，咱把它搞搞卫生，把它刷刷啊。完了工人在这洗，书记说不行啊，你说咱们这厂子里头500、600人，那小池子好家伙，那玩意儿他洗不过来，洗不过来没关系啊，咱分波洗啊，是不是啊？比如说今天男同志洗，明天女同志洗，或者上午男同志洗，下午女同志，在这儿把它分开了不也行吗？ 这也是个办法。这不说完了，开会啊。厂长，厂长是典型的天津人，说话是太爱节约了。
1: 哎，外边都进来，进来开会了啊。
0: 今天呢，咱们有文艺节目。今天呢是嘛事儿呢？咱们要开个大会。放假了，过年嘛，啊。另外呢，这个书记刚才说呀，咱们还准备到一个厂子去参观去。他说到这儿，这个书记就过来了，跟那小事嘀咕：“你把这参观的事详细说说，是什么事儿呢？”他们后边有一个厂子搞了一种新产品，这个新产品还保密期间啊，对外人家根本就不公布。他呢就约请他们到这儿去看去，看去呢，人家那边呢提出几个要求来，什么要求呢？就是说你们来厂子参观可以，第一啊，不准记录，因为那个产品还保密呢。另外呢，也不让照相，啊，再有的呢，你们只能看，不能拿手去触摸，触摸以后给人弄脏了以后，影响人家销售。人家提出这么三点要求啊，就是书记拿过来给厂长看，厂长看完了以后啊，要把这个事情呢在这个大会上宣布宣布。那么宣布呢，你要是这么说啊，诸位，咱们今天呢，宣布一下放假了啊，放假呢，不是要洗澡吗？咱们澡堂子现在已经是修理好了，修理好了完了以后，澡堂子小人多怎么办？要把它分开了啊！分开了，上午呢男同志洗，下午女同志洗。洗完了以后，咱们到这厂子参观去。参观的人注意几个事儿啊，这么一说就完了。可是这个厂长是天津人，他这一说把大伙儿都给说乐了。他是这么说的：大家坐好了啊，咱们现在开会。我宣布几个事儿，咱们放六天假啊。咱们放假呢是干嘛呢？咱们就是大伙儿呢不是要洗澡的事儿吗？咱们这澡堂子弄好了啊，咱们开始就洗。洗澡怎么办呢？咱们澡堂子有，咱们这个澡堂子小点儿，小点儿是这样吧？咱们分波洗啊，洗完咱们还得参观了啊。大家注意吧，咱们打今天开始，上午呢是这个男同志洗澡，女同志参观；下午呢是女同志洗澡，男同志参观。参观的时候你们注意三个事儿啊：第一是不准记录，第二不让照相，第三光看看就行了，别拿手摸啊。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

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春风送暖入乡村，民族政策润心田，民委扎实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系列活动。五月清风暖人心，政策宣传正当时，为扎实开展全区民族政策宣传月活动，近日县民委紧扣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主题，组织红石榴同心宣讲团先后走进张镐镇头号村、五谷泉乡百脑包村，开展民族政策宣传进乡村系列活动，将通俗易懂的政策法规和暖心热忱的民族团结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生根。红石榴同心宣讲团首站来到张镐镇头号村，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向村民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

0: 来到五谷全乡百脑包村，红十六同心宣讲团摒弃刻板的宣讲形式，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乡村振兴、惠民补贴、民生保障服务等群众关注的热点，与村民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话发展。大家用朴实生动的乡土语言，将条条框框的政策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暖心话，耐心细致讲解各项政策，解答群众疑惑。两天来共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30余人次，有效扩大了民族政策宣传的覆盖面和知晓度，让民族团结进步理念深耕基层沃土。走一线改文风，新和县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享优质医疗服务。新和县为满足辖区群众的就医需求，积极协调县中猛医院中医专家赴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开展专家坐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优质医疗服务。针对部分偏远村落村医老龄化严重、专业能力不足、难以满足群众多样化医疗需求的痛点，新和县从各乡镇卫生院选派了11名青年业务骨干，下沉至相关村卫生室，全面承接日常诊疗、慢病管理、健康宣教、医保结算等各项工作。与此同时，新和县还持续加大基层医疗基础设施投入。截止日前，新和县13所乡镇卫生院已开通门诊统筹与住院服务，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和100所村卫生室全部开展门诊统筹医保定点直报服务，实现了诊疗环境达标、服务项目齐全、医保结算便捷、村级医疗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走一线改文风，新和县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享优质医疗服务。新和县为满足辖区群众的就医需求，积极协调县中猛医院中医专家赴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开展专家坐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优质医疗服务。针对部分偏远村落村医老龄化严重、专业能力不足、难以满足群众多样化医疗需求的痛点，新和县从各乡镇卫生院选派了11名青年业务骨干，下沉至相关村卫生室，全面承接日常诊疗、慢病管理、健康宣教、医保结算等各项工作。与此同时，新和县还持续加大基层医疗基础设施投入。截止日前，新和县13所乡镇卫生院已开通门诊统筹与住院服务，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和100所村卫生室全部开展门诊统筹医保定点直报服务，实现了诊疗环境达标、服务项目齐全、医保结算便捷、村级医疗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关于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公告，为扎实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坚持源头整治、联动整治，切实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努力让整治成效可感可及，民生实事惠民利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线索。征集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征集范围：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问题，重点整治未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标准提供服务，未履行信息公开和报告义务，未履行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的巡查、劝阻、报告义务，侵占业主公共收益问题，重点整治小区公共收益底数不清、管理不规范，擅自利用小区公共部位经营，未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违规侵占小区公共收益，维护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重点整治维修资金进账不规范，未按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未按规定公布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增值收益、结存情况，侵占挪用维修资金，公共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问题，重点整治未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公共设施设备管理不善、巡查不规范、维护保养不到位、维修不及时，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电梯故障频发、运行状况差、存在安全隐患的住宅老旧电梯未及时纳入更新。其他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物业服务问题，如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拒不退出物业服务项目，已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限购水电气热费用，限制开启门禁、乘用电梯、停放车辆等方式催交物业费，不予受理的情形与征集范围不相符的，没有明确的反映对象，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

0: 等途径解决的。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举报电话，新河县04747286087。注意事项，本次线索征集采用属地原则，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向本地住建住保部门提供线索，反映的问题线索应当实事求是，真实准确，内容具体，不得虚构夸大捏造事实，不得借机诬告陷害他人，对诬告陷害者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举报人应如实提供线索信息，包括涉及的物业小区名称、具体问题描述、相关的证据，包括照片、视频、合同、收据等，以及本人联系方式，以便核实调查。我们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征集到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反馈属地物业公司或者行业主管部门现实整改，并接受群众监督。对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压案不办以及涉嫌违法违纪的，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注意，这些东西不能再刷医保了。近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检部门批准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应用耗材，例如国药准字药品、中药饮片、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应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应用耗材、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器械耗材。与此前政策相比，此次通过明确将一批非医疗产品和打擦边球的产品挡在白名单之外，包括非医疗用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居洁具、家用电器、化妆品等假医用真日用产品、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女性护理垫等虽有着械字号备案但实际主要用于生活功能的物品，不符合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产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如健康监测手表等。通知特别指出，要坚决防止将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纳入白名单。此外，通知还首次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据悉，各级医保部门将结合飞行检查、大数据监控等手段，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外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等违规行为，违规药店将面临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等处理。国家医保局表示，将始终坚持保基本功能定位，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也提醒广大定点零售药店依法合规经营，切勿触碰红线。一群人里蚊子为什么总叮你？炎炎夏日比高温更让人抓狂的大概就是那只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会在想，一群人里为什么蚊子总盯着我咬？难道真如网上说的那样，蚊子喜欢叮O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这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被叮咬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侯瑞琴辟谣，目前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验证蚊子偏爱 O 型血。 蚊子的视力极差，无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血型，不同血液的人类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无显著差异，不足以让蚊子精准区分。科学界虽有少量小型试验提出相关猜测，但实际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未被主流学界认可。既然血型不背锅，那蚊子到底凭啥专盯你？侯瑞琴进一步解释，蚊子其实是靠嗅觉、视觉、温度感知并锁定目标，以下这几类人是蚊子的偏爱对象：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蚊子能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容易被锁定。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汗液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略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运动后的人，孕妇、婴幼儿发散的热量更容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因为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菌落不同，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的羧酸类物质，对蚊子的吸引力远超常人。人们对羧酸的数量各不相同，皮脂被皮肤上数以百万计的有益微生物吞噬后，会产生更多羧酸。此外，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盯上，这是因为蚊子贴身趋暗，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被蚊子叮咬后，谁还没挠破过蚊子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大家，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黑印。按以下四个步骤处理，快速止痒，不遭罪。冰敷降温，用干净毛巾裹上冰袋或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快速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勿直接冰敷，避免冻伤。药物止痒，轻度瘙痒可涂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可用。碱性中和，可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涂抹，通常1到2分钟就能快速止痒。严格避免抓挠，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可戴手套防抓，若疼痛明显需就医。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速就医，通常蚊子包1到2天便会消退，但如果出现被叮咬处红肿发炎、全身大面积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叮咬处红肿热痛伴淋巴炎、红线状痕迹等情况，建议及时就医。蚊子虽小，滋咬却大，建议大家外出尽可能穿长袖、长裤，衣服颜色尽量选浅色，别忘了在裸露皮肤处涂抹驱蚊剂。在室内可使用纱窗、纱门做防护，用电蚊拍、电子蚊香等驱赶纱面成蚊。今后防蚊别再纠结血型了，掌握科学防护方法，定期清理垃圾、清杂物、清积水，才能减轻蚊虫侵扰，舒爽度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 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 当初右翼滚地立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亚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

0: 屯威宁海子之北境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

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露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

0: 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衔。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 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 包在面皮内，

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100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

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实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三娜，
1: 啊，
0: 今天气流都准备好了吗？
1: 四叔哥，昨天你不是说在气流之前要放下你的水吗？
0: 是啊，如果突然过点，不但气流空了，而且沙灯也重，会影响雨水的成活率。你歇歇，我等一会儿。
1: 不用，你是土专家，你动嘴，我动腿。
0: 要是我说过，要是我一起把娘子带走了，
1: 可能家毕竟是超女人。
0: 爸，你别说了，刘平就不是那样的人。
1: 如果刘平姐不回来，你会去城里找她吗？
0: 小孩子家，问这么多干？

0: 官，咱们这治啥的日子，受死狗似的拖了。
1: 哎，大师，您开瓢，再贴再擦，再做什么是重擦死一擦，这是活的手，还死的脖吗？
2: 你知不知道你那让我是上啥放？
3: 娘你！

0: 二少爷，杨秀才，你们俩怎么强行起来说杨秀才是咋遇在一块了啊？同志们，请你准备吧，今天咱们集体起诉苗。
1: 好，
0: 这些所说苗是新官通知自己参差，客户主观用了两年的时间和重钱，解决了咱们临床苗不大是大问题。对刑罚通知提出表扬。
2: 好，
0: 同志们，昨天常务开会议事是吧，国家决定搞一个大

0: 挺辛苦，要是甩给你去大规模种植防护林，
1: 李书记
2: 好，
1: 把这个甩给我
2: 好，
0: 对呀，
1: 甩给你
2: 卖的
1: 咱也不懂，那就是东北花呗还有西北的组成，也就是中国从东到西整个的横贯中国半壁江山，国家建设陕北防护林呀，就是要把北方所有的沙漠沙地挡住学起来。
3: 是吧，咱们湖南人口啊就在中国的甘山半甘山区大中间的黄河区资本上，这西有乌兰布和沙漠，在北有巴彦邦德尔沙漠，但是黄河呀就是库布齐沙漠，而咱们八百里河套出来却是国家中央的原始基地，再往东那就是北京的铁人帮了。
1: 所以说国家的就是三个防护林，咱们这水山又帅，可是众筹之中，同志们

0: 这就对了，现在散会，全体起出面。
1: 没有几个再回来的，哎呀。

0: 刘江，你曾经和我说过，要和我一起把工资再啥的，我速速闯遍牛腿河。
1: 新欢，一切都变了，你应该走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来城里找我吧，只要我们结婚，你就可以把户口迁过来。
0: 曾经好过事，要和我一起追牛腿哥。

0: 成月也不成。
1: 那柳正先还会回来吗？哎，那你吗？
0: 小孩子家放得我干什么？
1: 哎，苏振德你要去哪儿？
0: 耍牛腿哥。再见。

0: 醒吧，有损和不协不正常的教育的范围内，你也请了，不要改成弄事。你说孩子那句话，有损和这个地方，你硬要站不住，
1: 站不住，我也要退
0: 你。
2: 两个人
0: 正是
2: 还有

0: 在宁水河还不如死白种。
1: 这娃娃也叫宁区，一闯大黄，看你卖的意思。
0: 当小小虎虎娃娃也叫宁区，在一闯大黄，我可要笑不笑？你们是谁？真的坏吗？
2: 皮上利爪啊！

这个脸谱，然后就是在那边讲什么天津。

二叔。

会注意到吗？我是你把一个好的办法算了，我不要了。哎，算了吧，算了。

哎

大厅啊，你出来。

你高兴了，我想就对那个搞的吧。

0: 里是幸福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幸福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11回“董卓伏诛，万民同庆”。
2: 董卓来到凤仪亭前，这么一看，哈哈，吕布与貂蝉正在凤仪亭上是意意微微，情意绵绵，气得董卓大叫一声，他就把那方天画戟抄起来。吕布一看不好，董卓来，他赶忙跑下凤仪亭，就往花园门外闯。董卓在后边就追，董卓肉的深沉呢，他哪追得上吕布啊？眼看着吕布就要跑出花园去了，董卓气得直哆嗦呀，敢死的奴才，我看你往哪里走。他来了个撒手戟，这方天戟带着一股劲风就奔吕布来了。吕布听见了，他一回身，轻轻地把左臂这么一燃，噌，就把这戟给磕出去了，噌，啪，画戟落地了，吕布是夺门而去。董卓苦追不舍，我非把这奴才捉住不可。他也跑出花园来，刚到这花园门口这儿，姐外边进了一人，正好和董卓撞了个满怀，噔噔噔，这下子把董卓给撞的，噔噔噔，砰砰，往那一坐，地下砸一坑。董卓咕噜了半天也没站起来，怎么回事啊？他让那身肉给拽住了，可把撞他这人给吓坏了。这人是谁呀？李儒。哎呀，老相国，我不知道是您呐，这是怎么回事？说的要知道我天胆也不敢，罪过罪过。董卓上气不接下气，连累带气，他一个劲的喘。李儒光顾了作揖了，你倒是把董卓搀起来呀。他这才明白过味儿来。哎呀，主公，赶快把董卓给扶起来，掸了掸他身上的尘土。听董卓嘴里头一个劲儿的骂，该死的奴才，气杀老夫。哎呀，主公，您这是跟谁生这么大的气呀？气大伤身，快快快。说着李儒扶着把董卓给扶进了厅堂，叫他坐下。其实李儒知道，他听见风声，说是为了一个美女貂蝉，父子要反目了，他特为这个事儿来的。刚才一到花园这儿，他看吕布一阵风似的从他跟前过去了，他光顾回头看吕布了，一头把董卓给撞趴下。他这时候才问主公，您到底是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为什么知出打戟，戟头奉仙，这还了得吗？嘿嘿，李儒啊，你快坐下，让我好好跟你说说。我就叫他畜生吕布，快把我气死了。这畜生多次戏我爱你，岂有此理？董卓就把这前前后

幕后的事情都跟李儒说。李儒听完了之后摇了摇头，嗨，主公，这就是您的不对了。什么什么？董卓一听，这反倒我的不对了。你是哪头的？哦，你是吕布的朋友，你向着他，你也跑这来诚心气我。我，他真要把李儒给杀了。李儒知道，您别着急呀，容我慢慢向您回禀。我为什么说您不对？主公您忘了，忘了楚庄王绝缨之会。李儒说这个庄王绝缨会是怎么回事？远在东周列国时期呀，楚国的庄王打了个胜仗，他在宫中大宴文武，同时让自己身边一个爱姬，就是心爱的姬妾，也就是漂亮的妃子吧，给文武满酒。他这个妃子啊，长得非常美。当时在座的有一员武将，此人姓唐，叫唐角。按照他这个官职啊，不够资格参加这个宴会。可是楚庄王也让他来了，他特别高兴。尤其啊，他看这位爱妃一给满酒，哎呀，这位唐角将军就动了心了。他觉得庄王这个妃子长得太好看了。就在这时啊，这个妃子过来给他斟酒来了。忽然殿外起了一阵大风，一下子把屋里的灯都给刮灭了。这位唐角将军多喝了几杯，这么一激动，抬手啊就扯了这个妃子一把。当时这个妃子没言语，可是呢伸手把唐角将军的盔缨给撅掉了。然后他跑到了楚庄王的身边，他告诉庄王说有人调戏他，您赶快将其治罪。当时啊把这唐角将军吓坏了，直出冷汗呢。同时他也特别后悔，我怎么这么鲁莽办这种事呢？就在这时，楚庄王站起来，他吩咐不让点灯，同时啊下令在座所有武将都把头上的盔缨撅掉，然后再点灯畅饮。在座的武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纷纷都把盔缨摘下来放在一个金盘子里，这就叫绝缨会。楚庄王啊把这唐角将军给救了。后来有一次庄王和秦国打仗，让人家给包围了，有一员大将破着性命由重围之中把楚庄王给救出来了。庄王问他，你是什么人？此人跪倒磕头啊，说我谢大王在绝缨会上不斩之恩，正是那位唐角将军。今天李儒给董卓说的这绝缨会就是这段故事。李儒告诉董卓呀，说相国，你想称帝，要没有吕布将军辅佐能行吗？您想一想，今日您能够排开銮驾做龙驹凤辇上朝下朝，那不还多亏是吕布？您怎么能为了这么一个女子就能跟吕布伤了感情？女子不足一论，吕布是您的心腹猛将啊，望主公深思。董卓看了李儒一眼，心说这话说得对。李儒，那按你这么说该怎么办呢？主公，您好好安慰安慰吕布，然后啊您就把这貂蝉赐给他不就得了吗？他不喜欢这貂蝉吗？您给了他之后，他会呀像唐角一样破出性命去保着您。您看看，对比一下哪个重要啊？是舍此一女呀，还是舍去江山？

0: 忙着。
1: 嗯，这么着吧，例如啊，我给他十斤黄金，百匹彩缎，你用好言安于他一番。至于貂蝉，让老夫我再想一想。哎，多谢主公。李儒笑呵呵的走了，董卓就把貂蝉找来。他沉着脸问貂蝉：“你怎么和吕布私通呢？”这句话，貂蝉当时就哭了。妾身哪是和吕布私通啊？说贵人您上朝去了，我一个人在府中问卷，我在凤仪亭前赏花。正在这时候，狂徒吕布就来了，我想回避于他，可是吕布亲口跟我说，他是贵人的义子明灵，是自家人，你又何必躲我呢？我一想也有道理，我就没有走开。谁知道这狂徒上来就调戏于我，我一看他在我跟前撒野，逼得我走投无路，我就想投莲花池一死。幸亏是贵人赶回，这才救了我，怎么能说我与他私通呢？
2: 你就不必啼哭了，私通也罢，吕布欺负你也罢，这么办吧，我看吕布很喜欢你，你与吕布年岁相当，郎才女貌，我想把你许配给凤仙，岂不强于老夫多矣？董卓说这心里怪难受的，我就把你给出去得了。他这句话可把貂蝉吓坏了，貂蝉一听暗打了个冷战，什么把我给吕布？哎呦，这谁给老贼出的主意啊？哦，刚才李儒来过，准是李儒说的。那么样一来，那我家司徒大人王允的连环计就完了。貂蝉一着急，他急中生智，听了这句话是放声大哭，把董卓给哭糊涂了。哎，美人呐，我这是为你着想，也是为了你好啊，你哭些什么呀？这一问，貂蝉更伤心了，他一边哭着一边说，妾已身世贵人，我嫁了你了，怎么能够又下嫁一个家奴呢？我虽然是贵人身边一个小小的姬妾，我也做不出这样无耻的事情。想来这是方才李儒蛊吓贵人你了。李儒是吕布的朋友，他光顾去向着吕布，他就忘了你相国的脸面。哎呦，貂蝉这话说的挺厉害，我虽然是个姬妾，可是我你老婆呀，你把你的老婆就给你的儿子呀，你混了你，没这么问他。既然相国如此无情，我貂蝉也不活了。说到这，长安把镇宅宝剑拉出来，他要自刎而亡，可把董卓吓坏。慢来，慢来，慢来！董卓俩手哆哆嗦的把宝剑抢过来。美人千万不能寻此短见，老夫刚才不过是说了句戏言，我这是跟你开玩笑的。紧跟着董卓说了那么多的好话哟，这貂蝉才不哭了，不哭可是不哭啊。貂蝉一想，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因为吕布常来常往，咱们得找个地儿。董卓一听，干嘛找啊？不是有梅屋城吗？美人呐，明日老夫带你去梅屋城小住数日，你看如何呀？哎，貂蝉这才转悲为喜。董卓立即吩咐大摆酒宴，我要与美人痛饮。一夜无书，第二天一早，李儒就跑来了。他干嘛来这么早啊？李儒这两天是吃不稳睡不安呐。就董卓跟吕布一发生这事情，没有比他再着急的了。他心里最清楚，如果吕布要跟董卓吵起来，他也就跟着完了。您说他能不着急吗？他跑进屋来一看，主公，您起来了。嗯。

0: 有，有，主公，你来此做甚？
1: 啊？李儒一听我来此做甚，我来听回话了呀。
0: 主公，我是为了貂蝉的事情。
1: 您什么时候把貂蝉赏给吕布？
0: 岂有此理！奉先系我爱姬，老夫不怪也就是了，怎么能将我之爱妾赐予奉先？那不是乱了伦理了吗？不给。
1: 啊，李儒一听又不给了。
0: 哎呀，主公啊，我劝您还是给了吧，不要因为这么一个女子耽误了大事啊。都李儒，你在这胡言乱语些什么？你的老婆怎么不给奉先呢？
1: 他这个，嗨，李儒一听，这哪跟哪儿啊？这两码事，我的老婆他吕布他也不爱呀、啊。相国红腰出去，
0: 以后再要跟我提起此事，定斩不容。
1: 结果这么着，把李儒由院里给轰出来。李儒站在门口叹了口气，哎。完了，可惜呀、啊！连董卓带吕布加上我，会毁在这么一个妇人的手内。你看那十八路诸侯、百万雄兵怎么样？都没能制服得了董卓和吕布。这可真是司徒妙算，脱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一停，我呀，我回家吧。我李儒从此回家闭门不出，弄二两酒一喝，什么事儿也不管了。董卓，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董卓是说走就走啊，他骑着皇帝的逍遥马，貂蝉在后边坐着车，大队车仗往外这么一走，文武百官都来相送啊。吕布正站在高处往这边看，貂蝉看见他，啊，吕布那儿看我呢。好，貂蝉吩咐把车帘卷起，卷起车帘，貂蝉往外这么一探身，看了吕布这么一眼，这一眼可了不得，情人眼赛佳剪呢，这一眼差点把吕布给看得坐在地上。随后貂蝉用这袖子一掩脸面，他就装出来哭的样子，那意思他太难过了，现在我就要和将军你分离了，不知何日再得相逢。这最可恨的呀，就是那老贼董卓呀。貂蝉这俩手是连抹眼泪带比划，这一忙活呀，把吕布都给忙活晕了。等车仗已经走出老远去了，吕布这才由打那高坡上下来。他望着貂蝉去的方向，轻轻叹了一口气，唉，啊，吕温侯何故在此，望臣心叹。 嗯，吕布一听，这谁呀、啊、
0: 他手扶佩剑，转脸这么一看，原来是司徒大人王允。王允手里拄了一根棍子。哎呀，司徒，您这是从何处来呀？文侯，近来老夫身有小恙，抱病在家，今天听说相国去梅屋城，我是前来送相国，才看见了将军。将军呢、啊、你不保着相国去梅屋，为何事站在这里长吁短叹？不瞒司徒大人，我正在为另爱貂蝉而叹。
1: 哎呀呀，王允大吃了一惊，其实他心里很清楚。
0: 问侯啊，如此说来，相国把貂蝉已经带到了梅屋，正是。嘿嘿，王允一跺脚啊，老相国呀，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禽兽之事呢？文侯，此地不是讲话所在，随我到府下一叙。
1: 司徒拉着吕布回到府中备酒款待，喝着酒，吕布就把凤仪亭的

跟王允又说了一遍。其实王司徒早已经知道了，可他听了吕布这番话，还是顿足捶胸，摇头叹气呀、啊：“老相国，这个事情做得可太不对了，他霸占了我的女儿，霸占了将军你的妻子，这人们能不议论吗？要是议论起来，其实与相国脸面没有什么，只是老夫与将军你，嗨，我也提不到话下，我也是一块朽木了。只是将军，你乃盖世英雄，这好说不好听啊。”吕布听到这会儿拍案而起，啪，气杀我也。王司徒吓坏了，赶快站起来给吕布施了个礼，温侯啊，方才我这句话说的有点太莽撞了，将军你可不要往心里去，我也是一时着急说了这么两句话。哎，司徒大人，这与您何干？是老贼实在欺侮太甚了，我要不是念父子之情啊，我早就杀了他。王司徒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将军此言差矣，请您恕我直言呐、啊。相国对将军如果要有父子之情，他能够父霸子欺吗？要有父子之情，他能在凤仪亭前用画戟刺将军你吗？再又说了，相国姓董，将军姓吕呀。哎呀呀，吕布一听，司徒大人说的对，多谢大人提醒，我吕布堂堂英雄好汉，怎么能够郁郁久居于人下？我是弑杀老贼，报此夺妻之恨。哎呀，吓得王允站起来就把吕布的嘴给捂住了。将军住口，这话可说不得呀，一旦要传出去，我王允必遭灭门之祸。哎，大人你怕他何来？奉先所说并非戏言，我不是说假话呢，这是真的呀。王允看了看吕布，他心想，吕布这个人反复无常啊，我应该再进一步用话激激他。将军啊，如果将军真心实意服汉室，那你是忠臣青史传名流芳百世啊。将军若是助董卓，你就成为了反臣是宰之时比遗臭万年。大人言之有理。吕布不住的点头。虽是这样，王允还是不放心，他摇了摇头。唉，办这么大大事谈何容易，将军，我看这个事情就叫他作为罢论吧。哎呀，吕布差点哭了，心里说，这是司徒不信我呀。他一回身，苍然把宝剑抽出来，照着自己的左臂呀，就是一剑刺下，那血就窜出去了，就刺臂为誓。王允一看这可是真的，当即撩衣跪倒，汉室得救，全在将军。吕布赶忙把司徒扶起来，我听司徒一声令下，酒也不喝了，吕布走了。王允呢、啊、连夜就把几个心腹大臣找到了府下，商量这事儿该怎么办，怎么能够把老贼董卓由梅屋诓回京城。有人就说了，这事儿还挺难办的，董卓疑心很大，去诓他那个人呢、啊、必须得是老贼不生疑，谁去最合适呢？叫李肃，他特别信服李肃，这是一。第二啊，得跟天子奏明此事，然后让天子下一道诏书给吕布，让吕布讨贼。这事情太妙了，王允又跟吕布一说，吕布一听好啊，当初李肃到我的大营里劝我杀死丁建阳，今儿个我让他去诓董卓正合适，他要是不去我就把他宰了。吕布打发人把李肃给找来了。李肃干嘛？

0: 在家闹情绪呢，因为董卓呀没升他的官，他一肚子气，今儿听说老乡找他，高高兴兴来了。一见面，吕布就问他，你不是跟我说过董卓是天下第一英雄吗？问得李肃哑口无言。吕布微然一笑，仁兄啊，你认错了人了，逆贼董卓，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杀人如麻。今日老贼已经恶贯满盈了，司徒王允大人设下一计，要处此逆贼，我们在午门之内摆下埋伏，可是需要一个人到梅屋去把老贼诓进京城，不知仁兄你愿不愿往？如果你要能助我一臂之力，仁兄你是高官得做呀。嗨，不瞒贤弟你说，我早有除逆贼之心，苦志同道合之人呐、啊。仁兄此话可是由衷？哎呀，贤弟，李肃站起来一回身，由墙上那走兽壶里头抻出一根凋零剑来，嘎巴一下撅折了。我要是有半句虚言，与兄情同此剑。好，仁兄，明日一早你带着天子的诏书动身去梅屋，贤弟请放宽心吧。第二天，李肃带上圣旨就奔梅屋城来了。他来到梅屋城这儿，有人给他往里头一通禀。董卓一听，什么？李肃前来传旨，叫他入内。你说这老贼多大派头？别人一听说圣旨下得摆香案跪倒迎接，他这可好，把传旨官打外边给叫进来了。李肃恭恭敬敬的站到了董卓的跟前，把圣旨往前一献。董卓接着手里看了看，就放在桌子上。李肃，天子召老夫回京是何意？主公，天子年幼，他又多病，也没有这样的德政在治理朝纲啊，他这是要受善于主公你呀，让你登基坐殿。董卓就爱听这句话。好，李肃，主公，我来问你，王允可曾说些什么？王允呐、啊，嗨，现在王允大人忙着的呢。
1: 董卓一听，他忙些什么？他这忙着给主公您修建寿善台呢，新天子登基得举行个仪式啊，
0: 王允办这事儿。
1: 哦，
0: 董卓点了点头，看来上一次老夫在王允府中吃酒，他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呀。李肃下去歇息，明日随老夫还京。
1: 遵旨。
0: 李肃退下去了。第二天一早晨，呼，董卓这忙哦，先把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全都找来，让他们率领3000飞熊军看守梅屋城。然后他又告诉貂蝉，美人呐、啊，老夫即将去京登基坐殿，当我面南背北之时，我封你为当朝之贵妃。貂蝉当即跪倒谢恩。貂蝉心里明白，司徒大人之连环计已经成功，老贼呀、啊，你快去吧，到那儿就把你剐了。董卓收拾车仗离开了梅屋，就奔京城来。文武百官都在城郭这儿接着他呢，只有李儒抱病没露面，一夜无书。第二天一早，老贼带着千名甲士排开銮驾上朝，李肃不骑马，手提宝剑扶车而行，吕布持戟相随，浩浩荡荡是直奔宫廷。
2: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11%，风向西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新河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新河立交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评书下，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12回《治国施策》，王允坠城。
4: 王允定计，把老贼董卓诓进了京城。董卓有打雷屋驾着云就回来了，驾云干嘛呀？他都晕了。这次由梅屋回到京师与往日不同了，这次他是来受膳接位来了。第二天一早晨上朝，他的气派还像往常一样，摆开1000铁甲军，穿赴銮驾，自己乘着龙驹凤辇，李肃提着宝剑扶着车，他的干儿子吕布手持方天画戟跟着车的后边。等来到了皇宫的北掖门前，就不让这些武士进去了。当时董卓也没想别的，往常也有这种情况，他不能把这1000甲士都带着朝房去，把这些人留在外边，有他干儿子还有李肃身边10几个卫士也就行了。所以他什么也没想，坐着车就进了北掖门。老贼一进北掖门，这嘎吱的一声把城门就关了。董卓坐在车里头啊，探出头来往外学嘛，他学嘛什么呀？他学嘛那寿善台呢。李肃跟他说的花里胡哨的，说他寿善台已经修好了，而且是王允领着人修，不是说得举行个仪式吗？董卓一看，这寿善台在哪儿呢？找了半天没找着，他猛这么一抬头啊，就看在金殿的那金阶之下站着好多文武大臣，手里都提了着宝剑，一个个是怒目横眉。王允站在最前边，老贼有点纳闷，奇怪，每次这些文武见了他，那老远就躬身下拜，今儿个不单没有下拜的意思，而且那眼中是一个个瞪得滴溜圆，这干嘛呀？他就问那李肃，李先生，这些文武怒气冲冲，持剑而立，去为何来？李肃也对得起他，根本就没搭理他。李肃啊，就一个劲儿的催车前进的，快快快点赶车。这时候我。

王允就答了话：“列位大人，司徒，司徒，逆贼已到，我等还不动手，更待何时施法？”把宝剑都举起来，跟一片小树林子似的，就奔董卓来了。老贼一看不好，这由打车里边就钻出来，他不能窝在这车里边等死啊！就干脆的一下车，先咔响来，这几口宝剑一块往下落，像砍柴火似的，可没把老贼砍死。怎么回事呢？感情他里边穿着软甲呢。像他这样的人物特别怕死，他总琢磨着有人要暗算他，所以啊，他每天这软甲不离身。这软甲呀，就像现在啊这避弹衣似的，所以这宝剑砍上不管用，但是有一剑呢砍在老贼这个右臂上，差点把他的胳膊给他砍断了，这血噌的一下就窜出来。董卓大叫一声：“哎呀，好厉害！我圣贤的何在？”这时候想起他干儿子吕布来了，吕布大叫一声：“我奉诏讨贼称臣！”一等方天画戟，几次老贼董卓的咽喉，扑腾的一下，他就躺倒在那儿。这时候李肃从旁边跳过来，手起一剑，把董卓的脑袋给割下来了。怎么给割下来了？董卓老贼那脖子粗啊，得一点点锯，然后把这颗首级提到了王允的跟前，百官欢呼啊。这时候吕布就提醒王允：“司徒大人，董卓可恶，但是董卓的谋士李儒，他为虎作伥，十恶不赦，请大人应该将李儒生擒活拿。”温侯言之有理，王司徒刚要派人去捉李儒，这时候李儒手下的家将已经把他五花大绑给捆来了。李儒进着北掖门来，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站着这么一看，嘿嘿，完了。他瞅瞅王司徒，看了看吕奉先，又看看董卓的死尸，再打量了打量自己，吾早已料定今日之结果也，我早就想到这场面了，非此不可呀。司徒一听，少废话，吩咐把他推上市槽，人头砍下，抄起满门家眷，然后把董卓的死尸沉于世上，给他摆在街头去。这一下万民欢腾啊，老百姓倾尸而出，各家各户一人都没有了，全出来看董卓的尸首，那人是拥挤不动。大家站在董卓尸首旁边，是万人唾骂，有啐他的，有骂他的，咬着牙切着齿，顿着足，催着胸啊，还有的拿碎砖头瓦块砸那死尸的，就这样也解不了百姓的心头恨。有人就出了个主意，出什么主意？说是咱们把老贼点了人油蜡吧，他就光用这一手，不知害死了多少无辜之人呢、啊。今儿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怎么个点法呢？这老贼的身躯特意胖大了，他脑袋也掉了，怎么弄不包他，怎么浇油啊，用不着。就在这老贼那肚脐眼那会儿啊，安上一个蜡捻子，点着了烧。董卓老贼的糖油特厚，大概有半尺，就这么烧啊，两天也烧不化。白天看这具死尸的人山人海，晚上啊也不少，怎么那么多人只当看灯了？司徒大人王允又下一令，让李肃到梅屋去，把董卓的老少全家斩尽杀绝，把那儿的粮食绸缎金银全都拉出来。

李肃在接令的同时啊，吕布吕奉先也跟司徒大人要求说我也去一趟。王司徒就明白了，吕布去是接貂蝉去。那么看守梅屋的李傕、郭汜、樊稠、张济呢，都跑了。他们听说董卓被杀，吓得这几个家伙连夜逃出梅屋，跑到西凉去了。等李肃把梅屋的事情处置完毕，吕布啊就跟王司徒商量：“司徒大人，我们有打梅屋城搜出来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彩绸彩缎，您应该犒赏列位文武群臣。”王司徒没听，他只是赏了赏三军。这么一来，把李肃也耽误了。李肃还等着王司徒封他个什么官呢，白等了。司徒大人这些日子可忙坏了，他是起得早睡得晚的，朝中一切事情都落到他的身上。他就跟吕布分了些个工，说文官的事情由老夫我来管，武将的事情将军你就多多代劳吧。吕布也很高兴。这天早晨，王司徒正在和文武群臣在府中议事，有人来禀报，说是在董卓尸体旁有一个人在偷偷的落泪，还是一位官员。司徒一听就生气了，自从杀死老贼之后，是举国欢庆，没有一个不乐的，这人是干什么的呢？一定是董卓的死党，立即把他绑来见我。功夫不大，就把这人给绑来了。一进司徒府，在座的文武官员一看，哎呦，都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全认识，感情是朝中侍中大人蔡邕、蔡伯喈。这位蔡大人呢，是一位内朝官，在天子身边做些事情，地位很高贵。而且蔡邕这个人呢，是当时汉末第一流的才子。就在王允吩咐人绑他这个同时啊，他正在写汉史呢。这人不但才华横溢，而且还是一位大孝子，所以有些人呢都把头低下。王允一看是蔡邕，简直是气火不大一出来，要是别人他这火还小点，气得王司徒拍案大笑，咚，胆大的蔡邕，逆贼董卓伏诛，是天下人无不拍手称快，你身为侍中，居然在逆贼董卓的尸首旁落泪，何也？你怎么回事？你还算个汉臣吗？王允急了。蔡伯喈当时跪道：“司徒息怒，我蔡邕不才，但聪明大义啊！我知道逆贼董卓之死是罪有应得。那么这点道理我还能不明白吗？可是我为什么站在他的尸首旁掉眼泪呢？因为董卓待我有一点知遇之恩，当时我难以控制自己，所以掉了几滴眼泪，我现在知罪。大人怎么责罚我，我怎么领受，甚至于情面越足，伯喈不愿。情面呢，就是您往我脸上刺字，越足把我脚砍了去，我都不埋怨，只求大人留我一命，我好续写汉史。错归错，书我还得继续写呀。”伯喈这几句话说的，在场的文武都很感动，大家都为他说情，说蔡邕已经知罪了，司徒大人您就把他饶了。王允一听不行，当初汉武帝不杀司马迁，留其作史，他把满朝文武大臣都给骂了，诽谤了朝廷，此谤书留于后世。王允心想，这蔡邕将来要感念董卓之情，他还不得写书把我们都骂了。

0: 太过分了。文武大臣都伤心了。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逃到西凉去的那个李傕啊，派人到京城来找王允，干嘛呀？求恕，要求活命。王允一看就火了，射谁也不能射这几个，李傕、郭汜、樊稠、张济，这都是逆臣董卓的死党啊！他们为虎作伥，做了好多坏事，全国都射，也射不到他们的头上。这人回去一报信，
1: 李傕是拍案大笑：“嘿嘿，王允不饶我们，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各谋生路，各奔他乡吧。”
0: 李傕的话音还没落呢，他帐前有个谋士叫贾诩。贾诩一看，哎，将军何必如此呢？我倒有个想法。
2: 先生，你有什么想法？
0: 我看要这么走啊，倒不如纠集人马，兵发长安，去讨王允，给相国董卓报仇。到长安跟他打一仗，打得了更好，打不了再走也不迟。
2: 哦，可是先生，我现在手下的人马不过万，就这两三千人，那长安城王允手下的大将军吕布在，我们能打得过吗？
0: 那不要紧，咱们可以招些兵马。
2: 怎么个招法呢？
0: 我自有妙策。
2: 那好，就依先生。
0: 贾诩好厉害啊，第二天他放出谣言去了，说王允呢，要派人马来到西凉，把西凉人全都杀光。这西凉在哪儿啊？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贾诩啊，把这谣言往外这么一放，还真灵。西凉的黎民百姓都信了，说王允干得出这种事来，这可怎么办呢？咱这不活不成了吗？一传十，十传百，人心惶惶。正在此时，贾诩就告诉李傕，你可以招兵了，你跟百姓说，咱们一块反得了，要不反也得死，反到长安去，倒闹个痛快，何必这样束手待毙呢？李傕这招兵好，一下子招了十几万人马，他就起兵奔长安。刚要起兵，来了一个人，此人姓牛，名甫，带着两千多人马。这牛甫是谁呀？就是董卓的那姑爷，正要给他丈人报仇，听说李傕要兴兵，他带着人跑这儿来，合兵一处，自讨为先锋官，这人马浩浩荡荡就奔长安杀来。探马飞报进了长安城，王允一听李傕贼子，胆大包天了，敢兵犯长安，他马上把文武找来，这么一商量，当时吕布讨了一令，大人请放宽心吧，这几个小小的贼子何足挂齿，我把他生擒于阶下，听凭您的处置。说完了，他率领精兵两万杀出长安城，李肃为先锋。李肃这先锋官到两军阵前和牛辅打了这么一仗，是大败而回。他刚一到中军帐，吕布一看，怎么着，你让人家给打败了，你怎么敢戳我的锐气呢？难道你不知道在打仗兵精将勇这个道理吗？一仗胜仗仗胜，一仗败仗仗败，你只和敌兵交了一战，就让人家打得大败而回，我这脸面往哪儿放？吩咐人来将李肃推出辕门斩首。
2: 哎呀，贤弟，我败了一仗也不至于杀了我，休得啰嗦。
0: 到外边就把李肃给斩了。李肃啊，临死还糊里糊涂，感情吕布早就要杀他。吕布想起来，当初你劝我杀了丁原投董卓，我上了你的当了，怨不得在虎牢关前张飞骂我是三姓家奴。他把李肃看得就像眼里一颗沙子一样，今儿个把李肃斩了，吕布心里也痛快了，然后自己亲自率领人马杀到两军阵前。牛辅一亮阵就哆嗦了，心说我哪打得过吕布啊，这怎么办呢？他两下一交锋，没出几个回合呀，叫人家吕布连挑牛辅手下三员将。

范东府杀的是落荒而走，大败而逃啊！一些个追杀出去20余里，人家吕部长得胜骨回营了。牛府一想，我这仗还打个什么滋味，仗人这仇也报不成了，干脆我跑了得。他的盔甲一脱，换上便衣，带上金银跑了。走到半道，叫他手下亲信把他给杀了。哎呦，李觉一听禀报啊，气得七窍生烟，我这先锋官倒好，打了个败仗没用了。哎，这怎么办呢？吕布来了，咱们就都完了。我说列位将军，干脆咱们都投降得了。樊稠、张济一听，嗨，将军哪有这么办的呀？跟他一仗没打就投降啊？明日吕布真的来了，咱们是奋力杀退于他。哎，李觉一咧嘴，别在这跟我吹了，咱们四个再加上四也不行，18路诸侯都没占得了吕布，就我们这几个人呢、啊？啊，咱们先退一下去50里，有什么话再商量吧。兵退50里，这几个家伙在一块儿，咱们一合计，他那谋士贾诩又给出了个主意。将军，我倒有一计。哦，愿为先生高见。吕布之神勇，我久仰其名，但是此人有勇无谋，他没有什么韬略，咱们硬打打不了他，可以用疲军之计，用车轮战颠倒筋骨而胜之，吕布必败。就依先生。第二天，李觉他们早餐战饭，披挂上马，果然吕布来讨战。李觉带领人马杀出来，两阵队员。李觉一看，我的天哪，是吕奉先哪、啊、那能错得了吗？他这两条腿啊就有点哆嗦。吕布催马就过来了，点名捉将，叫李觉阵前搭话。李觉哪敢过去啊，他吩咐人夸敲鼓，鼓声这么一响，李觉带着人马往前就拜。吕布就追过来，刚往前追了到一段路，猛听当啷啷一声炮响，跟着是铜锣齐鸣，从北边杀过一哨人马来。吕布一看是郭汜，催马就奔郭汜来。郭汜一见吕布就跑啊，跟着也是一阵鼓声。吕布往北边追没多远，南边响炮，也是铜锣响。哎，吕布奇怪啊，怎么锣响这些贼兵往上拥呢，鼓响倒往后退呢？在古代年间打仗啊，汉刘邦手下有一位三齐王叫韩信，他立过军规，军法17条54斩，第一款就是文武必进，文金必退，齐举必起，齐问必服。这个鼓一响啊，是往前冲，锣一响是往后退，举起旗子你站起来，旗子往下一放你趴下。今儿个李觉这伙子贼兵把他给弄颠倒了，锣响往前冲是鼓响往后退，所以吕布有点糊涂。这就是贾诩出的那个计策，颠倒筋骨胜吕布。吕布哪把李觉这几员将放在眼里，抓他们就像抓小鸡子一样。可是你打不着，人家不跟你正经八经的打，你一上人家就退，你退了人家就追，把吕布闹的呀是进不能进，停不能停，打还打不着。他连着急带生气，浑身特别疲劳。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前来禀报说，樊稠、张济率领贼兵已经困住了长安城。这下子吕布可吃惊非小，他赶快率领人马返回长安。来到长安城，吕布一看不好，长安城里里外外火光冲天，贼兵已经杀进城去了。感情城中有董卓的死党悄悄的把城门给打开了，贼兵一进城，只杀得人头滚滚，血水成河呀，长安已经成为一片火海了。吕布催马进城，他找着王允大人。

0: 请司徒上马奉先保大人杀出关去。王司徒摆了摆手问候，我不能走，国家得安是我之愿，临难苟免我不为也。说现在国家有难，我怎么能扔下皇帝我走呢？命倒是保住了，但是我不能这么做，请温侯代我谢关东诸公，让他们努力以国家为念，你快走吧。不管吕布怎么说，司徒不上马可把温侯急坏了。后来没办法，现在这城里是越来越乱，吕布只好杀一条血路，杀出长安城去，连家眷都顾不得了。此时李傕带领着贼兵已经包围了皇宫，宫院里边的人都吓坏了，请天子赶快登上城楼止乱吧，您说句话，您要不降旨，这贼兵不能退。当时把汉献帝吓得也直哆嗦呀，您想想，他十几岁个小皇帝能不害怕？天子上城楼手扶垛口往下一看，哎呀，吓得把眼睛闭上，下边就像一座冰山似的，哪儿哪儿都是刀枪啊。天子炸着胆子叫了一声，李傕将军，寡人没有旨意，你为何率领人马杀进皇城？难道说你要造反不成？李傕往前一带马，万岁听了，臣等并非造反，相国董卓无罪，被王允所害，我们是前来捉拿王允，只要杀了王允，我们立刻撤兵。这时王允就在献帝旁边那站着，
1: 献帝呀，恨不得用自己的身躯把王允给挡起来，他舍不得把王允交出去。
0: 王允请求献帝万岁，臣为社稷平安，陛下不用惜念为臣，以误国家，臣请下城去见此二贼。说着他往前一近身，你家司徒大人王允在此。李傕一看，王司徒好，相国何罪被你杀害？呸，逆贼董卓祸罪于天，其罪罄竹难书，不可胜言。他服罪之日，人心大快，长安军民皆相庆贺，汝等难道有眼不见乎？
1: 你们都是瞎子，没看着啊。
0: 李傕一听，哼，相国有罪，我们有什么罪啊？我们向你来请赦，你为何不赦？尔等助纣为虐，万民切齿，理当不赦，逆贼何必多言，你家司徒今日有死而已。说到这会儿，他撩头纵身是跳下城楼。
2: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

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静息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一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义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义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义县因义水而得名，义水河是义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义水穿义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

0: 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11%，风向西风，风力等级7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荆州有很多外号，像是三国之城、勇气之城、文化之城，但在懂得生活的老饕眼里，荆州还是最不该被忽视的美食之城。毕竟除了厚重的历史文化，荆州还是一座在餐桌上才能消化的城市。
4: 荆州有很多外号，像是三国之城、勇气之城、文化之城，但在懂生活的老饕眼里，荆州还是最不该被忽视的美食之城。毕竟作为一座洪湖水浪打浪的鱼米之乡，荆州的空气里都氤氲着湖鲜和稻米香。能认真吃早饭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在湖北，过早不仅仅是武汉的专属，荆州人对于过早也有着相当重的执念。荆州人过早很讲究，干饭与汤面皆有，碳水化合物与油脂齐飞。早糖面是荆州人过早的习惯，即便在今日的早餐铺子，各种早点任君挑选，但荆州人还是会下意识地点上一碗早糖面。作为一座长江上的城市，码头文化早已根植在荆州人的基因里。每天凌晨上工的码头工人干的都是体力活，一碗油厚马肥又能管饱的早糖面是过早的不二之选。每日凌晨，荆州城的澡堂面馆就开始升起炊烟，透过浓白袅娜的雾气，是面馆老板在熬制骨汤的身影。在荆州，喝第一锅汤有着吉利的说法，因而熬汤是澡堂面制作的重中之重。由大骨、鸡、鳝鱼、鲫鱼熬制的高汤有着牛奶般的乳白色，沥水后的碱水面浸润在高汤里，堆上猪肉、牛肉、鸡丝、鳝鱼丝等码子，再点缀几粒油绿的葱花，清新的麦芽香和骨汤的浓郁交织，无缝隙地侵袭食客的感官世界。等到这碗澡堂面，荆州人一天的生活才算正式开启。锅盔是荆州人过早的正确打开方式。每一个早起的人，在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一定会循着芝麻的香味，用一张锅盔驱散残留的朦胧睡意。早些时候的荆州锅盔多是实心的，为了追求极致的口感，荆州人尝试着在锅盔中加入新鲜的牛肉、猪肉、梅干菜等馅料。面粉和馅料的黄金配比，让馅料无死角地涵盖在锅盔之中。吃锅盔时，荆州人永远都是当街吃，绝不会外带，因为荆州人深知刚出锅的锅盔才是人间至味。拿到手后，刚烤好的锅盔还留有烫手的手感，咬上一口，薄薄面皮上沾着芝麻， 香酥薄脆，焦香过后是更加绵软劲道的口感。作为一座长江边上的城市，荆州人的餐桌上少不了鱼的身影。提及吃鱼，难免会遇到这一尴尬的场景，鱼刺卡喉。在荆州，这一问题早就有了解决方案。作为江汉地区的百搭之王，由鱼肉糜蒸制的鱼糕，可煎可炸，可蒸可煮，可炒可炖，可以和任何食材组合成你想要的模样。对荆州人来说，鱼糕是日常，更是宴席上的压轴。在众多浓郁赤酱的菜肴中，嫩白的鱼糕宛若一股清流，加上一块紧实而不失韧性的鱼糕，总会在筷子间轻盈地弹跳摆动，像是为宴席跳舞助兴。肥硕的鱼身用来做鱼糕后，而富余下来的鱼尾也能被爱吃鱼的荆州人凑成一道佳肴。作为鱼身上最灵巧的部位，鱼尾的滋味也很鲜美。在荆州，很多地方把鱼尾称作滑水，一道煎滑水甚至还被荆州人当作早餐。煎好的鱼尾表层有着脆脆的胶壳，咬开后待香浓的热气散去后，露出来的却是最鲜嫩的鱼肉。由九百里云梦泽孕育的荆州，头上顶着一盆水，星罗棋布的湖泊是荆州人眼里最新鲜最齐全的超市。鱼、扇、虾、蟹、莲藕等水生动植物永远是这座天然超市里最畅销的食品。为江汉平原最大的湖泊洪湖的拥有者，产自洪湖的粉藕是荆州人最为熟悉的味道之一。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莲藕，洪湖粉藕含有较高的淀粉，肉质极为肥厚，拿来煨汤最为合适。排骨是洪湖粉藕的官方认证 CP， 和肉厚的猪胸骨炖煮后，肉香浸入莲藕，与水生植物特有的清雅之气合抱为一。入口后，喝饱了汤汁的莲藕有着细腻的柔软，粉粉糯糯的口感自带温补滤镜。除了炖汤，莲藕在荆州还可以吃藕不见藕。粉糯的莲藕洗净去皮后打成肉泥，加入肉末、鸡蛋、淀粉以及各种调料后搅拌均匀，而后汆成丸子下锅油炸。刚出锅的藕圆子金灿灿的，外壳酥酥脆脆，内里却绵软粉糯，细细咀嚼还能感受到洪湖粉藕特有的甜味儿。想要认识一座城市，除了去博物馆，就是选择在当地的地道餐馆吃上一顿饱餐。在荆州的早点铺子过早，看看荆州人如何开启一天，于夜市摊上看看荆州人如何卸下白日的辛劳和自己和解，而后安然入眠。毕竟除了厚重的历史文化，荆州还是一座在餐桌上才能消化的城市。
3: 都说南米北面，其实南方人对面条的喜欢更是出神入化，面的种类也丰富而多样，文化多元，既有南北风味，也有四季时令。
4: 江南的面和北方的面简直处于两个世界。北方人吃面讲究的是大开大合，掰一头蒜就着面汤，把脸埋进碗里大口撕扯，奋力厮杀，气势好比黄河之水天上来。从西北的主食大省甘肃、陕西，中原一带的山西、河南，一路吃到山东，奔流到海不复回，让人见了豪气和食欲顿生。而在南方地区，浙江才是当之无愧的吃面大省， 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吃面的代表作。北部的杭嘉湖平原，食风更接近苏南，吃起面来精致优雅。沿海的温州、台州、宁波等地，属于近海楼台，自然是海鲜面的主场。浙中一带，则由于丘陵的阻隔，文化多元，面的种类也丰富而多样。浙江人的吃面基因最开始来自北方。自古以来，作为鱼米之乡的浙江就不是产卖区。然而随着近代宋代大批北方士族南渡，面条帝国的疆界也逐渐扩张。尤其是南宋迁都临安之后，来自中原的达官显贵们没本事打回老家，只得令厨子做些家乡饮食一解乡情。其中面条作为北方人的主食，自然就占据了大头。因而在浙江，作为南宋旧都的杭州，吃面风气最盛。经过杭州的碱水面总被吐槽是味同嚼蜡，击打没得灵魂，入口还带些还未熟透的面粉气。但在浇头方面，杭州人民的创造力总是让人眼前一亮。杭州的片川，从名称里突兀的儿化音就能看出其中带有的北方气质，用料却都是地道的江南滋味。头茬的雪菜切丁和笋片一同入锅爆香，两者一青一白，一酸一鲜，构成了一碗面的底色。再将细面入水汆熟，迅速捞起，甩干水分，回锅用猪油润色，最后淋撒上鲜嫩的浇头，煮出来汤浓面滑，鲜嫩无比，既有南北风味，也有四季时令。而另一道虾爆鳝面，则透露着江南的水乡风情。取鲜活黄鳝剔骨切片，用素油爆，荤油炒，麻油浇，鳝片的色香味才能齐全。虾仁则需要蛋清和淀粉上浆，追求的是极致鲜嫩。最后用原汤煮面，使得河鲜的滋味完全渗入面条。一时间，鳝片的脆，虾仁的嫩，面与汤的柔顺浓稠，尽汇于一碗之中。到更北的湖州和嘉兴，饮食风味则近于苏南。湖州的南浔双椒面与苏州的醪糟面有异曲同工之妙。面是汤面，细如丝线，浇头有牛肉、白鸡、素丝、雪菜等十余种，尤以酥肉与酥鱼盖浇的双椒面为最上品。而长兴的干挑面则是干面，生面过水后捞出，拌上猪油酱料，口感极为筋道。浇头同样是种类丰富，花样繁多。对于沿海人民来说，海鲜是饮食的灵魂所在，海鲜够味也堪称下饭神器，但与米饭之间终究是隔了一层。就算是把鱼汤撒在白米上，也难以做到水乳交融。面条则口感顺滑，却难以入味，更依赖汤汁的鲜美，更需要海鲜来帮衬，两者搭配堪称是天作之合。靠近舟山渔场的宁波，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宁波人对于海鲜和面的搭配再熟悉不过。宁波人的咸鸡黄鱼汤面，用本地盛产的咸鸡调出黄鱼的鲜美，再一同融入面中，强强联合。咸鸡本身香脆，又酸得通透敞亮，还带些腌渍。

制的，从海鲜到汤汁再到面条，舟山人用鲜味儿架起了一道通向面条灵魂的桥梁。相比浙北浙东，位于山地丘陵间的浙中地区，吃面没有丰富多样的浇头，反而更看重面条本身的品相。绍兴诸暨的刺乌打面，面如其名，得纯手工不断地用棍子敲打面团，重复近千次，打出来的面条才能韧劲十足，口感筋道，一反外界对南方面条软趴趴的印象。嵊州的炸面则用鲜米制作，要经过20多道工序，再由秋风吹拂、秋日晾晒而成，风味独特，往往是嵊州人出门时安放在行李箱里的乡愁。以小商品出名的义乌，还有一道佛堂千张面，面是拉面，在案板撒些面粉，把切好的面团凭腕力拉、抖、甩，形成均匀的两股、四股、八股，一套动作下来行云流水。千张则要选新鲜的，纤维细腻而不干涩，煮面的时候千张不散而有韧劲。等水煮沸，先下锅的是千张，等千张舒展开来再下面条，趁炉火正旺放入细盐和猪油调味，浇上肉丝、榨菜末，最后一把葱花收尾。与义乌这座城市的热闹不同，千张面是清淡的，半碗热汤，几缕面条，数片千张，好似寥寥数笔就勾画出了平淡而温暖的一生。尽管吃面的习惯大多来自北方，抵达浙江后却落地生根，被赋予了地方风味，温暖着每一个浙江人的南方。

0: 在中国，什么蔬菜最不像蔬菜？那就是土豆。土豆各地叫法多种多样，有人叫它叫洋芋，还有人叫马铃薯、薯仔、地蛋、香山芋等。但小名再多，总归万变不离其宗，它的大名还是土豆。
1: 在中国，什么蔬菜最不像蔬菜？土豆。一颗土豆十多个称呼，土豆和洋芋是最常见的。马铃薯因酷似马脖子上挂的铃铛而得名，华北人叫山药蛋，岭南人多称薯仔。土豆的吃法远比名字多。看着寡淡无味的土豆，其实含有纤维物质谷氨酸，炖炸煎炒样样行，就连白水煮土豆都透着鲜。在最西北的新疆，橙黄橙黄的土豆因为一道大盘鸡红遍全国。地道食客都知道，新疆大盘鸡一吃面二吃土豆，肉汁吸满的土豆比鸡肉还鲜美。在新疆当然不止大盘鸡，羊肉配皮牙子，再与土豆青红椒一起炒，那就是非常家常的哈萨克土豆片。出了新疆来到宁夏，这里寒冷干燥，疏松的沙质土是最适合土豆生长。这里的土豆淀粉含量高，与沙葱拌在一起就是美味。叫人更印象深刻的是羊肝拌土豆泥，熟羊肝切碎夹在土豆泥上，浇上一勺辣油，羊肝绵密，土豆泥绵软，入口是两种不同的粘牙，彼此能产生一种奇妙的呼应，丝毫不膻。靠近陕西的甘肃天水人则擅长化淀粉为神奇，将土豆淀粉放开水在锅中搅拌至半透明，出锅放凉，切块凉拌，口感绵软，就是洋芋凉粉。陕西人吃洋芋叫法也类似，陕南地区汉中的洋芋夹夹用土豆丝裹上面油炸，口感酥脆，陕北地区

0: 洋芋叉叉，则将土豆擦成粗丝，然后将面粉均匀撒在上面，反复揉搓，使面粉与土豆条紧密结合，再上锅蒸熟。洋芋的滋味各有千秋，这一个个叠词里面都是人们对洋芋的爱。而全国最爱洋芋的地方大概是云南，这里高海拔，日照足，土豆一年四季都有，品种繁多，黄心、红心、紫心，还有传说中的七彩土豆。尤其是红沙土地上种出来的土豆，淀粉含量高，蒸、炒、煮、炸样样行。云南人有多爱洋芋，昆明当地流传着一句话，吃洋芋长子弟，可见一斑。在云南，洋芋贯穿了一日三餐，早餐时来一口洋芋做成的油糕，配上稀豆粉与饵块，正餐来一碗热腾腾的铜锅洋芋焖饭，吃罢还不满足，再到小吃摊上来份升级版土豆泥老奶洋芋，金黄酥脆的洋芋粑粑蘸海椒面，油炸土豆条。贵州人吃土豆时与云南人最大的区别，就是配上了一万种辣椒吃法。比如贵州哪里都有一道简单下酒菜，农家三宝，就是干炸洋芋片、花生米、鹰辣椒的组合。如果觉得干吃辣椒下酒过于刺激，香软的土豆片刚好能做一个味觉和事佬。在北上到四川，土豆的配角戏越来越多，冷锅串串、油炸串串、红油蘸蘸、钵钵鸡，这些四川串串类小吃里都少不了土豆的身影。土豆也是川味家常小炒的主力军，干锅土豆切厚片，旺火热锅上一煎一烧，外层焦香动人，内里味道饱满，融合了五花肉片的肥美，一口下去是浓浓的满足。回锅土豆切块或者切片，油锅烧热之后，把土豆倒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然后倒入豆瓣酱、青椒丝等煸炒即可，真可以说是万物皆可回锅。而土豆在东北可以炖一切，鸡肉土豆、茄子土豆、土豆乱炖，炖出了东北大丰收。除了炖一切，还能炒一切，土豆、茄子、青椒三结义，就是著名的地三鲜，和榛蘑或红蘑炒，鲜上加鲜，甚至用土豆片炒土豆片，加一点点酱油、葱花，照样是道好的下饭菜。土豆还和芸豆、排骨成立了一个组合，土芸排，可酱焖、可炒、可炖，都香。山西人把土豆叫做山药蛋，它和油麦是山西人饭桌上最为亲切的两个孩子，两者搭配，油抿八股、油面块类、油面膜擦擦，炒着吃、蒸着吃、煮着吃，花样百出。抿八股是晋北地区的家常做法，油面抿八股的原料多为土豆泥和油面，若是想口感精细，也可以掺点白面。油面团团类似春卷，只不过皮是油面皮，吃法则是先卷成面卷，再将其切成小段，这里边少不了的一样配料就是土豆丝。油面块类则是将土豆油面揉搓成颗粒状，放入锅里翻炒，在中间浇上麻油，加入葱花爆香出锅，这道菜又被谐音成山药苦力，因为在油麦产区，土豆也被称为山药。油面不易消化且抗饥耐饿，体力劳动者常吃，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朴实称呼。做油面块类和馍擦擦都用五元一块的馍擦擦板，其实就是一块布满窟窿的铁皮，锋利异常，只有技术过硬的才能擦得流畅迅速。馍擦擦与肉末或切碎的羊尾巴是绝配，把油面和土豆泥搅拌粘稠，然后把用水湿过的笼布铺在笼屉， 用筷子均匀地一条一条拨在笼布上，直到铺满，再加入葱盐等佐料，筋而不硬，黏而不软，挑上卤汁吃，最扎实。从晋北到陕北，油面土豆和羊肉的故事一直绵延不绝。
1: 在南方，糍粑尤其多，除了贵州、湘西、四川、两湖、两广都有吃糍粑的爱好或习俗，糍粑的做法大致都一样，只是各地都有自己的偏好。冬天能来一口冒着热气的彩虹糯米糕，瞬间就治愈了。
0: 在南方，糍粑尤其多，除了贵州、湘西、四川、两湖、两广都有吃糍粑的爱好或习俗，这和南方的水土有关。糍粑本是用糯米做的，糯稻脱壳出的米就是这稻米。在中国历史上，尽管糯稻的起源已无迹可考，但在稻米的种植历史上也能窥见它的踪迹。有学者研究称，稻作的起源之一就是中国华南、西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农学家们认为，糯只是仙稻或梗稻的一个衍生品种，它由非糯稻驯化出来的。早期的人类为了口感和香味选择的品种，在南方它自古就有悠长的种植历史。糯米的生长周期长，营养丰富，口感好，而且又抗饿，在一些耕地条件有限的山区，它能够提供更多的蛋白质。而在气温低、海拔较高的地区，它由于长芒的特点又能防鸟兽灾，因此在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像苗族、侗族、傣族等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糯米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作为主食存在着。糍粑的做法大致都一样，只是各地有自己的偏好。华南的人们爱吃糍粑，在广东梅州客家，那儿的客家人会附带蘸上炒米、花生、芝麻、黄糖等配制而成的佐料粉在吃。当地有传统说法，十月潮，糍粑板子露露烧，就是说农历十月每家都在制作糍粑。在福建福州的闽清县，糍粑也算得上当地的风味小吃了。除了民间俗称的打糍，当地考究点的吃法还会将糍粑搓成丸子，和肉片、菜梗、香菇、墨鱼、大蒜、辣椒等一起拌炒，香辣可口，端上餐桌也算得上一桌好菜了。沿着地图到了桂林，这儿的人吃糍粑会在馅料里加入豆蓉、莲蓉、芝麻、桂花糖等，蘸着白糖或熟豆粉一起吃。当我们从华南往中国中部走，到了湘西，吃糍粑的讲究又不一样了。这里的土家族打糍粑这一步骤有自己的一套，他们有二十八打粑粑的说法。每逢农历腊月末，家家都要打糯米糍粑。打糯米糍粑是一项劳动强度较大的体力活，一般都是后生男子汉打。做糍粑也很讲究，手沾蜂蜜或油茶，先搓坨，后用手或木板压，要做的让人有食欲。不仅要做小糍粑，他们还会做几个大糍粑，小则三五斤，大则十多斤，这叫破笼粑，象征五谷丰登，又表示土家人大方。吃糍粑也有讲究，土家人一般是用火烤，叫烧糍粑，或者用青菜汤下糍粑片，叫煮糍粑。
1: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2: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

0: 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洁净血栓的克星蔬菜来了，它的蛋白质是牛奶的8倍，常吃能消散结节，还能补钙通便，赶紧来认识这款养生好菜是什么。
1: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体检时都检出了结节，大部分人都会心头一紧，担心结节癌变。中医认为，结节的形成主要与气结、痰凝、血瘀有关。那些消散结节的方子也是一袋一袋的开，但是是药三分毒，并且因为药性的不同，药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药补不如食补。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能够帮助软坚散结的食材，那就是我们常吃的海藻。中医认为，海藻味咸，性寒，入肝、胃、肾三经，具有消痰、软坚散结、利水消肿的功效。海藻还具有防治心血管疾病的功效。104岁的国医大师阮世仪阮老有70多年临床调治心血管疾病的经验。阮老认为，心血管的健康对长寿至关重要，而心血管健康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字，通。在防治心血管疾病时，常用一类药食同源的食材，海藻和昆布。说起海藻，大家肯定有点疑惑，但提起海带、紫菜和裙带菜，我想大家应该就非常熟悉了。海藻类食物种类繁多，海带、裙带菜、紫菜、海白菜都属于海藻类，它们的营养价值也十分丰富。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海藻具有软坚散结、利水消肿之功效，能够调理一种可引起癌症的邪毒。古籍中就有用海藻治疗癌症的方子，比如《外科正宗》里就曾用海藻玉壶汤来治疗初期结节。海藻居然还有这些功效，除了消散结节，从营养上来看，海藻中的多种成分还对提高免疫力、抑制肿瘤同样有用。一、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北京中医药大学养生室教授张胡德指出，海带中的褐藻酸钠具有降压作用，对预防白血病和骨痛病也有一定作用。海带淀粉具有降低血脂的作用，能帮助预防动脉硬化，降低胆固醇。专家建议中老年人多吃海带、海藻、紫菜之类的食物，尤其是高脂血症患者，常吃些海带可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二、降糖。海藻里含有一种叫做海藻多糖的物质，这种物质可以起到辅助降低血糖、降低胆固醇的作用。此外，海藻中还含有丰富的硒元素，这种硒元素与胰岛素的生理活性极其类似，可以帮助人体调节糖代谢。三、健脑益智。海藻中含有丰富的亚油酸、卵磷脂和镁等营养成分，在维持认知功能、神经系统运作方面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健脑的功效。海带等藻类食物中的镁元素是大脑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四、通便。海藻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不仅能够通肠道、防便秘，还能间接帮助控制血糖、血脂。五、补钙。海藻还是补钙的好帮手，钙含量基本都超过牛奶，紫菜、裙带菜等的钙含量甚至能超过每百克1000毫克。六、辅助预防肿瘤。藻类的蛋白质含量也普遍较高，甚至能超过部分肉类，像每百克紫菜的蛋白质含量就能达到24到28克，是牛奶的8倍。而且海藻中含有的一种特殊蛋白质亲糖蛋白，它能激活淋巴细胞并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甲状腺疾病患者能不能吃海藻？甲状腺疾病患者能不能吃海藻等碘含量高的食物需要视情况而定。一般对于下面这几类人群来说，确实需要限制高碘食物的摄入。甲亢，因碘过量而导致的甲减。 甲状腺功能正常的自身免疫甲状腺。

炎患者。甲状腺癌术后患者在进行放射性碘治疗前，而对于无甲亢的甲状腺结节患者、碘缺乏导致的甲减患者、甲状腺部分切除的人群、甲状腺全部切除导致甲减患者等，都是可以适量吃紫菜、海带等海藻类食物的。

0: 促进养生小知识，排便时间藏着长寿密码。每天这个时段排便的人，肠道更通畅，身体更健康。快来一起解锁这个养生小秘密。
1: 上厕所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件大事，然而很多人却为此饱受折磨，要么是马桶一坐至少半个小时，为了上大号筋疲力尽，要么就是喝杯凉水也腹泻。时间久了，不仅吃不好睡不香，肠胃也被折磨得够呛。便秘腹泻大于12周，当心是疾病信号。排便是人体的重要反射行为，如果有便秘腹泻症状并超过12周，就属于长期排便异常，很可能

0: 与消化系统疾病相关，其中有三类病症较为常见。一、胃动力不足。大块的食物经过咀嚼进入胃部，一般会停留4个小时左右。胃黏膜分泌的胃酸可以溶解掉较硬的食物外壳，将其分解为更容易消化的食糜及小块食团，然后送入小肠。胃部有强大的蠕动消化功能，如果胃动力不足，则对食物的分解能力就弱，大块食物堆积就容易导致胃胀、积食和反酸，同时也增加了肠道的消化负担，极易因此便秘。二、十二指肠溃疡。十二指肠全长约25厘米，是小肠中长度最短、管径最大、位置最深且最为固定的部分，直接连接着胃囊，会同时接收到胰液、胆汁和胃液，是重要的消化枢纽。但同时，胆结石、胃结石等也可能由此进入十二指肠，并破坏肠黏膜，引发溃疡、感染或出血，从而导致食物消化分解不完全，出现腹泻、便秘或便血的症状。三、大肠慢性疾病。大肠由盲肠、阑尾、结肠、直肠和肛管组成，其中结直肠发挥着主要作用。经过小肠消化的食物残渣内含有大量水分，而大肠则负责回收这些水分，然后将其排出体外。一般食物残渣会在大肠内停留12到24小时。如果患有某些慢性疾病，比如肠道菌群失衡、肠易激综合症、溃疡、梗阻等，则会导致其停留时间过长或过短，从而引起便秘或腹泻。长期发展下去，还会增加患肠道息肉或肿瘤的风险。按时按点排便是长寿标志之一。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想要达到长寿，至少要做到三个好：吃得好、睡得好、排得好。怎样才算是排得好呢？一、按时按点规律排便。大便形成后，肠道会以每天2到3次，每次每分钟1到2厘米的速度，将其推动到左半结肠，到乙状结肠驻留。但在早晨起床后和饭后2小时内，由于体位反射或胃结肠反射，会引起结肠整体蠕动，以每小时10厘米的速度推进，可能直接促成排便。所以有规律性的在这两个时间段排便的人，说明肠胃消化功能很好。二、状态正常，不见血色。我们形容最健康的便便形态应该是香蕉状，棕黄色的半固体，一次约300克，其他类似于干燥、板结、黏腻、不成形等，都可以说明有肠胃问题。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血迹、黑色柏油状便、便隐血等，则要警惕是消化道出血或肿瘤。三、排便时间正常。一次排便的最佳时间不超过10分钟。排便过久可能说明有便秘等问题。如果每次坐便都超过30分钟，还容易引起肛垫下垂，形成痔疮。
1: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2: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1: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3: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1: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3: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1: 那当然可以了。
3: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1: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2: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1: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啊，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2: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 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0: 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1: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2: 自己养生小知识：眼睛干涩疲劳，这些对眼睛超友好的食物一定要多吃，简单食补就能帮你呵护心灵之窗，视力更清亮。
3: 随着年纪的增长，眼睛似乎也慢慢衰老了，老花眼、白内障什么的都找上门来了。那么保护眼睛，我们到底应该吃什么食物好呢？下面给大家介绍几款对眼睛好的食物，记得一定要多吃哦。眼睛干涩，吃荠菜。荠菜被称作春菜，别名野荠、地菜、护生草、鸡心菜，生长于田野、路边及庭院，有清热止血、清肝明目、利尿消肿之功效。荠菜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C， 钙、铁含量也较高。办公室白领易发生干眼症，荠菜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多吃荠菜能预防干眼病，也可以减轻眼睛干涩不适的症状。荠菜食疗方法很多，可炒、可煮、可炖、可做馅儿，均鲜嫩可口，风味独特。由于荠菜性凉，脾胃虚弱者不宜食用，尤其是大便不成形、经常便溏者。眼睛疲劳，吃甘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眼睛就会容易疲劳，有时会感到疼痛、睁不开眼，视力出现衰退。眼睛出现故障是内脏，特别是肝脏、肾脏衰退和老化的信号。为了增强肝脏和肾脏的机能，除了注意防止过量饮酒和过度疲劳之外，还可以通过摄取有益的食物来解决。甘薯就是其中之一，它具有补中益气的作用，能提高消化器官的机能，滋补肝肾，对机体的衰弱也有恢复效果。甘薯也对于治疗肝炎和黄疸有一定的帮助。根据营养分析，甘薯含有丰富的食物纤维、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食用甘薯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可直接将其烧煮吃，或制作成甘点吃。甘薯粉则可溶解于牛奶或豆奶中饮服。蛋黄对眼睛健康好，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卵黄素、卵磷脂、维生素和铁、钙、钾、叶黄素、玉米黄素等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其中蛋黄营养价值最高。有些人不喜欢吃蛋黄，特别是肥胖的人或是正在减肥的人，他们担心吃了蛋黄后会发胖。还有蛋中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它被认为可能会使血脂增高，导致血管硬化，所以一般人皆知晓，也担心吃了蛋黄增加胆固醇，因此只吃蛋清不吃黄。但是蛋黄的成分中有两种营养是要特别提到的，那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都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特别有保护眼睛的作用。这两类营养物质能减少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延缓眼睛的老化，预防视网膜黄斑变性和白内障等眼疾。专家建议，在吃蛋的同时多吃蔬菜水果，这样能避免胆固醇过高，同时还保护了眼睛。多吃菠菜眼睛亮。美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一项研究证实，菠菜是叶黄素的最佳来源之一，而叶黄素对于预防眼睛衰老导致的视网膜黄斑变性十分有效。像菠菜这种深绿色叶菜中的大量叶黄素，对于预防白内障有很大帮助。根据研究，绿叶蔬菜还是维生素 B2 和 β 胡萝卜素的好来源。维生素 B2 充足的时候，眼睛便不容易布满血丝，而 β 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变成维生素 A， 预防干眼病等症。菠菜的好处还不止于此，它富含钾、钙和镁元素，能帮助眼部肌肉增强弹性，不容易发生近视。经常用

0: 眼，多吃黄色玉米。由于眼睛老化，黄斑部位的脂肪氧化受损而遭到破坏的时候，出现了黄斑变性，视力下降，甚至会导致失明。而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凭借其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可以吸收进入眼球内的有害光线，保持黄斑的健康。但需要注意的是，只有黄色的玉米中才有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白玉米中没有。所以出租车司机、中小学生、编辑、作家等经常用眼的人应多吃一些黄色的玉米。
1: 四季养生小知识，主食不是随便吃，掌握正确吃法，既能饱腹又能养身体，告别误区，让健康从每一餐的主食开始。
0: 顿顿精米白面并不是什么好事情，虽然它的口感确实不错，现在学着给米饭加点料吧。米饭里加谷物，一，大米加糙米，有助于控制体重。糙米是保留了一层谷皮、胚芽和糊粉层的米，富含多种膳食纤维和矿物质，能够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增加饱腹感。大米和糙米一起做成米饭，不仅可口，还营养翻倍。二，大米加紫米或黑米，延缓衰老。紫米或者黑米具有抗氧化的功效，特别适宜孕妇、产妇补虚，对贫血、高血压、神经衰弱、慢性肾炎等疾病均有保健作用。三，大米加燕麦，血管更通畅。比起大米来，燕麦所含的营养更为丰富，最关键的是它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谷物维生素，能有效降低人体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预防血栓的形成。四，大米加小米，美容养胃。小米富含蛋白质、脂肪、糖类、维生素 B2、烟酸和钙、磷、铁等营养成分。由于小米非常易被人体消化吸收，故被营养专家称为保健米。小米具有健脾和中、益肾气、清虚热、利小便、治烦渴的功效，是治疗脾胃虚弱、体虚、精血受损、产后虚损、食欲不振的营养康复良品。米饭里加点豆类。一，大米加红豆，利水湿。红豆中含有大量的钾元素，能利湿利尿，消除水肿，有助于消除腿部脂肪。煮饭时加入几粒红豆，煮成的红豆饭不仅味道更加香甜，还有瘦腿消水肿的功效。二，大米加芸豆，护心。新鲜的芸豆通常做蔬菜食用，干芸豆可用来煮粥煲汤，不仅营养丰富，还能提鲜。特别是红芸豆，它是一种难得的高钾高镁低钠食品，和大米同煮食用，对于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人来说，具有很好的保健效果。需提醒大家的是，芸豆必须高温煮烂才可食用，否则无法消除芸豆中的毒素，容易引起食物中毒。三，大米加绿豆，清热驱燥。煮米饭时加点绿豆或绿豆芽同煮，可以清热降火。另外，绿豆中所含的生物活性物质可以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具有抑菌杀菌的功效，能缓解身体炎症，对抗病毒性感冒。米饭里加薯类。一，大米加红薯，清理肠道。每100克鲜红薯仅含 0.2 克脂肪，产生99千卡热能，大概为大米的1/3，是很好的低脂肪低热能食品，同时又能有效地阻止糖类变为脂肪，有利于减肥健美。红薯含有大量膳食纤维，在肠道内无法被消化吸收，能刺激肠道，增强蠕动，尤其对老年性便秘有较好的疗效。二，大米加山药，养脾胃。山药除了能煲汤，蒸煮食用也很美味。将山药切成小块，和米饭同煮，可以滋补脾胃，补肾气。山药的口感软糯，易消化， 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能起到很好的调理效果。

0: 提醒，很多老年人会有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情况，容易出现饭后腹胀、打嗝、不消化等不适症状。对于这些人来说，一定要少吃粗粮，因为红薯、芋头、土豆、山药这些食物本身就是容易产气的食物，功能性消化不良者食用超量会加重症状。那么我们每日吃多少粗粮合适呢？以双手为单位，一天吃一捧即可。
1: 在那一十字路口，一个人开车的怎么都不走啊？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走啊？一看吧，就是一新手，跟你差不多吧。嗯，熄火了，就是打不着。哎呦，这可怎么耽误事儿？这个
2: 这谁说不是呢？后面这一大串车呢，
1: 那这人到底怎么了？这
2: 我也不知道啊。
1: 这眼看这红绿灯啊，从红啊变成绿，从绿变成黄，这个从黄变成红，又从红变成绿。这个人他这就死活开不动那车。
2: 哎呦，这急死我了！我这
1: 是啊。这时候警察走过来了，
2: 哎，这回该有他好看的了。
3: 小姐，您干什么呢？
2: 哎呀，还是个女的。
3: 这么半天，怎么您还没有等到您喜欢的颜色吗？
2: 啊！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件事儿。
1: 嗯，肯定跟吃饭有关。
2: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你我还不了解，你是干什么都离不开吃饭，说说吧。
2: 啊，对对对，啊，这我们学校那食堂有一个是专门给老师开的。
1: 这哪学校都有，不光你们学校。
2: 可是我们学校经常有学生去这老师食堂买吃的。
1: 这那儿饭菜好吃呗。
2: 可是这样一来就打扰了人家老师买饭了呀。
1: 这怎么办呢？
2: 我们学校食堂里有主意啊，就贴了一张通知。
1: 通知怎么写的？
2: 经研究决定，本食堂专卖老师，考虑到学校的实际情况，兼卖学生，但先卖老师，卖完老师再卖学生，卖完为止。
1: 哎，
4: 四季养生小知识，养肝警惕。这两种水是伤肝元凶，长期饮用竟会让肝脏变硬，快对照自查，别让它们悄悄损害你的肝。
0: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每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需要肝脏过滤，若肝脏代谢不正常，身体各个器官都无法正常工作，身体产生的各种毒素就会滞留在体内，因此养护肝脏对我们来说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生活中却总是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在无形中悄悄地毁掉我们的肝脏，比如餐桌两种我们常喝的水，常吃的两种食物就特别伤肝。两种水，一，果汁。果汁虽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是水果榨汁后就成了高糖食物。以苹果汁为例，一只250克的苹果，其中果糖、葡萄糖、蔗糖的总量加起来有35克，大约可以榨出150毫升的果汁。也就是说，一杯500到600毫升的鲜榨果汁里就有100多克糖。还有市面上的大部分饮料含糖量更高，再加上各种添加剂，小孩子还是不要喝了。而过食果糖会影响脂肪代谢，同时增加肝脏的负担，从而导致脂肪肝。二，白酒。酒精进入人体后主要通过肝脏分解代谢，酒精摄入越多，肝脏的压力就越大，而酒精的代谢中间产物乙醛还会和蛋白质结合，形成乙醛蛋白加合物，对肝细胞造成直接损伤。若不控制饮酒量，肝脏迟早会受伤累垮，发展为酒精性肝炎，甚至发展为肝硬化、肝癌。两种食物，一。
4: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5000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5: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衔。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

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其名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中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中县土井五号蜀汉墓

所出庖厨俑的套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合卓堂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

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舍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有声剧场，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15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

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轿车在五光十色的大街上一路行驶，开往省委大院。姬昌明感叹不已，陈海倒下了，你过来顶上，政法系这铁三角还是铁三角啊。侯亮平既意外又有些不解，季检，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啥铁三角？季昌明却又不说了，两眼看着窗外，也不知道在想什么。侯亮平与季昌明虽然很熟，互相之间却并没有太深入的了解。他以往出差到省院主要找陈海，业务对口，又是同学。在侯亮平的印象中，省检察院的这位季检察长老练稳重，从不乱说话。想到将来要共事，觉得有些话还是说透了好。侯亮平就坚持要季昌明说说铁三角，这似乎有些强人所难，但沉寂了片刻，季昌明笑了笑，还是坦然相告了。本省干部队伍的历史和现实状况都比较复杂，你一团我一伙的，这么多年来，汉东省政法系统重要部门的干部基本上都来自汉东大学政法系。中国政法大学和国内其他政法大学的毕业生，没有哪家比汉东大学政法系毕业生吃得开的。所以有人就说了，蒋介石当年有个黄埔军校，造就了一个黄埔系。高育良呢，有个政法系，弟子门生遍天下。侯亮平自嘲地说，这么说我还得赶快去拜我老师的码头了。停了一会儿，侯亮平又半真半假地问季昌明，哎，你算哪个山头的？季昌明苦笑，说自己没山头，所以也没谁把他当回事儿。侯亮平笑着说，那太好了，我过来也有个伴儿了。季昌明摇头笑了笑，呵呵，亮平，你不一样，你有派，你是政法系的。侯亮平严肃地表态，季姐，我既不是什么铁三角，也不属于啥政法系，请你相信我，我只对事，不对人。季昌明看了他一眼，突然伸出手和他紧紧地握了一下。轿车在省委大院一号楼门前停住，侯亮平和季昌明下了车。白色路灯映照着几棵高大的玉兰树，院子里宁静安谧，一对石狮子蹲在台阶旁。这是省委机关的中枢，沙瑞金书记在这里办公，常委会议室也在这座楼里。这座楼外表看很平常，暗红色的拉毛砖外墙，斜坡屋顶，像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苏式建筑。但在汉东省干部眼里，他却像一位握有权柄的王者，朴素中透出威严。这里的决策影响着汉东省6000万人民的工作与生活。侯亮平和姬昌明走上台阶，沙瑞金的秘书白处长在门厅迎接了他们，把他们领进了宽敞的会客厅。白处长给二人各倒了一杯水，让他们稍等片刻，说是沙书记正和新调过来的省纪委田国富书记谈话。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季昌明颇有感触。新来的省委书记，新来的纪委书记，加上你，新来的反贪局局长，看来，我省要变变样子了。

送走那位新到任的纪委书记，沙瑞金乐呵呵地进来了，礼节性地和二人握手。纪昌明介绍胡亮平，沙瑞金端详着他打趣：我知道，最高检反贪总局隆重推出的青年才俊嘛。侯亮平有些局促不安，沙瑞金做个手势，让纪昌明和侯亮平在沙发上坐下，自己也在对面落座。沙瑞金说话貌似随意，说他也刚到没多久，算上今天到任才28天。这些日子他主要在下面各市县搞调研，熟悉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纪昌明和侯亮平一边点头，一边掏出笔记本准备记录。沙瑞金摆了摆手：今天的谈话不要记，记在脑子里就行了。书记坦诚，调研的结果不是太乐观，干部队伍的状况令人忧心，群众不满意，群众不高兴啊。而且就在这短短的28天里，荆州光明湖畔烧起了一把奇怪的大火，发生了恶名远播的916事件。侯亮平插话说，那天夜里他在昆明也看到了现场视频。沙瑞金拍了拍沙发扶手：所以说恶名远播嘛，还跑掉了一个腐败副市长，这就是人家送给我们的见面礼呀。好啊，我们不客气，照单全收。侯亮平觉得这位省委领导很有性格，说话随意而不失原则，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信赖感。闲暇时，侯亮平爱看武侠小说，沙书记就像出世高人，拿一根树枝就是无敌利器。更重要的是，领导的话语传达出一种信息，侯亮平心领神会，他们是一类人，有着同样的家国情怀。纪昌明明显受了冷落，这让侯亮平隐隐不安。沙瑞金继续说，切入了正题：最高检领导和他商量，要派个反贪局代局长过来，书记同志表示感谢，并且主动提出别代局长了，就局长吧。侯亮平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局长竟是面前这位从未谋面也从未有任何交集的陌生领导拍板决定的，心里不禁一热。根据内部不成文的规定，中央部门干部下派任职一般不高挂，他一个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到省里做代局长已经是破例，何况是局长兼检察院党组成员。沙瑞金庄重地说：亮平同志，我今天代表省委对你到省检察院任职表示真诚的欢迎。侯亮平动容地站起来：沙书记，感谢您和省委对我的信任。沙瑞金挥手往下压了压，示意他坐下。直到这时，沙瑞金才注意到纪昌明的存在，把纪昌明也纳入了谈话范围。省委书记送给检察长和反贪局长几句话。第一句话是：反贪工作从今起上不封顶。什么意思呢？就是贪腐问题不管涉及什么人，不管他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一查到底。超出权限怎么办？报告省委，请中央查处。纪昌明、侯亮平拿着笔记本做起了记录，沙瑞金没再阻拦。第二句话是：下不保底。
老虎要打，苍蝇也要拍。苍蝇虽小，但恶心人呐，也传播病害，影响社会风气，所以这个底是没有的。第三句话是，加大力度抓现行贪腐犯罪，也不能放过历史问题和存量性腐败。只要他腐败掉了，就要一查到底，证据确凿，就要依法追究。没有安全着陆这回事了，我不管他是哪个团伙，什么山头上的人。侯亮平心头不由得一震，马上想到来的路上季昌明那番话。看来沙瑞金这28天的调研不是白搞的，这位省委书记对汉东省官场的山头团伙状态已经心中有数了。自己要注意这个问题，得把对汉东大学政法系老师同学的感情和工作分开，绝不能犯这种政治上的错误。谈话回来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侯亮平躺在省检察院招待所的床上，久久的难以入睡，眼前总是浮现着沙瑞金的形象。那张圆圆的脸庞和那双睿智坚定的眼睛，给他一种安定感，让他感到有依靠。不过谈话也透出了些许忧虑，很明显沙瑞金对本省干部队伍的现状不满意。沙瑞金破例见他，代表省委和他谈话，不仅是表明对他工作的支持和期望，也许还是一种强烈的政治信号，震慑贪腐干部的信号。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或许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自己手里现在有了一把叫侯亮平的利剑，有一把手的支持，他工作就好做了。蔡成功那张惊慌失措的脸在黑暗中及时地显现出来，这个发小究竟掌握了多少证据？说李达康老婆欧阳菁受贿200万，靠不靠谱呢？李达康不是一般人物，不但是荆州市委书记，还是省委常委。当真剑指李达康，那可就是投向本省政界的一枚重磅炸弹。陈海的车祸或许与此有关。蔡成功现在被保护在公安厅招待所，应该开始大吉。侯亮平希望抓住这个线头，把荆州这团乱麻理清楚，上手就打个漂亮仗。祁同伟有一个优良的生活习惯，每天早晨6点半准时来到健身房，把各种器械练一遍。7点20分结束锻炼，冲一个凉水澡，到隔壁的粤式茶楼吃早餐，然后坐接他的奥迪专车去公安厅上班。这么早去健身房有些不可思议，但他只有如此才能保证锻炼时间。身为公安厅长，他白天忙得抽不出空，晚上又要接待应酬，还常常开会加班处理突发案件，只有早晨锻炼。健身房老板是他朋友，为他特事特办，还专门指定一位美女健身教练早早地开门迎接他，指导并陪伴他锻炼。长期锻炼使得祁同伟的体格远超同龄人，6块腹肌标志完整，手臂、大腿、腰臀凹凸起伏，像是健美运动员。美女教练在一旁赞美，增强他的自豪感，也让他很享受。这是一个成功中年男人的典范，健美的体格、强大的权力、崇高的地位结合在一起，让他感到人生是如此完美。
今天祁同伟扬举杠铃，觉得杠铃怎么轻飘飘的，毫不费力就举起来了。他仿佛看见李达康气急败坏的样子，不禁想笑，这位强势书记终于露出狐狸尾巴，难以脱身了。得力干将丁义珍跑了，老婆又收取蔡成功的贿赂，蔡成功现在就在他手里保护着。从专业角度看，这已经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证据链证明荆州发生了严重的贪腐窝案。窝主是谁呢？是你市委书记李达康同志吧？你能出淤泥而不染，鬼才相信。所以你把公安局长赵东来派过来，变着法的找我要蔡成功。说起来，祁同伟对李达康的感情比较复杂。他既希望借这位省委常委的力上位副省长，又真心巴望李达康干脆垮台。事实证明，借力不一定借得上。在前阵子的省委常委会上，李达康竟然当着他老师兼领导高玉良的面抛出了枯坟旧事，给他上眼药，实在是可恨至极。好在老师替他做了解释，干部人事又冻结了，他的任用才没有被明确否决。祁同伟从来不否认自己的野心，野心就是进取心。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有野心有能力的人属于社会稀缺资源。这么一想，祁同伟又笑不起来了，甚至有些后悔。不该听老师的话，帮猴子学弟保护蔡成功，这是要和李达康撕破脸呢。他现在能和省委常委李达康撕破脸吗？不能啊。厅长同志，先把这道算术题做好了。是李常委倒台来得快，还是下一次干部人事研究来得快？求最佳利益。这么一算，心胸豁然开朗，只有政治利益最重要。李常委哪怕先倒台，他为了最佳利益也没必要得罪李常委，大丈夫能伸能屈嘛。于是祁同伟决定向现在仍然是中共汉东省委常委的李达康妥协。上班到了办公室，马上给市公安局局长赵东来打了电话，说是蔡成功藏在公安厅招待所，是省检察院安排的，他并不知情。接着又给李达康的秘书打了个电话，让秘书告诉李书记，省公安厅绝不会成为任何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让李书记别产生误会。最后他还把办公室主任叫过来，大致说明了一下情况，只是说如果省检察院来提人，就让他们提，如果市公安局来抓蔡成功，就让他们抓，如果他们同时到场，省检察院和市公安局赵东来的人两边发生了矛盾，省厅谁都不许往里搅，这事儿交给你掌控。说罢关掉手机离开了办公室，他躲了。祁同伟这么妥协的一躲，就给以后的事情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公安厅招待所主楼门前，检察院提人的面包车刚一停下，招待所后门两辆市公安局的警车就到了。李达康很重视蔡成功这位916大火责任人，局长赵东来当然不敢马虎，亲自过来督战。检察院这边带队的是陆一可，他虽然不知道

0: 背后有谁排兵布阵挖了陷阱，但他清楚这次任务非同寻常。行前侯亮平交代得很明白，蔡成功是举报人还是重要证人，绝不能落到市公安局手上。现在情况不妙，市公安局的警车已经来了，陆亦可带人乘电梯到12楼，快步走到蔡成功的房间门前，向守在门口的公安厅干警出示证件之后进了门。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16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蔡成功坐在床上，周身围着一床被子，只露出一颗脑袋，像是一只受到惊吓的老鼠正在东张西望。陆亦可一走进房间，蔡成功就指着窗外说：我一大早就趴在床上看，等你们过来，门口一直有市里的警察守着，你们知道吗？陆亦可没时间和他啰嗦，板着脸催他快走。蔡成功掀掉了被子，下床穿鞋，嘴里嘀咕着：是侯亮平派你来的吧？我现在全靠你了。天空响起了一阵阵的雷声，一场雷阵雨不期而至。陆亦可一行人冒雨穿过院子，上了面包车，车刚开到大门口，就被两辆公安警车堵住了。陆亦可走下检查警车，一个警官拦在面前。陆亦可认识，是荆州市公安局的秦队长。他出示证件，秦队长也出示证件。他执行公务，秦队长也声称执行公务，双方寸步不让，各说各的理。秦队长让陆亦可到市局的看守所去接受蔡成功的举报。陆亦可冷笑不止，说是蔡成功万一在你市局看守所一觉睡过去，来个心脏病发作呢，谁负得了责任？陆亦可明说了，他要防止有人对他的举报人和重要证人搞杀人灭口。秦队长也把话挑明了，你们这位举报人和重要证人还涉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市公安局目前头号重点通缉对象，是不可能跟你们到检察院的。陆处长，916事件你们不会不知道吧？死伤那么多人，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乌云挤满了天空，光线暗淡，白昼变得昏黄，大雨骤急，水柱狂泻，仿佛苍穹捅开了无数的窟窿。街上不见行人，这样的天气谁敢外出行走啊？路面处处水花迸溅，好像小精灵快乐的舞蹈。人行道旁的柳树却是一副惨状，长发乱甩，枯枝败叶纷纷飘落，貌似痛不欲生的样子。公安检查双方僵持不下，在暴雨当中面对面的挺立，形成了一道夺目的奇观。雨水打湿了检察官陆亦可的头发，沿着脸庞如溪水奔流。秦警官也浑身湿透，却坚如磐石地挡住检察警车的去路。 他们双方都明白自己责任重大，谁也不肯退让一步，但又不能发生冲突，总不能大打出手抢一个犯罪嫌疑人。没办法，双方只能硬挺着，洗一场痛快的露天浴。陆一可心急如焚，只好让手下一次又一次给侯亮平打电话求援。侯亮平在季检察长办公室谈话，他没想到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接到陆一可的求援电话，侯亮平连忙拨祁同伟的手机，可祁同伟竟然找不到了。他的办公室主任说，祁厅长一大早去了北京，参加一个全国缉毒工作总结表彰会，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侯亮平撂下电话，就骂着祁同伟，我明明跟这位厅长说好的，今天上午提人，他给我来了这么一出，这不是坑人吗？连老同学都坑，也太不是玩意儿了。姬昌明淡然说，省厅没出面拦你，怎么能说祁厅长坑你啊？人家只不过是躲了，把矛盾推出去了，人家还想进一步，敢和李大康翻脸呢。侯亮平眉头紧锁，季检，这也太有意思了吧，他李达康怎么对蔡成功这么关心？这是不是和蔡成功举报的内容有关呢？季昌明这才问，亮平啊，蔡成功在电话里明确提到李达康的老婆受贿了吗？侯亮平立刻拿出手机，我留下了电话录音作为证据，季检，你听。手机传出了蔡成功清晰的声音，季昌明听罢，踱步走到窗前，沉思了起来。随后，他建议侯亮平换一个思路，如果李达康的老婆真有问题，而李达康因此想控制住蔡成功，进而堵住蔡成功的嘴，那岂不是也为下一步的侦查提供了机会吗？侯亮平承认，这个问题他也想过，但是风险很大，万一蔡成功落到他们手上死掉了呢？再说，蔡成功是自己的发小，他就太对不起人了。季昌明擎起了一只手，哎，等等，你说什么？蔡成功是你发小？是啊，我们是小学同学。季检，我是不是要回避？
4: 你当然要回避，不回避还得了啊，人家不做文章啊。
5: 好，那我就按规定回避，就让一处陆一可他们办到底吧。
0: 正说到这里，桌上的电话响了。季昌明拿起话筒一听，市局局长赵东来要见他，人竟然已经到检察院了。这还有啥好说的，季昌明只能让他到办公室来。侯亮平听了不由得一惊，人家这是步步紧逼呀。季昌明却提醒他，好好协商，别闹僵了，赵东来还是个正派同志。没一会儿功夫，赵东来进来了，见了季昌明就是一个立正敬礼，还叫了一声老政委。当年季昌明做过荆州市公安局政委，老政委和县局长握了手，赵东来很客气地说，真不好意思，为了一桩具体案件打搅老政委，按说真不应该。季昌明说，没关系，我其实早想和你见面交流一下了。说完转身把新任反贪局局长侯亮平介绍给他，两个人一对眼儿，互有提防，毕竟为了争夺蔡成功他们才走到一起的。赵东来表现出较高的热情，主动和侯亮平握手说，

0: 久仰大名，北京那个小官巨贪案子就是你一手办的吧？还吓跑了我们一个副市长。侯亮平话里有话地说，丁义珍一跑，荆州不少干部就能松了口气吧。赵东来坦然地说，可能吧，不过该进去的总要进去，这也迟早的事儿。姬昌明检察长提议言归正传，让侯亮平先说检察方面的意见。刚才侯亮平和姬昌明商量过一个妥协方案，就和盘托出，公检法一家人就不要再争执了，蔡成功可以不带走，反贪局就在省公安厅招待所询问，时间呢24小时，24小时后询问完毕，市公安局凭手续拘押。赵东来沉思了一下，表态同意了。侯亮平故意问，赵局长，要不要向市委李书记请示一下呀？赵东来想都没想就说，不必了，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我们的方案合情合理，李书记应该能理解。矛盾就这么化解了，这比侯亮平预想的容易，也让他暗自松了一口气。分开的时候，侯亮平凝视着赵东来的眼睛，主动伸出手来和赵东来握手道谢。这位年轻精干的公安局长给侯亮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一妥协对蔡成功来说不是好消息，蔡成功又被押回了招待所客房，人也变了样子，战战兢兢，面色忧愤。他爬到床上坐着，也不管衣服潮湿，就扯过被子紧紧地裹住身子，只露出一个惊恐不安的脑袋。他的眼珠滴溜溜地转着，警惕着周围的动静，鼻子旁边那颗大痦子抖动着，表现出内心的惶恐。李达康手下的警察连这里的门都堵了，说明事态多么严重。如果侯亮平无法把自己救到检察院，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蔡成功一再要求见侯亮平，陆亦可就耐心地向他解释，因为侯局长和他的同学关系，不能具体管这个案子，必须回避。蔡成功说，那你们把我带到省检察院去吧，我不想待在这儿。陆亦可不耐烦地说，谁也不想待在这儿，可市公安局的警察不让我们走，我有什么办法？省厅干警拿来几套干衣服让他们换了，陆亦可嘱咐蔡成功抓紧时间，马上就要开始工作。他心里也很焦急，只有24个小时啊。讯问是在招待所五楼小会议室进行的，录音视频设备临时从检察院拿来紧急安装。蔡成功对着视频镜头讲述，进行了正式的举报。一开始似乎很顺利，陆亦可让蔡成
1: 胀指胀气，南方湿热，山林间容易产生致病的胀气，这一连的意思是黄昏时分江潮落定，江面平静异常，山林昏暗，致病的胀气缭绕不散。这里描绘了胀气如烟寂静冷清的森林图景，刻画了一个昏暗迷离的境界，以景衬情，强烈而细腻地反映了诗人内心的凄凉孤寂与迷茫痛苦。南朝时期，宋盛弘之《荆州记》中载有陆凯一诗，折梅逢驿使，寄予陇头人，江南何所有，聊赠一枝春。尾联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化用此诗表达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之情。明朝踏上岭头，在行路上回首北望故乡，见到的应该是这岭头上盛开的梅花，看到岭头红梅朵朵，诗人多么希望能像陆凯一样折梅寄故人，寄枝梅去抚慰家乡的父老乡亲呢、啊？全诗以此虚景收尾，含而不露，令人回味无穷。

0: 《旧唐诗·宋之问传》称，之问被篡折，经途江岭所有篇咏传不远近。这首诗内容切实，情感凄婉延绵，是宋之问贬谪时期所作的蕴含真情实感的名篇，也是唐诗中的思乡佳作。
1: 回乡偶书二首是唐代诗人贺知章的祖诗作品，创作于诗人晚年辞官还乡之时。下面一起来欣赏其中的第二首。
2: 回乡偶书其二，作者唐代贺知章。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过。诗人到家以后，通过与亲朋的交谈，得知家乡人士的种种变化，在叹息旧客伤老之余，又不免发出人世无常的慨叹来。离别家乡岁月多，相当于回乡偶书其一的少小离家老大回。诗人之所以不厌其烦重复这个意思，无非是因为一切感慨莫不是由于数十年背井离乡所引起，所以下一句顺势转出有关人事的议论，近来人事半消磨。这一句看似抽象客观，实则包含了许多深深触动诗人感情的具体内容。仿旧半为鬼时发出的阵阵惊呼，因亲朋沉沦而引出的种种嗟叹，无不包蕴其中，唯其不胜枚举，也就只好笼而统之的一笔带过了。三四句笔墨荡开，诗人的目光从人事变化转到了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上。虽然阔别镜湖已有数十年头，而在四周春色中镜湖的水波却一如既往。诗人独立镜湖之旁，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触涌上心头，于是又写下了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的诗句。诗人以不改反衬半消磨，以唯有进一步发挥半消磨之意，强调除湖波以外，昔日的人事几乎已经变化尽尽了。从直说的一二句转到写景兼议论的三四句，仿佛闲闲道来不着边际，实则是妙用反衬，正好从反面加强了所要书写的感情。在湖波不改的衬应下，物是人非的感慨显得愈发深沉了。贺知章字季真，史书记载他性旷达，善谈说，年轻时就与张旭、包容、张若虚并称吴中四士。贺知章自号四名狂客，因为他的狂不是狂妄，更不是疯狂，而是率性，是真实，是潇洒，是淡定，是从容，超越了名利所人是纷争，以最清亮的眼光来看世界。
1: 金明池《咏寒柳》这首词是明清一代之际的才女柳如是所写，是现存的柳词中最著称的一首。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3: 金明池《咏寒柳》，柳如是。有唱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双条孤影，

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斜阳，见行客特地受邀如晤，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烟台佳句。春日酿成秋日雨，

挟来阵阵寒意的水浪，也有些心事重重，只有西去的阳光投下惨淡的影子，渐渐地消失。南面的水岸是我送别的地方，你走了，一阵阵萧索的风带来易水上的苍凉，那风啊又吹起来了，吹起河岸上的柳，受尽霜冻的柳枝呀，落下最后一片黄叶。影子是这样的孤单，还记得吗？还记得那飞絮如雪的时候吗？我久久瞭望你远去的帆影，直到夜幕降临，浪花飘起来了，是茫茫的烟雾，迷糊了最后一抹夕阳。只有那孤苦柳树迎来匆忙的过客，扭动着瘦弱的腰身，好像要轻轻地舞动。春天里我们彼此相爱，却在这寒冷的秋季吹生出无数相思的落泪。回忆起携手并肩时的亲密，那份感伤就像无数的牺牲把我的心捆扎。整个禁锢的画舫依然照着河堤缓缓地移动，可是我的心里却是这样的冷落。水在流，云还是那样的飘，只不知道心上的人儿，你在何处？想着那些相恋的日子，如同一阵吹来的东风，可是那是多么微弱的风啊，吹不进重叠的窗帘，只是让这一份相思深深地刻在我的眉间。我只能等待那个梅花的精灵，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在月淡星稀的时候，我对他说出心中的苦闷，让他代我传达我对你深深的思念。这首诗的作者是明末清初的女诗人柳如是。柳如是本名杨爱，字如是，又称河东君。因读宋朝辛弃疾《贺新郎》中的句子：“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浙江嘉兴人。柳如是是明清一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幼时既聪慧好学，但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婢，妙龄时坠入章台，改名为柳隐，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崇祯年间，柳如是和名士陈子龙相恋并同居，但陈子龙的祖母和嫡妻高氏均不相容，所以被逼迫离异。后来柳如是嫁给钱谦益为妾。这首词就是为哀叹自己身世的飘零和爱情的波折而作的。这首诗抒发了美人迟暮之感，手法上更为成熟。词作看似处处写柳，却处处写自己。柳树与自己的叠合，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达到水乳交融的不隔之境。而词间透出的自尊、独立、平等的人格要求，使词格得以提升，比之苏轼的《水龙吟》，有过之而无不及。词的上阙明写柳，而暗写人生的遭际。有恨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开篇两句便让人感到阴冷萧条的气息。有唱无情用在了寒潮残照上，实则是为着南浦的寒柳渲染处境，感慨自己的满怀凄凉。词的开头便把

0: 地点定在这样一个让人伤感的环境中，在这样的一个送别的地方，又是这样的一个秋日的黄昏，残阳西挂，满目凄凉，伴随着冷冷的寒风，更吹起双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一个孤字，正为这凄凉的环境平添了一丝的无助和孤独。在这寒潮残照中，秋风乍起，那本已萧条冷落的柳枝，在摇曳中似乎还能看到当年柳絮纷飞在春光中舞蹈的样子。词人的这一手法连悲秋带伤春，一股脑的全写了出来，刻画出了一个凄凉暗淡之境，写尽了柳如是人生的孤独无奈的心境。词人用了柳絮这一意象，柳絮本是无根无地，任风吹落，随意飘荡的，很容易令人产生怜悯之情。在这里的用典言简而易风，既暗含了词人与陈子龙透过诗词唱和结为知音，度过了人生中的一段美好的时光，是其不幸人生中的一点亮色。况晚来烟浪斜阳，尽行客，特地受邀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烟台佳句。诗人笔锋一转，借柳自嘲，感慨流年，且心中自有百无聊赖，欲诉未诉，因为这段生活曾给他人生不少的慰藉，致使他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生活，仍不禁泪流涔涔。春日酿成秋日雨，这一句既承接了上句的结句，又为下面的忆旧展开了铺垫。与陈子龙的相识相恋，给诗人暗淡的生活带来了些许的慰藉，是其不幸人生中的亮点，但这短暂的欢愉却为以后埋下了如此的苦楚。一句秋日雨，写尽了人生的变故。下阙主要借回忆过去来写对爱情的固真执守。念愁袭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阁，冷落尽水云犹故。词人想过去，痛惜今日，写尽相思之苦。画阁本是欢情之物，但即使拥有了它，自己已然不是先前的自己，或许更多了一点孤独和寂寞。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了情人的陪伴。此处词人化用汤显祖《自钗记·折柳》中的唱词，表明了词人虽然身处烟花之地，却志向高洁，不愿折腰的心气。一从前，一点东风，几隔着重帘，梅儿愁苦。这里的东风两字暗指昔日的恋人陈子龙，而梅儿愁苦则表现了词人怀念恋人柔肠寸断的心绪。虽知己而必别，互为知己的爱人却注定无法厮守一生，这又是何等令人怅惘之事。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雨衣深帘低语。诗人借用汤显祖《紫钗记》的故事来向情人表明自己的心迹，心中的无限烦恼该如何化解，恐怕还要向知心人诉说个明白。柳如是引用梅魂，分别是把自己和情人设想为剧中人，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够团圆，到那时雨衣深帘低语。柳如是的词浓鲜婉丽，及哀艳之情，以柳自喻，故而真切感人，凄楚动人。他以一个女子的细腻的感触来写自己的情感经历，表达对离人的思念和无法与爱人长相厮守的怅惘。他透露出他不幸的人生遭际，以及在困境中他对爱情的固真执守和对命运的不屈从。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清明上河图》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八集。
3: 第八集，
4: 王充衣锦还乡，探望母亲，谁知母亲积劳成疾，卧病在床，不久便撒手人世。王充守孝三年后回归朝廷，十年后便被罢官。此时此地，农舍里不断传来女人的啼哭声，撞击着王充的心扉。他想到自己的不幸身世，对屋里啼哭的女人顿生同情之感，想进屋去瞧个究竟。于是王充便对金明说道：
5: 金明仁兄，你们几个先去何氏落个脚等着咱，咱到农舍里去瞧个底儿。
4: 金明点了点头，心里想：
6: 哎，清明时节闻哭声，香火缭绕祭亡灵，此乃风俗礼仪。哎，王充身世不凡，生了恻隐之心，由他去吧。
4: 于是协同几个仆役与丫鬟赵妮儿前往何氏而去。王充拴驴与农舍旁边的树身上，便朝绿庄农舍夺去。农舍前面的敞篷头盘腿抱膝席地而坐的老夫，瞧见王充走过来，豁得松膝立起，激动不已，如同见到了救星，说道：
7: 哎呀，官人，盼星星盼月亮，今日总算把官人你给盼来了。咱的儿子树根冤死一年了，儿媳妇苏萍三天两头哭断肠，咱咋也劝不住他，叫得咱心慌意乱的。苏萍他三天两头盼官人来此问冤情，为咱的儿子树根伸冤了。今日意想不到官人您来了，啊，苍天有眼呐、啊！
5: 老张，有话进屋慢慢叙谈吧。
4: 两人一前一后夺进了堂屋，只见堂屋中间置一个纸屋，两侧置纸人纸马，纸屋前的香案上摆一个香火碗，碗里的灰上插几炷香，闪着火光，香烟缭绕。老夫的儿媳妇苏萍头上披着一个长长的白布孝巾，托于身后边，跪于纸屋前朝瓦盆里烧火纸。他的眼泡哭肿了，眼泪哭干了，道道泪痕挂在脸上。他为亡夫牛树根冤死一周年设灵堂祭祀。老夫走进苏萍，轻声细语说道：
7: 萍儿，官人明察冤情来了。
4: 跪地的苏萍听公公唤他，方才慢慢地抬起头来，挥袖擦了一把朦胧的泪眼，转脸愣愣地瞧着王充，遂摩膝面对王充，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王充上前扶起苏萍，劝说道：
5: 当心哭坏了身子，咱王充也是个苦出身，你不妨将你父的冤情详细道来，让咱听个明白。
4: 于是少妇搬来两个凳子，让王充与公公坐下。他搬个凳子坐在王充对面，便哽咽着凄凄哀哀地诉说起来。去年开春，牛树根为了养家糊口，要到汴京城里寻差事。他临出门时，苏萍送给他一个亲手缝制的搭脸，搭脸上绣了一

0: 对鸳鸯，叫他出门时想着自己。苏萍叮嘱他说，
1: 你到汴京城里寻到了差事，啥时候挣够了这一单的银子再回来见咱，否则就别登这个家门。
0: 牛树根嬉笑着去了汴京城。牛树根在汴京城里似个无头苍蝇乱窜了几日，后来寻到客栈里，掌柜瞧他年轻力壮，有一把子力气，便留他与客栈里挑水劈柴洗碗摘菜打杂活。掌柜瞧他老实本分，不惜力气，工钱也没亏待他。他托人捎信给苏萍说，
2: 我已经攒了些银子，待攒够了一大锭银子就回来看望你与老父亲。
0: 苏萍也盼着牛树根早一天回来，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一天一大早，客栈里的客房里闹闹嚷嚷。牛树根进客房一瞧，大惊失色，瞧见一个住店的旅客惨遭杀害，身边放着一个搭脸。牛树根拿起搭脸细瞧，便惊叫了一声，
2: 天哪，我的搭脸咋飞到这儿来了？
0: 一旁的掌柜曹辅信不问青红皂白，便指着树根的鼻尖破口大骂，
3: 你这个谋财害命的贼子，不打自招，杀了人还装疯卖傻，人要不是你杀的，你的大脸咋掉到死者身边来了？
0: 于是掌柜曹辅信拿着大脸作为牛树根谋财害命的罪证，令人将树根五花大绑押送开封府问罪。开封府尹金明偏信掌柜的一面之词，便稀里糊涂地判了牛树根的谋财害命死罪，下了大牢。这些事情是苏萍去开封监狱探监时听牛树根亲口说的。苏萍知道自己男人的德性，他是个气死不告状，饿死不做贼的硬汉子，怎么会谋财害命呢？苏萍探监时问树根，
1: 人究竟是不是你杀的？
2: 人不是我杀的，就是砍我一刀我也不会承认这个冤啊。
1: 你搭脸里的银子呢？
2: 当时我从被杀者身边拿起搭脸时，一捏是空的，银子都不见影了。
1: 叶文把搭脸藏在哪儿了？
2: 我把装银子的搭脸压在铺盖下，咋就不翼而飞了？
1: 咱听着这桩谋财害命案实在太离奇，人不是树根杀的，而树根的搭脸却飞到被害者身边去了，搭脸里的银子也不见影了，究竟是谁盗走了树根搭脸里的银子而没有杀树根，反而杀了那个旅客呢？真是一个难解之谜呀。去年清明节前夕，开封府衙派来衙役告诉咱说，案犯牛树根将于清明节正当午时出斩。咱一听就将五雷轰顶，当时就昏过去了。还是乡亲们来为咱里外忙活，待咱缓过气儿来，几个乡亲陪咱匆匆忙忙地赶往刑场去收尸，瞧见刑场地下有血迹，却不见尸体，咋收尸呢？咱忙着去监狱打听，狱卒说清明节正当午时是斩了两个犯人，已将尸体弄到火化场焚烧了。咱赶到火化场，闻到一股刺鼻的焦糊味，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咱就悲愤地回家了。
0: 苏萍叙说到这儿，已是泣不成声，悲痛欲绝。 王冲听完苏萍的诉说，拍案而起道：
2: 冤案哪、啊、天大的冤案哪、啊、一个奇巧的谋财害命案哪、啊、金明啊，你本不是个昏官，咋就办了件昏案子呀？人虽死，案却不能塌，要为死者伸冤。可是金明以削职为民，树根的冤案咋能昭雪呀？时下怎样才能安抚死者的妻子苏萍呢？
0: 王冲孤心苦思，难以开口明示苏萍，他起身扑通一声跪于灵堂前，磕了三个响头，而后朝瓦盆里烧火纸，喃喃自语道：
2: 树根，你的冤案咱会给你昭雪的，你安息吧，咱替金明兄弟给你赔罪了。
0: 一旁的少妇苏萍连忙跪于王冲身边，陪着烧纸祭祀，而后两人起身对面而坐。一旁的老夫见此情景，顿时激动得老泪纵横，扑通一声跪于王冲面前，哭泣道：
4: 官人啊，你太仁义道德了，自古以来哪有官人给平民百姓行祭礼的，老夫我耳闻目睹，这是第一例啊。我儿树根虽是个冤死鬼，由官人你给他祭祀，我儿他在九泉之下也算是瞑目了啊。
0: 他边哭边说，眼泪鼻涕一合汤，擦了眼泪揪鼻涕。王冲扶起了老夫，安顿他坐下后说道：
2: 老丈，人死案却不能冤，待咱回到汴京再细细查访此案，定给你恭喜二人一个明白的交代。
0: 他从搭脸里掏出几锭银子给苏萍说道：
2: 你恭喜二人失去了树根的依靠，生活艰难呀，这几锭银子虽微不足道，却是咱的一片心意。
0: 苏萍手捧沉甸甸的银子，眼泪刷刷地流淌了下来，一滴一滴滴在银锭上，一边哭一边推让：
1: 官人呐、啊，咱不能收你的银子，咱知道官场上盘根错节，为官不易，这些银子你自个儿留着用在要紧的事儿上吧。
0: 说着便将几锭银子丢进王冲的怀里。王冲接过银子说道：
2: 嘿，官出于民，民出于土，这银子本来就来自百姓，有你们一份儿，现在咱把它还给你们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推辞了，收下吧。
0: 说着将银子递给了苏萍，双手抱拳辞别出门，于树身上解下了驴缰绳，心事笃笃骑驴而去。老夫与苏萍恭喜俩眼含热泪，送着王冲渐去的身影，一直看到不见人影方才转身回屋。再说金明协同几个仆役与丫鬟赵妮儿缓缓进了和氏街道的狄氏酒店，金明便换掌柜的上了一桌菜肴，添了一壶酒给随从用着，他自个儿夺出了酒店，在街上逛了起来。金明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汴京一个富贵之家，为官之后很少接触到市井乡野平民百姓，现在他无官一身轻，终于有了闲暇功夫领略民间风情。他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在和市上漫无目标地逛着，东瞅瞅西瞄瞄。这时候迎面走来一个挑担的老汉，挑着两个沉甸甸的菜篮子。金明拢身打量着穿黑补丁衣裳的老汉问道：
5: 老丈，你这青菜是咋卖的？
0: 老汉放下挑子，见是一个官人， 料定他不

0: 会买着贱菜，便诉起苦来。
1: 官人，这夏季瓜果香甜，冬季蔬菜昂贵，开春了，这青菜长成了狗尿苔，吃着有股涩味，价钱也就贱了。这一条百十来斤重的青菜卖的铜子儿，够碗酒钱，若是碰上睡狗子拔毛，就连碗酒钱也捞不着了。
0: 说罢挑起菜挑子，沿街慢悠悠地走着，边走边吆喝：
1: 卖菜，青菜便宜卖哟。
0: 这一声吆喝不打紧，招来了收税的胥吏，绰号二五眼。他冲着挑菜的老汉喊道：
2: 哎，挑菜老头，停下。
0: 老汉停下脚步，放下菜挑子。二五眼拢身说道：
2: 哎，老头，卖菜纳税了。
0: 精明闻声转身走过来瞧个究竟，老汉应道：
1: 得纳几个铜子儿？
2: 看在你年迈的份上，这条青菜你就纳十个铜子吧。
1: 你是吃饭长大的还是吃屎长大的？你收税不怕眼睛瞎？咱这一条青菜日上天也卖不出十个铜子儿。你要收税，就把这条青菜调去抵税好了，免得老夫我走街串巷耗费唾沫星子替你吆喝的。
2: 嘿，你个不识相的老东西，敢抗税不交，找打！
0: 说着挥拳欲打，一旁的金明断喝一声道：
2: 住手！
0: 二五眼瞧是一个官人管闲事，便陪着笑脸说道：
2: 官人，万物土地生，纳税实乃民之本分呐、啊、你与咱拿的都是朝廷俸禄，都不纳税，这俸禄从何而来呀、啊、
3: 哼，百姓所产蔬菜不在纳税之列，你咋胡来，给朝廷脸上抹黑。
0: 二五眼见清明说到了时点上，无言以对，便灰溜溜地溜走了。二五眼收税验过拔毛，中饱私囊，久而久之，合适的商贾便赐了他一个二五眼的绰号。老汉谢过金明，挑着菜挑子姗姗而去。金明目送老汉渐去的背影，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3: 这就是天子脚下的繁荣与悲哀啊，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收税的胥吏就可以随时随地敲诈百姓，胡作非为，而一个知县知州知府岂不是要吃人肉喝人血，危害一方？何谈整肃纲纪治国安民？如此这般，朝廷纲纪非败坏在这些贪官污吏手中不可，大宋的江山社稷又谈何稳固？
0: 金明踱着碎步沉思着，只见迎面走过来一个持竿悬招的看相算命先生，声如洪钟，吆喝道：
4: 人生命运无常，欲知吉祥祸福，看相测命早防，保你小灾清爽。
0: 金明怔怔地看着算命先生，只见他满头黑白相间的垂肩发一丝不乱，额上缠一圈束发黑带，头顶上弯起一个揪，穿一身青布黑袍，腰束黑带子，两道寸许长的剑眉下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离黑而消瘦的脸庞上久染风霜，两鬓上的细密皱纹似条条丛丛细流，又宛如那崎岖的羊肠小道。这一瞬间的印象使金明心里感叹道：
3: 先生久经人生沧桑啊。
0: 于是他走进先生身边，躬身一揖说道：
3: 先生且慢前行，可否随咱于殿内小坐一叙？
0: 看向算命先生捋了一把花白胡须说道：
4: 官人有请，老夫理当相随。
0: 遂跟着金明踱至灵

0: 庆汴河码头旁的玄昭小酒店，与酒店门前遮阳大伞下的茶座落座了。店小二一声吆喝，
1: 来客看茶。
0: 语音刚落，从店里走出来一个年轻的女服侍，
2: 二位客官请慢慢品用。
0: 遂微风一般离去，看向算命先生，端起了茶杯，用杯盖沿儿轻轻地划拨着茶水上面的几片浮叶，抿了一口茶水，问道：
3: 官人，你要老夫来此有何见教啊？若是看相算命，保准给你看个八九不离十，道出你的吉凶祸福来，定叫你心服口服，再消福来。
0: 精明端起茶杯，抿了一口香飘四溢的茶水，说道：
4: 啊，先生，人生命运无常，就像这杯中的茶叶，有沉有浮。自古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先生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多识广，烦请先生来此一坐，不想劳你看相算命，只想与你聊聊市井乡野的一文趣事，世道风景。先生只管据实道来，咱洗耳恭听就是了。咱今日就借着小酒店的酒菜款待相谢于你。
3: 今日乃是清明节，汴京城池物户民风，百业兴旺，滔滔汴河千帆竞发，汴河市郊两岸酒楼茶肆顾客络绎不绝，生意兴隆，河市的大街小巷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汴京市郊香火缭绕，鞭炮声声，此起彼伏，好一幅大宋太平盛世图啊。
5: 好了，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10%，风向西风，风力等级4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石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

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
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
注目于布尔罕山的

0: 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80集，结束安史之乱。
2: 结束安史之乱。公元756年7月间，肃宗李亨在灵武，也就是现在的宁夏灵武南即位，尊玄宗为太上皇。肃宗为了收拾残局，重振大唐的基业，勉强理政。他吸收了奸臣乱政的教训，诚意聘用隐士李密，外出的时候和他并马而行，夜宿的时候两人对榻而眠，事无大小都征询李密的意见，甚至升任和贬斥将相这样的军国大事也相互商量。由于李亨有礼贤下士的明君风度，所以许多反士的大臣先后前来依附。肃宗还任命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和叛军作战，他先后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灵武长史，郭子仪统帅五万大军从河北打到灵武，一路征战，军威大振，使人们对国家的复兴有了信心。肃宗又任命老将军李光弼

0: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82集《茶圣陆羽》。
1: 茶圣陆羽，唐肃宗至德乾元年间，我国第一部关于茶的专门著作《茶经》问世了。《茶经》约7000多字，分为上中下三卷。书中介绍了茶树的性状、茶叶的品质和土壤的关系、采制茶叶的方法和工具、茶叶的种类、烹茶和饮茶的用具以及对茶汤品质的影响、烹茶饮茶的相关知识等等。全书内容丰富，见解精到，为后世所广泛引用。它在我国茶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茶经的作者是唐代的学者陆羽，他本人是一个被丢弃在河边的孤儿，有一个叫做法号智基的和尚把他抱回寺里收养，还教给他许多东西。陆羽从小在寺院里打杂煮茶，喜欢上了茶道，便对茶进行研究，颇有心得，自称茶翁。后来他出游河南、四川等地，还到当时名茶子笋的产地韶溪，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无形考察，写了《茶经》一书，成为千秋不朽的名著。他也逐渐地被人们所认识、所尊重，被誉为茶圣。陆羽认为，饮茶是从神农氏开始的。在原始社会，先民们采集野生植物来填饱肚子，到了神农氏时期，已经发现许多植物是有毒的，又在偶然间发现用野生茶叶的鲜叶汁可以解毒，从此人们就以喝茶来解毒，这也是饮茶的开始。可见最早的饮茶是作为药用的。陆羽的这些见解和他的《茶经》对茶文化的形成和传播有很大的影响，在他以后，关于茶的著作书籍多达100多种。唐代宗年间，李继清出任湖州刺史，湖州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湖州、德清、安吉等地，路过扬州的时候正好碰到陆羽。李继清也喜欢品茶，早就听说陆羽品茶出神入化，因而十分倾慕，他不想错过机会，便主动地去邀请他。陆羽跟着李继清上了船，李继清开门见山地问道，听说您撰写的《茶经》中把如何煮茶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来阐述，为什么？陆羽回答，因为即使有名茶好水，也只是具备了条件，如果没有高明的煮茶手段，名茶好水也会被糟蹋，所以我把煮茶化为九难之一。李继清又问，煮茶难在哪里？陆羽回答，难就难在掌握火候，水煮得过嫩或者过老，都不能使茶的本质得到充分的发挥，甚至还会使人厌饮。李继清的船停泊在扬子江边，李继清说，天下都知道您善于品茶，而扬子江南陵水又非常难得，这里说的南陵在现在的江苏扬州附近，今天两庙千载一逢，怎么能够错过呢？陆羽高兴地说，如果能以南陵水煮茶真是太好了。于是李继清派了几个士兵带上瓶子，划着一条小船深入南陵去取水了。陆羽在船中准备煮茶，只等士兵取来南陵水煮茶了。过了一会儿，南陵水取来了，陆羽接过装水的瓶子，用勺子舀了一勺水，他不高兴地说，这确实是扬子江中的水，但不是南陵的水，好像是靠岸边的水。一个士兵辩解说，刚才我们划船深入南陵，看到我们去那里取水的人至少有上百人，怎么会是假的呢？陆羽也不回答，看着士兵把瓶里的水倒入盆中，当水倒到一半的时候，陆羽赶紧叫他停下来，又用勺子舀了一勺瓶里剩下的水，说，这剩下的半瓶就是南陵水了。两个士兵大惊失色，忙跪在地上请罪，我们确实是去南陵取水的，但快到岸边的时候，因为小船摇晃，瓶子里的水被洒掉了一半，我们担心水太少挨骂，就在岸边舀了些水加满瓶子，先生真是料事如神，我们不敢再隐瞒什么，也没法隐瞒了。听了这个话，李继清和在场的人对陆羽更加佩服了。早在公元5世纪的南北朝的时候， 我国的茶叶就已经输出到东南亚地区。公元九世纪的唐代，日本僧人把中国茶种带回到日本，茶逐渐在日本普及为大众饮料。十世纪的时候，蒙古商队来华从事贸易，把中国的砖茶带到了中亚。十七世纪的时候，荷兰人把茶叶带到了欧洲，又传到了美洲。到十八世纪，英国大量从中国进口茶叶。十九世纪，茶叶已经走向了世界，成为世界性的饮料。而茶文化也影响了世界上的很多国家。
0: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83集《延津流骨传天下》。
1: 延津流骨传天下。公元782年，也就是唐德宗建中三年，有五个节度使公开叛乱，其中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兵力最强大。唐德宗听信宰相卢杞的谗言，派太子太师颜真卿去叛军中安抚。颜真卿当时已经是76岁的高龄，但是为了朝廷仍然毅然前往。颜真卿来到叛军当中，李希烈指使部将杨子一千多人手持刀剑围着颜真卿，又叫又骂，扬言要把他杀了分而食之。颜真卿纹丝不动，面不改色。李希烈看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他把颜真卿送到驿馆里，用名利引诱他。李希烈称帝前，让朱涛等四镇的藩王劝颜真卿，在李希烈称帝以后去做他的宰相。李希烈称帝时，又派人去问他称帝的仪式，对此颜真卿都严辞拒绝。颜真卿早在担任平原太守时，治所在现在的山东平原西南，正逢安禄山反叛，他联络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抵抗，颜杲卿不幸被害。颜真卿此时身陷叛军，一心想的是学习堂兄的气节，为国而死。公元784年，百般无奈的李希烈派人将颜真卿缢死了。颜真卿不仅是大唐的忠臣，也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他所创造的颜体方正浑厚，和他正直磊落的人格是完全一致的。颜真卿被誉为唐代书法第一人。颜真卿初学书法，也曾经临摹过王羲之父子，并受到草圣张旭的直接指点。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他以篆书的笔意写楷书，将初唐四家的瘦硬景进的风格改造成丰腴循环、宽博舒张的风格，成为别具一格的颜体。今天能够见到的颜真卿的作品楷书最多，其中多宝塔碑结构整密，点画有法，是学习书法的最好教材。其他如颜勤礼碑、宽博魁碑、李元敬碑、朴质苍劲，而行书记直文稿气象非凡，被誉为是《兰亭序》之后的天下第二行书。在书法史上，与颜真卿并称为颜柳的柳公权，也是一位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书法家。柳公权从小聪明好学，无论是写字、画画还是写文章，都一学就会。他还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因而能够出口成章，对答如流。据说他曾经在走七步路的时间里作诗三首，比大名鼎鼎的曹植更胜一筹。柳公权的书法楷书尤其出名，最初他学的是王羲之的字，后来又学欧阳询、颜真卿，最后融各家之长，创出了风格独具的柳体。后人把他和颜真卿并称为颜柳， 说明他们的楷书艺术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不过颜真卿的楷书雍容气派，柳公权的柳书则刚劲挺拔，因此又有颜筋柳骨的说法。柳公权的字在当时就已经很有名了，据说王公大臣死了以后，坟上的碑如果不是柳公权写的，那么他们的子女就会被周围的人看作是不孝顺的，甚至连不写汉字的少数民族到京城来送贡品的时候，也要花重金来购买柳公权的墨迹。由于擅长书法，柳公权被唐穆宗封为翰林院侍书学士。有一次唐穆宗问柳公权，怎样才能达到书法的理想境界？柳公权心想，这位皇上处理朝政的时候常常随心所欲，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向他进言几句呢？于是他回答道，写字的关键在于体正，如果体不正了，那书法的最高境界就无从谈起了。唐穆宗又问，怎样才能做到体正？柳公权回答说，写字时笔虽然握在手里，但笔要听从心的指挥，心地端正了，那么笔法也就自然端正了。从此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说法流传开来，他的为人和他的字都成了后世的楷模。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已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湖南察布市自然资源局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正式为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核发新和县曹司窑钼矿采矿权采矿许可证，标志着这一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曹司窑钼矿位于新和县，钼矿石量达 10.35 亿吨，金属量达 108.9 万吨，含钼、铅、锌、钨、金、银、硫等多种有价值元素，资源储量位居内蒙古首位，国内前列，具有埋藏浅、矿体厚、储量大、易开采的特点。曹司窑钼矿采用先露天后地下的方式进行开采，采选设计规模为原矿1650万吨每年，服务年限81年，项目总投资近百亿元，计划2028年建成投产，预计可实现年产值近百亿元，将有效串联采矿、选矿、冶炼、精深加工集群发展，助力乌兰察布市培育壮大有色金属产业集群。今日天气晴，气温15摄氏度到30摄氏度，西南风5到6级，空气质量优。历史上的今天，1951年4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决定每年的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1992年6月1日，我国发行三种金属人民币。5月30日下午19:30，蒙牛2026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在呼和浩特市体育场火热开赛，乌兰察布队客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双方以1-1比分战平。近日乌兰察布市中心血站走进吉宁师范学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活动期间在校学子积极响应，有序参与献血，工作人员同步普及科学献血知识，答疑解惑，保障活动规范开展。本次活动共有63名学生成功献血，为我市临床用血储备注入了青春力量。5月30日，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磁源交易平台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该平台集聚算力调度交易、模型便捷调用等一站式功能，填补了区域算力模型磁源交易综合服务的空白。5月30日，为期3天的第23届内蒙古畜牧业博览会圆满落幕。本次展会共接待专业客商 3.2 万人次，现场签约136项，现场成交额 2.1 亿元，一项成交额 6.8 亿元，有力助推内蒙古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从内蒙古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6月1日起，内蒙古自治区医保局落地实施系列生育医疗保障政策，五项妇科产科类医疗服务项目、一类医用耗材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帮助群众减轻就医负担。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5月31日20:07，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5月31日援引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消息，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亚运资格赛中，中国女子板球队击败了比自身世界排名位高20多位的尼泊尔队，获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该项目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时隔12年重返亚运场。国家药监局31日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在逐步破解，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现象将加速成为历史。据水利部消息，6月1日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预计6月华东南部、华中南部、
华南、西南地区、中南部及东北地区北部等地区降水偏多，北方地区存在间断性低温、阴雨、寡照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间断性暴雨、洪涝风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河县住房综合保障中心关于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公

告，为扎实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坚持源头整治、联动整治，切实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努力让整治成效可感可及，民生实事惠民利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线索。征集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征集范围：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问题，重点整治未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标准提供服务，未履行信息公开和报告义务，未履行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的巡查、劝阻、报告义务，侵占业主公共收益问题，重点整治小区公共收益抵触不清、管理不规范，擅自利用小区公共部位经营，未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违规侵占小区公共收益，维护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重点整治维修资金进账不规范，未按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未按规定公布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增值收益结存情况，侵占挪用维修资金，公共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问题，重点整治未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公共设施设备管理不善、巡查不规范、维护保养不到位、维修不及时，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电梯故障频发、运行状况差、存在安全隐患的住宅老旧电梯未及时纳入更新。其他问题重点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物业服务问题，如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拒不退出物业服务项目，已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限购水电气热费用，限制开启门禁、乘用电梯、停放车辆等方式催交物业费，不予受理的情形，与征集范围不相符的，没有明确的反映对象，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途径解决的，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举报电话：新河县0474-7286-087。注意事项，本次线索征集采用属地原则，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向本地住建住保部门提供线索，反映的问题线索应当实事求是、真实准确，内容具体，不得虚构、夸大、捏造事实，不得借机诬告陷害他人，对诬告陷害者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举报人应如实提供线索信息，包括涉及的物业小区名称、具体问题描述、相关的证据，包括照片、视频、合同、收据等，以及本人联系方式，以便核实调查。我们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征集到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反馈属地物业公司或者行业主管部门现实整改，并接受群众监督。对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压案不办，以及涉嫌违法违纪的，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注意，这些东西不能再刷医保了。近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检部门批准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应用耗材，例如国药准字药品、中药饮片、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应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应用耗材，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器械耗材。与此前政策相比，此次通过明确将一批非医疗产品和打擦边球的产品挡在白名单之外，包括非医疗用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居洁具、家用电器、化妆品等。
甲医用真日用产品，牙膏、牙线。

0: 膜、防晒口罩、女性护理垫等，虽有着械字号备案，但实际主要用于生活功能的物品，不符合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产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如健康监测手表等。通知特别指出，要坚决防止将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纳入白名单。此外，通知还首次明确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据悉，各级医保部门将结合飞行检查、大数据监控等手段，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生活用品等白名单外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等违规行为，违规药店将面临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等处理。国家医保局表示，将始终坚持保基本功能定位，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也提醒广大定点零售药店依法合规经营，切勿触碰红线。一群人里蚊子为什么总叮你？炎炎夏日，比高温更让人抓狂的大概就是那只总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看着身上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会在想，一群人里为什么蚊子总盯着我咬？难道真如网上说的那样，蚊子喜欢叮O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这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被叮咬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侯瑞琴辟谣，目前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验证蚊子偏爱 O 型血。蚊子的视力极差，无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血型，不同血液的人类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无显著差异，不足以让蚊子精准区分。科学界虽有少量小型试验提出相关猜测，但实际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未被主流学界认可。既然血型不背锅，那蚊子到底凭啥专盯你？侯瑞琴进一步解释，蚊子其实是靠嗅觉、视觉、温度感知并锁定目标，以下这几类人是蚊子的偏爱对象：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蚊子能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容易被锁定。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汗液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略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运动后的人，孕妇、婴幼儿发散的热量更容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因为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菌落不同，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的羧酸类物质，对蚊子的吸引力远超常人。人们对羧酸的数量各不相同，皮脂被皮肤上数以百万计的有益微生物吞噬后，会产生更多羧酸。此外，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被蚊子盯上，这是因为蚊子贴身躯暗，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被蚊子叮咬后，谁还没挠破过蚊子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大家，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黑印。按以下四个步骤处理，快速止痒，不遭罪。冰敷降温，用干净毛巾裹上冰袋或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快速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勿直接冰敷，避免冻伤。药物止痒，轻度瘙痒可涂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也可用。碱性中和，可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涂抹，通常1到2分钟就能快速止痒。严格避免抓挠，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可戴手套防抓，若疼痛明显需就医。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速就医，通常蚊子包1到2天便会消退，但如果出现被叮咬处红肿发炎、全身大面积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叮咬处红肿热痛伴淋巴炎、红线状痕迹等情况，建议及时就医。蚊子虽小，滋咬却大，建议大家外出尽可能穿长袖、长裤，衣服颜色尽量选浅色，别忘了在裸露皮肤处涂抹驱蚊剂。在室内可使用纱窗、纱门做防护，用电蚊拍、电子蚊香等驱赶纱面成蚊。今后防蚊别再纠结血型了，掌握科学防护方法，定期清理垃圾、清杂物、清积水，才能减轻蚊虫侵扰，舒爽度夏。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显门，楼台为雁楼，天显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 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一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义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义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义县因义水而得名，义水河是义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义水穿义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义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义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义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义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 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

0: 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两千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两千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 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在天安门名实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8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得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

0: 不知亦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城。
1: 北京时间21:00。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3: 朋友们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狼图腾，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的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13集。
4: 淡淡的阳光穿透阴寒的薄云和空中漂浮的雪沫，照在茫茫的鄂伦草原上。白毛峰暴虐了两天两夜以后，已无力拉出白毛了，空中也看不见雪片和雪沙。几只老鹰在云下缓缓盘旋，早春温暖的地气悠悠浮出雪原表面，凝成烟云般的雾气，随风轻轻飘动。一群红褐色的沙鸡从一丛丛白珊瑚似的沙柳棵子底下扑噜噜地飞起，柳条抖动落下像蒲公英飞绒一样轻柔的雪霜雪绒，露出草原沙柳深红发亮的本色，好似在晶莹的白珊瑚丛中突然出现了几株红珊瑚，分外亮眼夺目。边境北面的山脉已处在晴朗的天空下，一两片青蓝色的云影在白得耀眼的雪山上高低起伏地慢慢滑行。天快晴了，古老的鄂伦草原已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沙斯楞和陈震为巴图治疗冻伤，陪伴了他整整一天。但巴图讲述的可怕残酷的黑暗草原，实在无法与人们眼前美丽明亮的草原连在一起。虽然牧场每个人都与恐怖的白毛峰搏斗了两天两夜，陈震仍是不愿或不敢相信巴图讲的经历。 陈真呼吸着寒冷新鲜带有草原早春气味的空气，心情略有些好转。有了这场大雪，这一年的春旱可以彻底解除，整天干风干燥，干草干粪，两眼发涩，总像得了沙眼的日子就要过去了。大雪一化，冰湖水清水满，春草齐长，春花齐开，楚寻的春标也有指望。比利格老人总是说，身处三标就看春标，春标抓不上，夏天的水标就贴不住，秋天的油标就更不足了。如果到秋天草黄之前，羊的背尾部抓不足三指后的油标，羊就渡不过长达七个月的冬季，牧场就只好在入冬之前将膘情不够的羊廉价处理给灭地。在灾情严重的年份，往往在入冬之前羊群就会减员一半甚至大半。在草原牧区，一年之计也在于春，但愿这场解旱的春雪能给牧场多补回一些损失。陈震和几个本队和外队的知青，随厂部、大队和生产组派出的灾情事故调查组一同去大炮的现场。一路上，厂革委会领导、军代表包顺贵、厂长吴立吉、马怪巴图、沙司令和其他群众代表，以及准备清理事故现场的青壮牧民，全都阴着脸。离大炮子越近，人们的心情似乎越难受，谁都不说话。一想到马群尚未出征就全军覆没，军方和地方领导异常震怒，陈震的心情也沉重起来。巴图已换了马，他的大黑马伤得几乎残废，已送厂部兽医站治疗去了。巴图脸上涂满了油膏，仍然遮不住被冻得惨不忍睹的脸面，鼻子脸上的皮全被冻黑冻皱，从皱缝里流出一道道黄水。一块铺了皮以后露出的粉红色心肉，在巴图紫褐色的脸上显得特别扎眼。他背后的腰带上斜插着一把大木锨，疲惫

刮了一夜半天之后，被沙次楞在大泡子南边的一个破圈后面找到的。当时马已经伤得走不动，人也已经冻得半死。沙司令牵着他的伤马把巴图驮回了家。为了让调查组了解事故经过，巴图只好强撑着身子带着调查组前往事故发生地。另外两个马倌虽然浑身都有冻伤，但仍被隔离审查了。陈震跟在比利格身边，走在队伍的侧后。

用马蹄袖擦了擦稀疏山羊胡须上的雾水，黄眼珠子里深含着复杂的同情。他没有回头，看着远山，慢慢地说：你们知青觉得该处分他们吗？部和军代表很看重你们的意见，这次把你们知青请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阿妈，巴图是条好汉，为了这群军马

差点把命都搭进去，可惜他的运气不好。我觉得他不管救没救下这群马，他都是了不起的草原英雄。我在您家住了一年，谁都知道巴图是我大哥。我了解包顺贵的态度，我的意见啊不管用，再说知青的意见也不一致。爸爸，我想您是平台代表，又是革委会委员，大家都听你的，您说什么我就跟着说什么。哎，真真啊，别的知青咋说啊？咱们这个知青啊，大多数人认为巴图是好样的，这次风灾雪灾加狼灾太厉害，换了谁也顶不住，不能处分巴图。可也有的说，这可能是有人利用自然灾害搞破坏，反军反革命，一定得先查查四个马官的出身。比利格老人脸色更加阴沉，不再说话了。人马绕过大炮的东侧，来到巴图最后开枪的地方。陈震屏住气，做好亲眼目击血腥屠场的心理准备。然而一滴血也看不见，一尺多厚的白雪已将黑夜所遮盖的血腥重又覆盖了。至少应该有突出于湖面的码头吧，但是也没有，湖面上只有一片连绵起伏的雪堆，雪堆之间的雪特别厚，雪堆后面又拖着被风雪刮出的一条条雪坡，把本来应该非常突出醒目的马尸雪堆抹平了。人们默默地看着，谁也不下马，谁都不愿揭开这层雪被，只是在心里一遍遍设想着当时的情形。比利格老人第一个开了口，他用马棒指了指炮子东岸，哎，你们看，要是再跑一小段就没大事了。巴图从北边的草场能把马群赶到这块地界太不易了，风那么冲，狼那么多，就算人不怕，可骑的马能不怕吗？巴图从头到尾都在马群跟狼群拼死拼活，他是尽了责的，只是太可惜了。蒙古老人不忌讳替自己的儿子辩护，陈震向包顺贵靠过去，巴图为了保护集体财产，一个人跟狼群搏斗了一夜，差点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可是应该上报的英雄事迹啊。包顺贵瞪了陈震一眼吼道，什么英雄事迹啊？他要是把这群军马保下来，那才是英雄。巴图啊，那天你为什么把马群放在炮子的北面？你放了这么多年马，难道还不知道一刮风会把马群刮到炮子里去吗？你最大的责任就在这儿。巴图不敢看包顺贵，他连连点头，啊，是我的责任，是我的责任，我要是每天傍黑把马群放到东边草场去，就不会出这么大事故了。沙斯愣磕了磕马肚，靠上去不服气地说，是场部让我们把马群放到那块草场上的，还说全场就是那儿的草生的最多，春草也长得早，军马就要上远路了，一定要保证
让军马吃饱吃好，争取再抓上点膘。要让来接的民兵骑兵一看就高兴。我记得那会儿巴图在厂部抓革命出生产的会上说过，马群放在大炮的北面不安全，可厂部说春天多一半刮西北风，哪能就这几天刚好碰上刮北风了。哎，这事你也是同意的，哎，怎么一出了事就把责任全翻到巴图身上了？几个厂部领导都不说话了。厂长乌里吉咳了咳嗓子说小司令说的没错，是有这回事。哎，大家都是好心，想让军马再长得壮实点，路上走好，为战备马多贡献一点力量。谁会想到来了这么一场白毛风，还是北风，又跟来了这么一大群狼。要是没有这群狼，巴图也保准能把马群赶到安全的地方了。啊，你看，风灾、白灾加狼灾，百年不遇，百年不遇啊！我负责抓生产，这次事故应该由我负责。包顺贵用马鞭指着沙僧的鼻子说：“你的责任也不小啊！”比利哥说的对，这群马再跑一小段就没大事了。要是你们三个不临阵逃脱，和巴图一块儿赶这群马，也就不会出这次大事故。要是不看你后来救了巴图一命，我早就把你隔离审查了。比利格用自己的马棒压下包顺贵的马鞭，板着面孔说：“包代表，你虽是农区的蒙古人，可也该知道牧区蒙古人的规矩，在草原是不许用马鞭指着人的鼻子跟人说话的，只有从前的王爷太极墓主才这样说话。不信啊，你可以去问问你们的军分旗首长，下次他来检查工作，咱俩可以一块儿去问。”包顺贵放下马鞭，倒换到左手，又立刻用右手的食指指着沙斯楞和巴图的鼻子喝道：“你还有你，还不下马铲雪扫雪，我要亲眼验尸，我倒要看看狼有多厉害，狼群有多大。别想把什么责任都推到狼身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的因素第一。”人们都下了马，拿起带来的木锨、铁锨、竹扫帚，开始清理石场。包顺贵骑着马，拿着一架海鸥牌照相机，忙着拍照取证，并不断对众人大声喝道：“哎，扫干净啊，一定要扫干净啊！过几天毛利奇里还有部队的调查组要来这现场调查。”陈震趟着厚雪，跟着乌里吉、毕里格、巴图和沙司楞向袍子最里面的几个雪堆走去。泥塘冰面冻得还很硬实，雪在人脚下吱吱作响。毕里格老人说：“哎，只要看见里面的几匹马是不是让狼咬死的，就知道这群狼有多厉害了。”陈震赶紧问：“为什么呀？”厂长乌里吉说：“哎，什么为什么，你想想看，那会儿越往里面越危险，那儿的泥水是最后冻住的，狼也怕陷死在里面，狼不会去冒这个险的。要是那几匹马也被狼咬死了，你说那狼有多厉害啊？”老人转过头问巴图：“巴图啊，你开枪

0: 成活下不上马来。我记得我把枪口抬高了一尺。
1: 毕利格和乌里吉都舒了一口气，走到最里面的一个雪堆前面，巴图犹豫了一下，然后用木锨飞快地铲开了马头部位的雪。大家都倒抽了一口冷气，大白马的脖子被咬断一半，并被拧了一圈半，歪倒在马背上，马眼突兀，已冻成透明的黑冰蛋。大白马当时的绝望恐惧的表情全部被冻凝在那里，异常恐怖。马头下的雪被马血冻成了一大块红冰，已无法颤动。大家一声不吭，急急地铲雪扫雪，泡子泥冰上的半个马身全部露了出来。陈正觉得马身不像是被咬过，倒像是被炸弹从马肚子里面炸开过一样，两边侧肋全被掀开，内脏肠肚全被炸到周围几米远的地方，一半后臀也不见了，露出生生白骨，冰面上一片残肢断骨，碎皮乱毛。狼只把马的心肝和肥厚一点的肉吃掉了，马的整个身价成了狼群鞭尸发泄的对象。陈震想，难道人将人碎尸万段、抽筋剥皮的兽刑也是从狼那儿学来的吗？或者人性中的兽性和兽性中的狼性同出一源？在历史上人类的争斗中，确实相当公开或隐蔽地贯彻了人对人是狼的法则。第一次亲眼目击狼性如此大规模的残暴，陈震内心的兽性也立即被逼发了出来，他真恨不得马上套住一只狼，将狼抽筋剥皮。难道以后跟狼打交道多了，人也会变成狼，或者变成狼性兽性更多一些的人？人们都愣愣地看着，陈震感到手脚冰凉，透心彻骨的凉，自得说，这八成是我这辈子的说。这八成是我这辈子看到的不数第二也得数第三的大狼群了，连最里头的这匹马都被咬成这碎样，别的马我也就不用看了，保准一个全尸也剩不下。吴立吉一脸沉重，他叹了口气，唉，这匹马我骑过两年，我骑它套过三条狼，唉，全场数一数二的快马呀。当年我当骑兵连长带兵剿匪，也没有骑过这么快的马。这群狼这次运用的战略战术比当年马匪的战术还要精明，他能这样充分利用白毛峰和大袍子，这让人觉得脑子不够使。我要是比狼聪明一点，

0: 匹马也死不了。这次事故我是有责任的，当时我要是再劝劝老包就好了。陈正一边听着他俩小声交谈，一边却在想他自己的心事。在中国，人们常说的猛兽就是虎豹豺狼，但是虎豹是稀有动物，不成群，势力少，而狼是普见动物，可成群，事故多，恶行也多。狼是历史上对人威胁最大、最多、最频繁的猛兽。到了草原，狼简直就是人、马、牛、羊的最大天敌。但为什么草原民族还是要把狼作为民族的图腾呢？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14集。
0: 屠杀现场已清出了大半，冰湖上尸横遍野，冰雪铺地，碎枝万段，像一片被密集炮火反复轰炸过的战场。一群奔腾的生命，待命出征的生命戛然而止，变成了草原战场上的炮灰。每匹马的惨状与大白马如出一辙，马失密集处，残肢断骨，犬牙交错，只能凭马头和各色的马毛来清点马术。两个马倌蹲在冰面上，用自己的后毛马蹄袖和皮袍的下摆，一遍一遍地擦拭自己的矮马的马头，一边擦一边流泪。所有的人都被眼前的惨景惊呆了，陈震和几个从未亲眼见过惨烈战争场面，也从未见过狼群集体屠杀马群惨状的北京知青，更是惊吓得面色如雪，面面相觑。知青的第一反应好像都是，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人假如在白毛峰中遇上这群狼，那会是什么结局呢？难道就像这群被狼分尸的军马一样吗？陈震眼前突然出现了南京大屠杀的血腥场面，他在狼性中看到了法西斯，看到了日本鬼子。陈震体内涌出强烈的生理反应，恶心、愤怒，想吐、想骂、想杀狼。他又一次当着毕力格老人的面脱口而出，这群马死得真是太惨了，狼太可恶太可恨了，比法西斯、比日本鬼子还可恶可恨，真该千刀万剐。老人面色灰白地瞪着陈震，但底气十足地说，日本鬼子的法西斯是从日本人自个儿的骨子里冒出来的，不是从狼那儿学来的。我打过日本人，我知道日本没有打草原，没有打狼群，他们见过狼吗？可他们杀人眨过眼吗？我给苏联红军带路那会儿见到过日本人干的事儿啊，咱们牧场往东北吉林去的那条草原石子道，光修路就揪死了多少人啊，路两边尽是人的白骨头，一个大坑就几十条命，一半蒙古人，一半汉人。乌力吉说，这次大事故也不能全怪狼， 狼的救命粮抢走了，又掏了那么多狼崽，狼能不报复吗？要怪啊，也只能怪咱们自己没有把马群看好。狼惜命，不逼急了他们不会冒险跟人斗的。人有狗，有枪，有套马杆，在草原上狼怕人，狼多一半是死在人的手里的。可日本鬼子呢？咱们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他，还帮了他那么大的忙，可他杀起中国人来连眼都不眨一下。老人明显的不高兴，他瞥了一眼陈震说，你们汉人骑马就是不稳，稳不住身子，一遇上点磕磕绊绊的准一头歪过去，摔个死跟头。陈震很少受老人的责备，老人的话使他的头脑冷静下来，听出了老人的话外之音。他发现狼图腾在老人灵魂中的地位远比蒙古马背上的骑手要稳定。草原民族的兽祖图腾经历了几千年不知多少个民族灭亡和更替的剧烈颠簸，依然一以贯之延续至今，当然不会被眼前这七八十匹骏马的死亡所动摇。陈震突然想到，黄河百骸为父一套，黄河决堤

0: 民族的摇篮。中华民族并没有因为黄河百害吞没了无数农田和千万生命而否认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看来百害和母亲可以并存，关键在于百害的母亲是否养育了这个民族，并支撑了这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草原民族的狼图腾也应该像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样得到尊重。包顺贵也不要厉害凶残，也不会想到这么大的一群马会被狼啃印这株相机。比利格和乌里吉两个人在市场中间的一片马市周围铲雪，这里挖挖，那里戳戳，像是在寻找什么重要的证据。陈震赶紧过去帮他们找。
1: 阿爸，您在找什么？
0: 找狼道。得小心点铲。陈震仔细找地方下脚，弯下身也开始寻找。过了一会儿，人们找到了一条被狼群踩食的雪道，足有四指厚，相当硬，死死地冻趴在泥冰上。扫去后来落下的新雪浮雪，可以看见狼的足爪印，大的有牛蹄大，小的也比大狗的狗爪大，每个爪印都有一个较大的掌凹痕，有的掌凹痕还带着马血残迹。乌力吉和比利格招呼大家集中清扫这条狼道，他说扫出这条狼道就更能估摸出狼群的大小。人们扫着扫着就慢慢发现这条狼道不是直的，而是弯的。再扫下去，狼道又变成了半圆形。大家用了一个多小时，把这条狼道全部铲扫出来，这才发现，这条狼道竟然是圆形的。整整一圈白道，雪中带血，白里透红，高出冰面一拳厚，在黑红色的泥冰雪冰上显得格外恐怖，像冥府地狱里的小鬼们操练用的跑道，更像是一个鬼画符样的怪圈。跑道宽一米多，圈周长有五六十米，圈内竟是马尸最密集的一块尸场。雪道上全是狼爪血印儿，密密麻麻，重重叠叠。人们又被吓着了，大家哆哆嗦嗦，议论纷纷。
2: 哎呀，我活了这把年纪，还从来没有见过这老些狼爪印儿啊！这哪是一群狼啊？
1: 准是一群妖怪啊！
2: 哎呦，这群狼真大得吓人啊！
1: 可不嘛，少说也得有五六十条。
2: 哎，巴图，你可真够愣的啊！敢一个人跟这群狼玩命啊？要是我，早就吓得扔下马喂狼了。啊，那天天黑雪大，我啥也瞅不清，我哪知道这群狼有多大呀。哎呦，这往后啊，他们牧场的日子就难过喽。
1: 哎，那当女生谁敢一个人走夜路啊？
2: 哼，场部那帮盲流真不是东西， 把狼打下的春天杜匡的活命粮全都给抢走了。狼群逼得急了，我要是偷狼我也得报复，把他们养的猪鸡全都给咬死。哎，我说这谁出的歪主意啊，派这么多劳动力进城掏狼崽，那母狼能不发疯吗？往年掏狼崽掏的少，马群就没有出了这么大事故。就是厂部也应该干点正事啊，组织几次打狼运动。哼，再不打狼就要吃人了。得了得了，少开点会，多打狼吧。
0: 哎呦，照狼这个执法，那再多的畜群也不够他糟蹋的了。
2: 哎，咱们牧场领导班子来了一些农区的人啊，净干那缺德事儿，腾个理就派这些狼来教训他们。哎，你可别乱说啊。你还别动啊。
0: 包顺贵跟着乌力吉和毕力格顺着狼道仔细查看拍照，并不时停下交谈。他一直紧绷着脸却开始放松。陈震猜想毕力格可能把包顺贵人的因素第一的观点说活动了。这么大的狼灾天灾，人的因素能扛得住吗？不管什么调查组来调查，只要他们看了这片土场，也得承认这一场大灾是人力无法抗拒的。尤其是无法抗拒这样大规模的狡猾狼群和白毛风的共同突袭。陈震对乌力吉和巴图的担忧也慢慢松懈下来，他又开始琢磨这圈狼道。这个怪圈怪得让人头皮发麻，他套在陈震心头是一圈又一圈，一圈紧似一圈，又像一群狼妖绕着他的心脏没命地跑，跑得他心里憋堵得喘不过气来。狼群为什么要跑出这个圈呢？出于什么动机？为了什么目的？草原狼的行为总让人摸不着头脑，狼留下的每一个痕迹都像是一道疑难怪题。是为了御寒吗？跑步取暖？有可能。那天晚上的白毛风实在太冷了，狼群长途奔袭猛地停下来，保准冻得受不了，所以狼在吃饱了之后要挤在一起跑步，跑出点热气儿来。是为了助消化，多消耗点能量以便再多吞点马肉。也有可能因为狼不像草原黄鼠、金花鼠、大眼贼，它没有鼠类那种可以储藏食物的仓洞，狼猎杀了多余的肉食却无法储存，为了最大限度利用食物，狼只有把自己吃得饱上加饱，撑上加撑，然后再用奔跑来加速消化，加速体内营养储存，腾出胃空间再装下更多的肉食。但是那该是什么样的胃呀？难道是钢胃、铁胃、弹簧胃、橡皮胃，还是没有盲肠不怕得盲肠炎的胃？这更可怕了。是为了准备再战的阅兵或大点兵？也有可能。从狼道的足迹来看，狼群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一米多宽的狼道从始至终都是宽一米多，很少有跑出圈外的足迹。这不是阅兵队列的步伐痕迹又是什么呢？
1: 兵作战的多，小群出动的多，一般都是三五成群，十条八条以家族为单位狩猎捕猎，打家劫舍。可像眼前这样规模的大兵团作战却不多见。陈震难以理解的是，狼是怎样把看似自由散漫各自为战的游击队突然升格为具有正规野战军性质的运动战。即使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完成这样大级别的跳级转换，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难道狼先天具有这种本领吗？狼能把他们祖先在草原血腥厮杀中摸索出的经验一代一代继承下来吗？可是不会说话的狼是怎样把祖上的经验继承下来的？狼真的让人不可思议啊。那么是为了庆祝战役的胜利，或是大会餐之前的狂欢仪式留下来的痕迹？可能性极大。狼群的这次追击围杀战，全歼马群，无一漏网，报了仇，解了恨，可谓大获全胜，大出了一口气。一群鸡狼捕猎了这样大的一群肥马，他能不狂欢吗？狼群当时一定兴奋的发狂发癫，一定激亢的围着最密集的一堆马尸疯跑邪舞，他们的兴奋一定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冰湖上留下了这鬼画符式的狼道怪圈。陈震发现，以人之心夺狼之腹，也有许多狼的行为疑点可以大致得到合理的解释。狗通人性，人通狼性，或狼也通人性，天地人合一，人狗狼也无法断然分开。要不怎能在这片可怕的土场发现了那么多的人的潜影和谍影，包括日本人、中国人、蒙古人，还有发现了人对人是狼这一信条的西方人。可能研究人得从研究狼入手，或者研究狼得从人入手。狼血可能是一门涉及人血的大学问。一行人马跟着巴图顺着事故发生路线逆行北走，陈震靠近毕力格老人：
3: 阿妈，这狼群究竟为什么要跑出这么一条道来呢？
1: 老人望了望四周，故意勒肩放慢马步，两人慢慢拉到了队伍的后面。
2: 我在鄂伦草场活了60多年，这样的狼圈也见过几回。我小时候也像你一样问过阿爸，阿爸说草原上的狼是腾格里派到这儿来保护白银窝神山和鄂伦草原的，谁要是糟蹋山水和草原，腾格里和白银窝山神就会发怒，派狼群来咬死他们，再把他们赏给狼吃。狼群每次受到天神和山神的赏赐以后，都会高兴地围着赏物跑，一圈一圈地跑，跑出一个大圆圈，跟腾格里一样
0: 圆，跟太阳、月亮一样圆。这个圆圈啊，就是狼给腾格里的回信，跟现在的感谢信差不多。腾格里收到回信以后，狼就可以大吃二喝了。狼啊，喜欢抬头看天望月，鼻尖冲天，对着腾格里长嚎。要是月亮旁边出现了一圈亮圈，这晚准得起风，狼也一准出动。狼比人会看天气，狼能看圆画圆，就是说狼能通天哪。陈震乐了，他一向喜爱民间神话故事，毕力格老人对狼道圆圈的这个解释在文学性上似乎还真能自圆其说，而且也不能说里面没有一点科学性。狼可能确实在长期的捕猎实践中掌握了时润而雨、月晕而风等等自然规律。陈震不由得感叹，哎呦，这太有意思了。在草原上，太阳旁边会出现圆圈，月亮旁边会出现圆圈，牧民在远处打手势让人家过去，也是用手画大圆。这个圆圈真像是一个神神怪怪的信号。阿妈，你这么一说，我头皮又麻木了。草原上的狼这么神，还会给腾格里画圆圈发信号，哎呦，真是瘆得慌。孩子，草原上的狼可是个精怪啊，我跟狼打了一辈子交道，还是斗不过狼。这回啊，出了这么大的事故，我也没料到。狼总是在你想不到的时候、想不到的地方钻出来，一来就是一大帮。你说，狼没有腾格里帮忙，他能这么厉害吗？
4: 长篇小说《狼图腾》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频道下面的节目。
5: 青岛吉发制造全球品牌，吉发针织贴身呵护，引领时尚。热烈祝贺吉发产品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
6: 高效吸收，安全补血。
7: 国风宏源达。
8: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14%，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何时谈恋爱也成了体力活。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你知道吗，时光悄悄溜走，而你会渐渐发现文艺和爱都已经变成了体力活。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篇来自豆瓣的文章，文艺和爱都是体力活，作者艾明雅。2007年的一个深秋之夜，大四，我送一个室友去火车站，他搭凌晨的 T2 长沙到北京，去看他远在人大的男友。两人是在网上相识，所有的精力与路费都花在了中国铁路，加之那时候学校的最后一班公车只开到10点，我担心他一个人要在火车站从10点半坐到1点，于是坐在火车站陪他。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他穿的是一条浅蓝色的牛仔裤，来自真维斯的打折货，129元两条，我和他一人一条。候车大厅那时候还开着冷气，后来我与他依偎在一起，缩在冰冷的候车椅上，用一件开衫抱着彼此的手臂。约摸到了12点钟，我实在是困不住了，他说你睡吧，于是我躺在他大大的行李包上睡着了。他一个身高1米6、体重45公斤的姑娘，包里装的是约莫20斤重的湖南特产，都是带给她男友室友的。到了凌晨3点，她上车了，我心疼她30块的打车费，所以在火车站又坐到6点，然后穿过蒙蒙清晨的薄雾，挤上第一班公车回了学校，倒头就睡。醒来后发现他发给我的短信说辛苦你。如今想起来，这样的日子是如何都无法再过了。因为有车，所以不需要赶10点的末班车去火车站坐几个小时，因为不缺那点小钱，哪怕等车也不会吝啬在旁边的酒店开个钟点房躺着。而当年的这个吃泡面省钱坐20几个小时硬座去看北京男友的姑娘，已经变成了
5: 现在出差凡超过3个小时的车我都必须要买卧铺。
4: 这是他前几天发给我的短信，我看见了哈哈大笑，我说真后悔没把我当年那个诺基亚的手机留着， 那条三个字辛苦你的短信简直是个微小说。上个星期我在电台的节目里突然说了这样一段话，人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变得成熟疲惫，变成生活的老油条的，就是从发现很多你以前易如反掌的精神生活突然间变成体力活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很多事情开始力不从心。24岁的姑娘不相信26岁的姑娘所说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说你不过比我大2岁，我说那2岁意味着比你多365×2倍的辐射污染，还有伤心与难过。不信你和你18岁的时候比一比，去熬夜带妆唱个通宵 K 试试。爱情也是一样，坐20几个小时火车去看男友的日子，打死他都不会再坐。当年的研究生男人已经成了爹，而他不是孩子的妈。一群姑娘们变成了老堂客，你看着觉得异常欢乐，他们不敢生气，不敢吵架，因为伤肺又伤肝，他们宁愿打牌、洗脚、瑜伽、做马杀鸡，也不愿意在大半夜与输钱的老公纠缠。我有个女友因保养有方，30岁被25岁的男生追求，说扛不住，她要星期六到江边去看烟火。我们哈哈大笑，因为只有我们才懂这个暗语。周末开车去江边看烟火，光是找停车位，第二天就要做颈椎按摩。你以为那是退让了爱情，不，那是自保了身体，因为身体已经不允许。上个月我和 M 先生吵了一个很严重的架，直接后果就是脑后的2根筋非常疼痛，肝郁，额头长痘，几近毁容，吓得我迅速调整，还吃了5服中药。他呢，气得几天便秘上火，有天跟我说扛不住了，要去找洗脚师傅做足疗。临了我和一个朋友说起此事，他哈哈大笑，从床上跳下来丢给我一个刮痧板，拍着胸口说，下次吵完架把胸口抹点精油刮下痧，我是听美容院老板说的，刮这条经络解肝郁。我一试果然胸口一片紫红，我傻眼了，跟他说吵不起架了，吵完了还要看中医。于是我带着胸口的这一片紫红痧老老实实的过了半个月。每次想要暴跳如雷的时候，就对自己说压压火压压火，不要生气，不然要看中医，划不来的。也正在此时，有读者跟我说，雅姐你老了变得慈眉善目起来，我只能苦笑。上上个星期是我的夜班，熬完那一个星期之后浑身虚脱，这个星期除了老实睡觉什么都不想做，总感觉身体被透支的睡眠死活都补不回来，不爱看书，不爱看报，所有费脑子的事情一概不想做，一部《神断狄仁杰》，一部《绅士的品格》都能让我痴迷了一个星期。有人喊我打麻将，我欣欣然驱车前往，打到12点，却死活不能再熬下去，揣着赢的钱在一片批判声中仓皇而逃。开车行走在这座城市的夜，我突然发现来来往往的车辆似乎在秋风里渐少，这座城市渐生秋意。我在这样的秋意中缓慢行走，聊以度日。我不知该是以如此闲淡为耻，或是为傲，还是大家走得都很快， 都很累，早早回家睡了。
2: 一愣神，想起你说的那句话，每个太太在生活闲淡下来后，总要找个痴迷至死的爱好。我想，那爱好，只要不需要费脑，什么都是可以的。不要发短信，直接打电话，因为累。不要长时间写字，因为累。我想想我这几年，还好，没有亏待自己。至少依然记得例假之前一个星期不吃凉的。虽说社会虐了我也是千百遍，我依然还是待我自己如初恋。我想我内心的希望不过是那么多与精神有关的付出，不要那么快就变成了体力活。我的一个男性朋友才28岁，说新交的女朋友公司太远，自己连接送都觉得疲惫，笑着跟我说，果然到了谈恋爱是体力活的年纪了。我想那是一开始以为有资本透支了很多热情吧。而我自己这几年养成那样多周而复始的习惯，每日清晨固定的那杯盐水，临睡前那杯固定的蜂蜜，每周2次的锻炼，2次的银耳汤，例假后1个星期的阿胶，还有最最伤心难过的时候，就着电影版的《欲望都市2》，看到凯莉裹着大衣在平安夜去陪米兰达的时候大哭，然后一切安好。我其实觉得有些惭愧，说到底，爱也好，不爱也好，一个女人最爱的，终究只有自己。如同萨曼莎50岁的时候要离开那个明星男友，因为太舍不得那样委屈自己的心意，终究发现，最爱的只有自己。这就是我为什么那样坚持，一个女人的老去绝对不是从什么鬼心灵开始，而是从你对待自己身体的态度开始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坚持10几岁的时候不把自己交给一个老男人的原因，因为早早的看到了他们打球时候的疲惫，眼里的无奈，觉得他们会吸掉自己青春的热情，他们无心，但是这是事实。珍重青春，即使那时候又穷又傻，当爱情不是体力活的时候，好好爱，过几年你力不从心。

这就是为什么你总是嘲笑那些中年人的活动，笑他们只知道农家乐，只知道洗脚打牌，泡吧嫌烟味儿，唱 K 说响天雷。而那些你看起来俗气的要死的事，种花养鱼都愿意做了再做，不嫌烦闷。因为只有时光才知道，这样的活动与他们的身心已是再适合不过。所以只有过来人才懂得，一腔热情以为精神饱满的萝莉，如何懂得大叔从身体到精神全线下垂，只能通过萝莉来获得成就感的伤悲。你听不懂他打的电话，他学不会你喜欢的歌，你也大可以说自己才二十几岁，但是这个时代提前消耗掉的又岂只是二十几岁的人呢？所以我会叮嘱我的老闺蜜少熬夜，少写字。她说才华渐退，我说没有关系，即使有天变成一个只会打麻将的女人，我也愿意陪你做一个幸福的女人。二十岁的时候我们就说好了的，只要岁月静好，身体无恙，一切都不可怕。 When you kiss me, I've been sorry. 感谢大家的陪伴，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生活是一种缓缓如夏日流水般的前进，我们不要焦急我们30岁的时候，也不应该去急50岁的事情。我们生的时候不必去期望死的来临，这一切总会来的。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本期节目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都熟悉的三毛的文章，说给自己听。相信我，我跟你一样死去活来过，不只是你是我，也是所有的人，多多少少都经历过这样的人生。虽然我们和别人际遇不同，感受各异，成长的过程也不一样，而每一个人爱的能力和生命力也不能完全相同衡量，可是我们都过下来了，不只是你我，而是大家，所有的人类。我们经历了过去，却不知道将来，因为不知，生命一发显得神奇而美丽。不要问我将来的事情吧，请你爱狗将一切交付给自然。生活是一种缓缓如夏日流水般的前进，我们不要焦急我们30岁的时候，不应该去急50岁的事情。我们生的时候不必去期望死的来临，这一切总会来的。我要你静心学习那份等待时机成熟的情绪，也要你一定要保有这份等待之外的努力和坚持。爱狗，我们不放弃任何事情，包括记忆。你知道，我从来不忘你埋葬过去，世上过去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从生命里割舍。我们的今天，包括一个眼神在内，都不是过去重重叠叠的生命造成的影子吗？我跟你说，有时候

用心中，不必勉强。生活是好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前面总会有另一番不同的风光。让我悄悄地告诉你，爱狗，世上的人喜欢看悲剧，可是他们也只是看戏而已。如果你的悲剧变成了真的，他们不但看不下去，还要向你丢汽水瓶呢。你聪明的话，将那片木落下来，不要给人看了，连一根头发都不要给人看，更不要说别的东西。那你不如在幕后也不必流泪了，因为你也不演给自己看，好吗？除了一份真诚的社会感之外，你没有理由为了害怕伤害别人的心灵而付出太多。你其实也小看了别人，因为别人不会因为你的拒绝而受到伤害的，因为他们比你强。爱狗，尝尝你因为不能满足身边所有爱你的人对你提出的要求而沮丧，却忘了你自己最大的课题是生活。对于别人的生活，我们充其量只是一份暗示，一份小小的启发，在某种情况下丰富了他人的生活，而不是越权代办别人的生命。即使他人如此要求，也是不能在善意的前提下去帮忙的，那不好，对你不好，对他人也不好的。有时候让自己奢侈一下，集中精神，不为别人的要求活几天，先打好自己的基础，再去发现别人，珍惜自己的有用之身，有一天你能做的会比现在多得多，而且不是刻意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会。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走回到从前的时候，春夏秋冬无里无忧，黑夜和白天一样温柔。每当紧紧握住你的手，你总是默默不语低下了头，仿佛一切已经等了好久好久。

山，海誓和山盟难舍难留。再次紧紧握住你的手，你只是淡淡一笑把泪流，仿佛一切已经过了。

0: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天生一对是一部很温馨的家庭喜剧类型电影，于1998年上映。这部电影以双胞胎的神奇重逢为主线，展现了真实而灵动的情感故事。
1: 这是一个月色撩人的夜晚，在寂静的大西洋上，一艘豪华游轮迎着微风缓缓地行驶着。像这样的游轮总是名流云集，高级社交场合。这不，只听宴会厅里传出了阵阵悠扬的爵士乐曲，一群绅士名媛便漂亮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不一会儿，电影的镜头慢慢地推进了一对男女，他们幸福地交换了结婚戒指，然后一个干练的女摄影师走过来给他们合照了一张，而画面就定格在了这对新婚夫妇最恩爱的一瞬间。转眼11年过去了，美国的一个阳光海滩迎来了小学生们最为期待的夏令营时光。在这个明媚的季节，孩子们总是最为活泼和疯狂的。在热热闹闹的夏令营队伍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身穿牛仔上衣的女孩子，特别的可爱。她的耳朵上戴着一个闪亮的耳钉，头发则是清爽的披在肩头。来自加州葡萄园的她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赫里。不过还没等小赫里呼吸一下海滩的清香空气，找行李的麻烦事儿就落在了她的头上。
2: OK, I'm right down for
1: it. 正当赫里心急如焚的时候，几个力气较大的姑娘热情地从堆积如山的行李堆里抽出了赫里的黄色旅行袋。于是夏令营的第一天，赫里便成功地交到了不少好朋友。当然除了赫里，夏令营里还有其他的女孩，其中有一个女孩特别的显眼，那就是从伦敦过来的富家女 Annie。
3: Well, here we are.Camp Walden for girls. We travel all the way from London for this.
2: It's rather picturesque, don't you think?
3: Exactly the term I think I would have used. Right, shall we review your mother's list?
2: Mm-hmm.
3: Now, let's see. Vitamins.
2: Check.
3: Minerals.
2: Check.
3: List of daily fruits and vegetables.
2: Check, check.
1: 殷实的家境从小就给予了 Annie 很好的教育，尤其是在她的行为举止方面， Annie 绝对可以毫不逊色地被称为高贵的小淑女。一次偶然的机会，夏令营的孩子们在树林里比赛击剑，而赫里还有 Annie 则巧合地成为了场上的对手。之前两个人戴着面罩你来我往，斗的是相当的精彩。先是 Annie 把赫里逼进了水池，然后不服输的赫里却又调皮地转身把好心扶他的 Annie 也拖下了水。老师虽然很惊讶，但他还是高兴地宣布了 Annie 是赢家。
4: Alright, I think we got ourselves a new camp champ from London, England, Miss Annie J. Alright, girls, shake hands.
1: 摘下面罩之
4: 后 Come on, girls.
1: 两个人本想握手言和，但是看到对方相貌的那一刻Annie 和赫里都呆住了，因为他们除了头发一长一短之外，长得简直是一模一样。是的，这两个11岁的小姑娘都是由林赛罗汉来扮演。他们俩虽然握手的时候明显感到对方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但是一心想当孩子王的亨利并不承认安妮和自己是天生一对，而是急中生智地用各种俏皮语言挖苦了安妮。
2: Let me see, turn sideways. Now the other way. Well, your eyes are much closer together than mine. Your ears, well, don't worry, you'll grow into them. Your teeth are a little crooked. Oh, and that nose, well, don't worry, dear, those things can be fixed. We made a decker for you. Hold on, I'm not quite finished yet. You want to know the real difference between us? Let me see. I know how to fence and you don't. Or I have class and you don't.
1: 安妮虽然有很好的教养，但是不肯妥协的她也相应的损了亨利几句。于是之后的日子，两个女孩便开始各自发挥聪明才智，互相整蛊对方。如果亨利前一晚巧妙地偷走了安妮的衣服，那安妮第二天就能把亨利的床给挪到屋顶上。整得最厉害的一次，连管理员都遭了殃，浑身被淋满了巧克力还有鹅毛。愤怒的管理员把他们俩关进了隔离木屋。两个女孩刚开始还大眼瞪小眼，后来就开始谈心了。他们发现两个人的生日是同一天，而且安妮只有妈妈，亨利只有爸爸。他们俩还一人有半张自己父母的照片，把照片放在一起，我们便明白了巧合的真相。
2: This is so freaky. Okay, on the count of three, we'll show them to each other, okay? Okay. One, two, three.
1: Oh. 原来照片上的这对男女就是我们开头说到的在游轮上交换戒指的新婚夫妇。那顺着这样的逻辑，两个小女孩很快就明白了，他们就是亲密无间的双胞胎。这实在是太巧了，两个人都为重遇了自己的双胞胎姐妹而兴奋，而且他们同时还发现自己的爸妈离婚之后其实都没有再结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其实还爱着对方。于是亨利和安妮两姐妹便开始动脑筋了，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努力把爸爸妈妈重新的撮合在一起。聪明的亨利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那就是让两个人互换身份，反正都长得一样，就让亨利去伦敦见见妈妈，安妮呢到加州去和爸爸生活，再想办法把他们拉到一起来。为了完成这个计划，安妮还一狠心剪掉了自己的长发。对着镜子，两个人都开始惊叹了，他们自己都分不清彼此了。在夏令营里，他们互相告诉对方家里是怎么一个情况，好让对方到自己家里是不会穿帮的。很快夏令营就结束了，两姐妹的计划正式的开始实施。首先是亨利，经过长途的飞机旅程，他终于来到了母亲所生活的城市伦敦。这里的景色对生活在乡村葡萄园的亨利来说绝对是一等一的新鲜。只见他坐在加长轿车里，把头从车窗伸了出来，笑容是那样的满足与兴奋。不久之后，这个身穿格子套装的姑娘在管家的带领下去别墅见了外公。这是亨利第一次与除了爸爸以外的亲人见面，他的心里既紧张又期待。外公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一个夏天没有见到孙女的他立马把亨利拥进了怀里。当然不知情的外公嘴里则是叫着 Annie 的名字。
5: Good to have you back.
1: 和外公寒暄了几句之后，一个温柔的声音传入到了亨利的耳朵里。
2: Annie, Mother, you're back.
1: He 知 定是他从来没有蒙面的母亲在呼唤女儿。何丽兴奋地跑上了楼梯，和迎接她的年轻女子拥抱在了一起，颤抖地叫着妈妈。母亲显然也很思念女儿，马上便拉着何丽坐下来谈论在夏令营里发生的趣事。后来工作忙碌的妈妈还带着何丽一起去了摄影棚，在那儿何丽了解到母亲原来是个有名的婚纱设计师。小女孩的心里当然十分崇拜这样美好的职业。为了和妈妈有更多的交流，何丽还充当起了小助手，未来影棚拍照的新娘挑选礼帽。我们再来说另外一边，安妮也成功地来到了加州和父亲见面。
5: Oh gosh, it's him.
6: Hey, Hal. Welcome home, kiddo.
7: Get into these arms, you little punk.
5: Dad, finally.
7: I hope you had a lousy time in that camp because you are not going back. I missed you too much.
8: What happened to you, Hal?
7: Something's changed. Are you getting taller?
5: So, what's up, Dad? I mean, how's Jesse and everybody?
7: Great, everybody's great. Can't wait to see you. 8 weeks really is too long, Hal.A lot's been happening around here.
5: A lot's happened to me too, Dad.
1: 在回家的路上，安妮坐在父亲的车里，有满肚子的话要和亲爱的爸爸说。但是从小习惯了伦敦正统风格的她，总是经常冒出几句令人汗颜的成语，这让自由不羁的父亲有些难以适应。不过，聪明的安妮很快便把谈话的重点放在了女儿、父亲这一对父女关系。在上面使劲地讲了讲，于是这对父女又有说有笑地聊了下去。回到家里的葡萄园后，安妮还没有来得及欣赏乡村的风光，就发现了一件并不欢喜的事情。原来一直坚持单身的父亲最近结识了一个风姿绰约的美女梅黛丽。梅黛丽不同于别的女人，他不仅年轻，而且手段高明。安妮的父亲才不过与他相处了几个星期，就被迷得神魂颠倒了。最近甚至还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虽然安妮对梅黛丽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这就让安妮自然而然地担忧起父母是否能够成功复合的问题。这一天晚上，安妮急忙联系了远在伦敦的亨利，希望姐妹俩能够一起想出办法来阻止父亲和梅黛丽的订婚。想来想去，何丽决定对妈妈坦白自己的身份，然后怂恿她去美国和爸爸见面。果然，当母亲发现躺在自己身边的小女儿是多年没见的何丽的时候，她惊讶极了，转而又是幸福的喜悦。温柔的他听着何丽讲完在夏令营和安妮相遇的故事，心里一时之间澎湃不已。当然，这样美好的母亲也顺从了何丽的意思，带着他去加州和父亲见面。来到加州之后，父亲刚好要和梅黛丽在一家五星级饭馆度蜜月，何丽便带着妈妈也住到了这里。四人碰面之后，姐妹俩揭穿了他们设下的局，也向父亲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不过和蔼的爸爸并没有生气，反而很开心地搂着安妮说，11年前我最后一次看见你的时候，你还裹着尿不湿呢。然后他把目光转向了妈妈，心里又泛起了涟漪。于是懂事的两姐妹安排了一次晚宴，晚宴的布置可完全是按照照片上当年的订婚宴设计的，烛光、香槟、音乐，几杯酒下肚，爸爸和妈妈都有点破镜重圆的意思了。可是两姐妹很快就发现了， 他们的计划中还是多出来了一个大障碍，那就是爸爸的现任未婚妻梅黛丽。为了帮助心爱的男人，他软磨硬泡地跟着一家四口去了野外露营。来到了野外，安妮还有何里便发挥出了之前在夏令营当中的整人本事，一会儿往梅黛丽的头发里塞一些虫子，一会儿在她的水杯上放蜥蜴，半夜三更趁她没注意还把她的睡垫从帐篷里拖出来推到了湖的中心去。第二天早上，梅黛丽醒来的情况可想而知，她湿淋淋地从水里出来质问爸爸。
8: Buddy, the day we get married is the day I ship those brats off to Switzerland. Get the picture? It's me or them. Take your pick.
1: 你到底是要我还是他们这两个小魔鬼？爸爸一字一顿地说。
9: T-H-E-M, them.
1: 当然是他们。
9: Get the picture?
1: 于是梅黛丽就离开了。然而就在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妈妈却退缩，她拒绝了爸爸的吻，带着安妮离开了加州。走的时候，加州下起了难得的大雨，望着车窗外的雨，母女俩都是黯然神伤。两母女回到了伦敦，天依然是灰蒙蒙的在下雨。安妮推开了门，书桌前一个熟悉的身影让她高兴地跳了起来，那是何里。何里微笑着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坐协和式飞机只要一半的时间吗？你们离开了30秒，我们就发现不能没有你们，所以就坐飞机过来了。妈妈走上前说，你说我们是什么意思？是的，大家都应该猜到了，他们的爸爸也来了。他走上前紧紧地抱住了妈妈，两个人就像从来没有分开过，他们才真正是天生一对。安妮和何里牵着手，很有成就感地笑了。

0: 才我们说到的是《天生一对》的故事。这部《天生一对》以现代手法重拍了60年代的经典温馨亲情喜剧《小淘气》。当年还是小女孩的主演林赛罗汉真的是很可爱。说起她来，她3岁就开始了演艺生涯，担任了很多的广告，之后呢一口气拍了60多支电视广告。1998年，她凭借着《天生一对》获得了青年艺术家奖最佳长片女主演奖，以及最佳新人表现和青年影星奖的提名。
1: 早在1963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一经播映便在全国引起轰动，片中的主题曲《怀念战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更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0: 这部电影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反特抒情片，因为这部电影在当时的大胆创新，使得主创人员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甚至名字都没有资格打在银幕上。但是经过历史的冲刷，这部电影和它尽人皆知的音乐一样，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流传，经久不衰。我们就来为大家讲一讲《冰山上的来客》的故事。

0: 事发生在1951年夏天的新疆萨里尔山口。这一天，山脚下迎来了两位新人，一位是牧民拿武路兹，从外地娶来了一个名叫古兰丹姆的新娘，一位是解放军指挥部派来的新战士阿米尔。无意中听到这位新娘子的名字，让阿米尔想起了一段心酸的往事。他和古兰丹姆自小青梅竹马，情深意笃，后来古兰丹姆被卖作奴仆，从此便杳无音讯。而此时，这位古兰丹姆正在和新郎温柔缠绵，已经完全认不出当年的阿米尔。
1: 报告排长，新战士阿米尔报道。
2: 哎，我三班长高顺，不是排长。好，欢迎你。
1: 放心，
2: 行，你陪这位阿米尔同志回驻地。
1: 是，
2: 欢迎你。
3: 你好，
2: 我说阿米尔，咱们俩不能参加雕羊比赛，就来一个小型的赛马吧。啊，
1: 有什么紧急情况吗？
2: 没有啊。
1: 没有，为什么不爱护马？
2: 报告排长，新战士阿米尔报道。
1: 我是二班长林洪亮，排长叫我欢迎你。
2: 你好，
1: 你好。
3: 啊，你是从指挥部调来的阿米尔同志吧？
2: 报告。
1: 这是一班长黄继春同志。
3: 欢迎你，走吧。
2: 啊，
3: 阿米尔同志
2: 啊，
3: 你一路上遇到些什么情况？
2: 情况，情况很重要，得面向排长汇报。
3: 行啊，像样。
0: 阿米尔辗转来到了解放军驻地，终于见到了负责人杨排长。这一次，阿米尔为驻地带来了指挥部最新的指示。
4: 流窜在沙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际，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你们加强沙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成熟，予以一网打尽。据分析，在你们的驻地附近，很可能有潜伏下的匪特，望提高警惕，与当地群众加强联系。另外，指挥部已派侦查员卡拉同志进山侦查，必要时可给予协助。
0: 只是说，流窜在萨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正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哨所加强萨里尔山口的警戒，等待时机成熟，予以一网打尽。据分析，在驻地附近很可能有潜伏的匪特。另外，指挥部已经派侦查员卡拉同志进山侦查，必要时可以予以协助。
2: 卡拉！啊，杨排长啊，跟我到沙里尔山去逛一逛吧。
5: 不行啊，我可没有你那个工作自由哦，只要是有热闹的地方你都可以去。
2: 那你就喝不着我的羊奶，也听不到我的热袜子了。
5: 啊，没关系，你呀顶多去一个半月，那儿一下雪你就得回来，馋不死我的。哎，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别把热袜子的琴弦弹断了，山里可没有会做琴弦的塔什麦铁啊。
2: 断不了，除非我遭到不幸。卡拉，小心点啊。
0: 于是很快，喜欢弹奏热瓦普的卡拉同志就要进山侦查了。杨排长送别时还不忘开玩笑说，卡拉进山以后可别把热瓦普琴弦给弹断了，山里人可没人会修。乐观的卡拉笑眯眯地说，断不了，除非我遭到不幸。说完就背着琴进山了。当天晚上，解放军战士应邀去参加新人的婚礼。婚礼上，这位古兰丹姆发现阿米尔看自己的眼神有些异样。进一步了解到阿米尔的身世后，古兰丹姆说自己就是8年前和阿米尔青梅竹马的伙伴。阿米尔有些激动，但也无比的惋惜，因为此时古兰丹姆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接下来的时间里，阿米尔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严守纪律，刻意地和古兰丹姆保持着距离。但是 古兰丹姆却经常在各个地方出现，似乎要和阿米尔重续旧情。古兰丹姆的毫不避讳，使得丈夫拿乌鲁兹误会了阿米尔。为此事，杨排长也深感苦恼，怕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军民关系。但是这位古兰丹姆就是阴魂不散，总是在有解放军的地方寻找着阿米尔。杨排长问阿米尔，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丹姆呢，还是大了的古兰丹姆？阿米尔说，他爱的是小时候的古兰丹姆，因为现在的古兰丹姆总是让人感觉眼睛背后还有眼睛，已经不像当年了。这番话更引起了杨排长对古兰丹姆的怀疑。有一天，纳乌鲁兹受到了父亲之托，去告诉解放军当天晚上山里有风雪，得赶快让哨卡上的战士做好准备。可是纳乌鲁兹由于误会了解放军，干脆待在家里不动弹，让古兰丹姆去送信。然而古兰丹姆却并没有将这一个重要的消息告诉解放军，而是偷偷通过电台告诉了潜藏在山里的特务江汉达尔。原来这个古兰丹姆是江汉达尔的小老婆，见到阿米尔后故意装成他青梅竹马的恋人，而每一次去找阿米尔其实是借机给山里的特务搜集情报。由于假的古兰丹姆没有将天气变化的消息告诉解放军，结果驻守在山上哨卡的一班长和阿米尔遭到了风雪和敌人的双重袭击。当杨排长上山找到他们的时候，发现两个人端着枪一动不动，他们已经被冻僵了。看到这一幕，杨排长一阵晕眩，大喝一声，一定要把他们救活。然而阿米尔被抢救过来了，一班长却因为贾古兰丹姆的罪行而化成了永恒的冰雕。失去了亲爱的战友，杨排长悲愤交加，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他强忍着心头的怒火，没有马上抓捕贾古兰丹姆。另外一方面，侦查员卡拉已经成功地接近了山里的斐特江汉达尔。他细心地发现，斐特家中有一位纯洁的姑娘和善良的老人，一直要想逃脱魔掌，却苦于没有人能向解放军证明他们的身份。终于有一天，老人和姑娘下定决心，偷了一支枪准备逃走。卡拉决定送他们一程。在送别中，卡拉不幸被暗枪打中，生命垂危。他在临终前将心爱的热瓦普扯断了两根琴弦，让姑娘转交给杨排长，好让杨排长知道自己已经遭遇不幸，更为证明姑娘是好人的身份。姑娘和老人来到了山下，果然受到了解放军的怀疑和盘查。姑娘说，这位老人是我的恩人阿曼巴伊，我叫古兰丹姆。战士将这位古兰丹姆带回了驻地，路上恰巧遇见了假的古兰丹姆，两人互认对方是特务的小老婆，弄得解放军战士也是真假难辨。真假古兰丹姆都被带到了杨排长的面前，杨排长却安慰了假的古兰丹姆。这时老头阿曼巴伊说，自己带来的才是真的古兰丹姆。杨排长没好气地对老头说，你证明这证明那，谁能证明你们是好人呢？他了，新来的古兰丹姆说出了这个名字。听到这个名字，杨排长继续装糊涂，卡拉是谁呀？
6: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7: 北京时间23:00。
8: 这里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9: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18%，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0: 第9集，漂亮女孩。Cassie 警察为了缓解梅润小姐的情绪，说了一些漂亮话。
11: 你的生意一定会兴隆的，你等着瞧吧，很多人点菜，你会忙不过来的。
12: 可恶，太可恶了，这会让我们对人性感到绝望。
10: 尽管他嘴上这么说，眼睛里却闪着光亮。
11: 关于那个死了的姑娘，你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吗，梅林小姐？
12: 没有，我没什么可说的。
11: 她在这里做了多久了？
12: 这已经是第二个夏天了。
11: 你对她满意吗？
12: 她是个很好的服务员，手脚麻利，热心助人。
13: 她是不是长得很漂亮？
10: 这回轮到梅林小姐对她露出瞧这些外国佬的表情了。
12: 是个漂亮姑娘，干干净净。
14: 那她昨天晚上是几点钟下班？
12: 8点，我们这儿8点钟关门，不供应晚餐，顾客也没这个需求。吃炒鸡蛋喝茶的人7点钟就走光了，有时会稍晚一些，通常过了6点半我们就不太忙了。
14: 那他和你提起过晚上要去干什么吗？
12: 当然没有，我们俩的关系也没那么近。
14: 没人来找过他？
12: 没有。
14: 他看上去和平时一样吗？既不兴奋也不消沉？
12: 我实在无可奉告。
14: 你雇了几个女服务员？
12: 平时是2个人，7月20号到8月底我还会再雇2个。
14: 贝蒂不是临时雇来的吧？
12: 贝蒂小姐是固定员工。
14: 那另一个呢？
12: Sigrid 小姐，哈，她是个可爱的姑娘。
14: 她和贝蒂小姐是朋友吗？
12: 我实在无可奉告。
14: 也许我们最好和她聊几句。
12: 现在吗？
14: 如果你愿意的话。
12: 我把她叫过来，尽量简短点，这会儿可是早餐的高峰时间。
10: 像猫一般的姜黄色梅伦小姐离开了房间，
11: 非常优雅。我实在无可奉告。
10: Cassie 警督评价道，她模仿那个装腔作势的女人。一个胖乎乎的女孩蹦蹦跳跳地进来了，她有点喘不上气，一头黑发，面颊红润，黑色的眼珠激动地滴溜乱转。
15: 是梅林小姐让我来的。
14: 你就是 Sigrid 小姐？
15: 对，是我。
14: 那你认识贝蒂小姐吗？
15: 对，我认识贝蒂。哦，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一上午都在和姑娘们说不敢相信。你们知道，姑娘们，我说这不像是真的。贝蒂，我是说贝蒂，她一直在这工作，怎么可能被人杀了呢？不敢相信。我捏了自己5-6次，看我是不是醒着。哦，贝蒂被人杀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不像是真的。
14: 那你熟悉死者吗？
15: 哦，他在这工作的时间比我长，我是今年3月份才来的，他去年就在这儿了。贝蒂是个 特别安静的人，不是那种爱说爱笑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他就是个安静的人，他有很多自己的乐趣，但他不，哎，怎么说呢？他既安静又不安静，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10: 我想说，克隆警督实在是太有耐心了。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体态丰满的 Shigley 小姐简直令人抓狂。她会把她说出来的每一个观点重复更正六七遍，最终的结果是枯燥到极点。她和死者的关系并不亲密，可以猜到，裴迪认为自己的能力略胜 Shigley 小姐一筹。工作时他非常友善，但姑娘们和他的交往不深。艾迪有个朋友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那个中介公司的名字叫 Cott Blunskier。 不，他既不是 Cott 先生，也不是 Blunskier 先生，他是那儿的办事员。 Shigley 不知道他叫什么，但很熟悉他的长相，英俊，哦，非常的英俊，总是穿得很漂亮。显然 Shigley 小姐心里有点嫉妒。最后总结一下这次面谈的结果，佩蒂没向咖啡馆里的任何人透露她昨晚的计划，但 Shigley 小姐认为她是去见那个朋友了。她穿了一条新的白裙子，穿了新衣服，人显得特别甜美。接下来我们又找另外两个姑娘聊了一会儿，没有进一步的结果。佩蒂对她的计划只字未提，整个晚上也没人在贝克斯希尔见过她。佩蒂的父母住在一幢极其狭小的平房，这样的房子在那儿大概有50幢，是一个做投机生意的建筑商在小镇的边缘地带匆匆建成的。小镇的名字叫兰达尔诺。本纳德先生是个矮胖子，年纪大概55岁上下，他一脸困惑，看到我们向他家走来，就站在门口等着我们。
16: 进来吧，先生们。
10: 凯尔西警督主动介绍说，
11: 这位是苏格兰场的克罗姆警督先生，他是来帮我们破案的。
16: 苏格兰场，太好了，那个杀人的恶棍就该坐牢。我可怜的女儿。
10: 伯纳德先生的脸因突然流露的悲伤而变了形。
11: 这位是 Polo， 也是从伦敦来的。还有
17: Hastings 上尉，
16: 很高兴见到你们。先生们，快进屋吧。我不知道我可怜的太太能不能见你们，她太难过了。
10: 当我们在这幢平房的客厅里坐定时，本纳的太太还是露了面。显然，她大哭过，眼圈发红，脚步摇晃，一副受到沉重打击的样子。
16: 哎呀，好了，你确定没事吗？
10: 伯纳德先生轻轻拍拍他的肩膀，把他拉到一把椅子前面坐下。
16: 警长人很好，通知我们这个消息后，他说等我们的情绪恢复过来以后，他再来问别的问题。
15: 太残忍了，残忍，世上最残忍的事。
10: 他的语调有点像吟唱，我以为是外国口音，直到我想起门上的名字，才意识到他的某些发音实际上证明了他的原籍是威尔士。
14: 哦，很痛苦，夫人，我知道，我们非常同情您。我们想了解所有的事实，以便尽快开展工作。
16: 有道理。
14: 我了解到你女儿今年23岁， 他和你们住在一起，在姜黄猫咖啡馆上班，对吗？
16: 是这样的。
14: 这个房子是新建的吧？你们以前住哪儿？
16: 我以前在肯宁顿做五金生意，2年前退休了，一直想住到海边来。
14: 你有2个女儿？
16: 是的，我的大女儿在伦敦做职员。
14: 那昨天晚上你女儿没有回家，你们是不是很担心？
15: 我们不知道她一夜没回来，我和她爸爸有早睡的习惯，9点钟就上床休息了。直到警察来，我们才知道贝蒂昨天晚上没回家。他们说，
14: 你女儿经常很晚才回家吗？
16: 你知道现在的女孩经常是这样，京都，她们都很独立。夏天的晚上他们不会着急回家的，贝蒂也一样，通常他11点钟到家。
14: 他怎么进门？你们给他留门吗？
16: 钥匙就放在门店下面，我们一直这么做。
14: 我听到一些传闻说你女儿已经订婚了。
16: 现在人们不用这么正式的说法了。
15: 那个小伙子叫唐纳德，我很喜欢他，非常喜欢。可怜的孩子，他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难过。不知道他听说了没有。
14: 听说他在 Kurt Blunskier 公司工作。
15: 对，做房地产经纪人。
14: 那你女儿晚上下班后他们经常见面吗？
15: 不是每天都见，差不多1星期见1-2次吧。
14: 那你可知道他昨天晚上要去见到娜的吗？
15: 他没说，贝蒂向来不怎么说他要做什么去哪儿啊。可贝蒂是个好姑娘，是个好孩子。真不敢相信。
16: 振作一点儿，老伴儿，忍着点儿，我们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15: 我相信唐纳德永远不。
16: 现在振作一点儿，
15: 真希望能给你们一点帮助。可是我什么也不知道，一无所知。没办法帮你们找到那个该死的恶棍。贝蒂是个可爱快乐的姑娘，她和一个不错的年轻人，我们年轻时叫相恋。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会有人想杀死她？这实在说不通啊。
14: 好了，你的话非常接近真相，巴纳德先生。现在我想去看一下梅根小姐的房间，也许能在那儿找到点什么信或者日记本之类的。
16: 请过去看吧。
10: 巴纳德先生带路， Chrome 跟在他身后，然后是 Polo， 接着是 Kelsey， 我走在最后。我停下来1分钟系鞋带，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停在门口。一个女孩从车里跳了下来，她付了车费，急匆匆地沿着小路走过来，手里拎着一只小箱子。进门时，她看见了我，突然停住了脚。
18: 你是谁？
10: 我下了几个台阶，觉得很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我该自报家门吗？还是说我是和警察一起来的？ 然而这个姑娘不给我时间做决定。
19: 哦，好吧，我能猜出来。
10: 她摘下白色的小羊毛帽，随手扔在地上，稍微转了一个身，阳光正好照在她身上，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她的模样。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我的姐妹们儿时玩过的荷兰式活动关节木偶。她一头黑发，短短的波波头，剪了个齐刘海，颧骨很高，给人的感觉有一种怪异的时髦的棱角。不知道为什么她并不好看，长相普通，但是她身上有一种强烈的东西，让人无法忽视。
20: 诶，你是 Megan 小姐吧？
19: 是我。你是警察吧？我猜。
10: 第十集，愚蠢的妹妹。也不尽然。
19: 我和你没什么可说的，我妹妹是个聪明的好女孩。啊，她没有男性朋友。早上好。
10: Megan 短促地大笑一声，然后用挑衅的目光注视着我。
19: 这个说法很准确，是吗？
10: 我不是记者，如果你指的是这个意思。
19: 那你是谁？我父亲和我母亲呢？
10: 你父亲带警察去看你妹妹的房间了，你母亲在那边，她很难过。女孩似乎做了个决定。
19: 到这边来吧。
10: 她拉开一扇门走了进去，我跟在她后面，发现我们来到一个整洁的小厨房。我刚要关上身后的门，不想遇到了阻力。 Polo 悄悄地闪身进来，并随手关上了门。
17: Megan 小姐，
10: 这位是 Polo 先生。
19: 我听说过你，你就是那个时髦的私人侦探，对吧？
17: 这个形容不算美好，但也可以。
10: 姑娘坐在餐桌边，接着她把手伸进包里，摸出一包香烟，然后把烟放在唇间点着。在两口烟的间隙开口说，
19: 我不太明白 Polo 先生怎么会对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小案子感兴趣。
17: 小姐，你不明白的东西和我不明白的东西加在一起构写一本书了，这一切没什么现实意义，有意义的是那些不容易找到的东西。
19: 什么东西？
17: 小姐，很可惜，死亡会引发偏见，而偏见对死者有利。我听见你刚才对我的朋友 Hastings 说的话了，她是个聪明的好女孩，没有男性朋友。你这么说是在嘲笑报纸。确实如此，一个年轻姑娘死了，人们就会这么说，她很聪明，她很快乐，她性情温和，她无忧无虑，他没有讨厌的熟人，人们总是对死者表现得宽容大度。

0: 正如我所言，梅根说出的话加上他干脆利落公事公办的口吻，着实吓了我一跳。 Polo 只是严肃地点了一下头。
1: 现在说也不迟，你很聪明，小姐。
2: 我非常喜欢贝蒂，但我对他的喜爱并不能让我对他是个小傻瓜这个事实视而不见。有的时候我当面对他也会这样讲，姐妹之间就是这样。
1: 他重视你的意见吗？
2: 自然是没有。
1: 小姐，你能说得再准确一些吗？
0: 梅根犹豫了一会儿， Polo 微微一笑说道，
1: 我可以帮你。我听到你对 Hastings 说的话了，你说妹妹是个聪明快乐的姑娘，没有男性朋友，这和事实正好相反。
2: 我不想伤害贝蒂，我希望你能了解这一点。她正正经经的做人，不是那种喜欢过周末的人，但她喜欢有人带她去跳舞什么的。她喜欢听廉价的恭维和赞美之词。
1: 她很漂亮，是吗？
0: 这是我第三次听到这个问题，这一次她终于得到一个实际的回应。梅根从桌子上滑下来，走向她的箱子，啪的一声打开，取出一样东西交给 Polo。 皮质的相框里面是一个面带微笑的金发女孩的极肩照，她刚烫过头，头上有很多小卷，她的笑容淘气而造作，当然不能用美丽来形容这张脸，但她的廉价漂亮却是显而易见的。 Polo 把照片还给她，
1: 你和她长得不像，小姐。
2: 啊，我是长相普通的那个，从小我就知道。
0: 梅根似乎对这个事实不屑一顾，微不足道。
1: 你认为你妹妹究竟在哪些方面表现得很愚蠢？你是指她和当纳德先生的关系？
2: 就是这件事。当纳德是那种特别镇静的人，但他，当然他也厌恶某些事，然后
1: 什么？小姐，
0: Polo 定定地看着梅根，也许只是我的想象，在我看来他犹豫了一秒钟才回答，
2: 我担心到头来当纳德会抛弃贝蒂，如果是这样真的很遗憾。当纳德为人稳重，工作勤奋，会是个好丈夫的。
0: Polo 继续盯着他，在他的注视下，梅根没有脸红，反而报以同样坚定的目光。此外还有别的什么？这让我想起他最初那个挑衅轻蔑的神态。
1: 原来是这样，我们可以不再说真话了。
0: 梅根耸了一下肩，转身面向门口，
2: 我已经尽力帮助你了。
1: 等一下，小姐，我有事要告诉你，请回来。
0: 听到 Polo 呼唤，梅根停下脚步，我想他是极不情愿地服从了。令我感到惊讶的是， Polo 突然讲起 ABC 信的来龙去脉，安德沃尔谋杀案，还有在尸体旁边发现的列车时刻表。 Polo 找不到理由抱怨 Megan 对此缺乏兴趣， Megan 张开嘴巴，两眼发光，坚持听他讲下去。
2: 这是真的吗， Polo 先生？
1: 是的，全是真的。
2: 你真的认为我妹妹是被某个可怕的杀人狂杀死的吗？
1: 正是这样。
2: 贝蒂，贝蒂，太可怕了。
1: 你看，小姐，我向你了解情况的时候，你大可以畅所欲言，不必顾忌会伤害到什么人。
2: 我现在明白了。

0: 那就让我们把这次谈话继续下去吧。我有个想法，这个当纳德可能是个脾气狂暴而且妒忌心极强的人，你说对吧？
1: 我信任你，泡洛先生，我会把真相告诉你。就像我说的那样，当纳德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克制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很少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在这种表象下面，他又对某些事情特别的介意。当纳的生性好妒，总是吃贝蒂的醋，他对贝蒂一心一意，当然贝蒂也喜欢他，但贝蒂不会因为喜欢一个人就不去留意其他人。贝蒂天生不是那种人，他会留意那些相貌英俊向他问好的男人。在姜黄猫咖啡馆工作，贝蒂总能遇到一些男人，尤其是暑假期间。贝蒂向来伶牙俐齿，有人和他开玩笑，他也会和那些人打趣。然后贝蒂会和他们见面，约着去看看电影，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从来没发生过那种事。他只是喜欢找乐子。贝蒂过去常说，即使有一天他和当纳豆的生活安顿下来，有可能的话，他还是会像现在这样快活的玩乐。
0: 我明白，继续讲。
1: 当纳豆无法理解的正是他这种想法。既然贝蒂喜欢自己，为什么贝蒂还要和别人出去？有那么一两次，他们为此吵得很凶。
0: 当纳德先生不再平静了，
1: 他和所有平静的人一样，发起脾气来简直狂风骤雨。他大发雷霆，把贝蒂吓坏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一年前他们吵过一次，还有一次吵得更凶，就在一个多月前。当时我在家过周末，我想让他们和好，我想提醒贝蒂一下，告诉贝蒂他是一个小傻瓜，可贝蒂说那么做没有伤害到当纳德。他说的没错，但这样只会让贝蒂自讨苦吃。一年前他们争吵后，贝蒂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会撒几个有用的小谎。贝蒂的原则是，脑子不想，心就不痛。当纳德最后一次发火是因为贝蒂告诉他要去一个叫 Hastings 的地方见一个女朋友，结果当纳特发现他其实是和一个男人去了伊斯特本，对方还是个已婚男人。那个人在这件事上遮遮掩掩，于是情况变得更糟。他们大吵了一通，贝蒂说自己还没嫁给他，有权利想和谁出去就和谁出去。当纳特气得脸色惨白，浑身发抖，说总有一天，总有一天。
0: 什么？
1: 他会杀了贝蒂。
2: 他不说话，盯着 Polo。 Polo 严肃地点了几下头。
0: 所以很自然你担心。
1: 我从没想过当纳德真的会这么做，一分钟也没想过。我担心的是还会引起争吵。当纳德说的那些话好几个人都知道。
0: 正是如此，小姐，若不是凶手自私自利的虚荣心，这件事肯定会发生。如果当纳德逃脱嫌疑，还得感谢 ABC 疯狂的自吹自擂。知道你妹妹同那个已婚男人或者别的什么男人见过面吗？最近？
1: 不知道，我不住在这儿。
0: 那你认为呢？
1: 贝蒂可能没再见过那个人，因为这样会引起他们的争吵，贝蒂就避开了。至于贝蒂又向达纳德撒了谎，我不觉得奇怪。贝蒂喜欢跳舞、看电影，当纳德又没有那么多钱天天带他出入那些场所。
0: 这样的话，他会向其他什么人吐露心事吗？

0: 方说在咖啡馆干活的那些姑娘。
1: 我觉得不太可能，贝蒂受不了那个叫 Sigrid 的女孩，贝蒂觉得那个女孩很普通，而其他的姑娘又都是新来的。反正贝蒂不是一个爱倾诉的人。
2: 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颤抖着在梅根头顶上响起，他走到窗前，把身子探出窗外，接着他猛地把头抽了回来。
1: 是党纳的，
0: 把他带到这儿来，在把他交给警督之前，我想和他谈两句。
2: 梅根犹如闪电一般冲出厨房，几分钟后他拽着当纳德的手回来了。看到这个年轻人，我立刻为他难过起来。苍白憔悴的面容和迷惑不解的眼神都显示出他遭受了多么沉重的打击。这个年轻人身高近6英尺，身材匀称，说不上英俊，但也算是好看，长了一张可爱的又雀斑的脸，高颧骨，一头火红的头发。
3: 怎么回事，梅根？为什么到这儿来？我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告诉我。我刚听说，贝蒂。
2: 达纳德的话音渐渐弱了下去。保罗将一把椅子推到他面前，年轻人无力地坐下。保罗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瓶子，随手摘下挂在食品柜上的一只酒杯，往杯子里倒了一点瓶子里的东西，说：
0: 喝点吧，当纳德先生，对你有好处。
2: 年轻人照办了，喝了一口白兰地，他脸上恢复了一点血色。他坐直身子，再次转向梅根，神态非常平静镇定。
3: 我想这是真的了，贝蒂死了，被人杀死了。
4: 第11集，犯罪动机。
2: Donna 的还处在难以置信的情绪中， Megan 安慰着他：
1: 是真的，当纳德。
3: 你刚从伦敦赶过来吗？
1: 是的，爸爸给我打了电话。
3: 哦，我猜他是9:30给你打的吧？
1: 是的。
2: Donna 的思绪正在逃避现实，沿着这些琐碎的细节去寻找安全感。沉默两分钟之后，当纳德说：
3: 警察呢？他们做了什么？
1: 在楼上，他们在检查贝蒂的遗物。
3: 他们不清楚是谁？他们不知道。
2: 当纳德停了下来，他和所有敏感害羞的人一样，不喜欢把残暴的事实用语言表达出来。波洛把身子向前挪了一点，提了一个问题。他用公事公办的口气表达，不带一丝感情色彩，仿佛询问的是微不足道的某种细节。
0: 贝蒂小姐有没有告诉过你，昨天晚上她要去哪儿？
3: 她告诉我她要和一个女朋友去圣利奥纳兹。
0: 你相信她说的话吗？
3: 我
2: Donna 的机械地回答了 Polo 之前的提问。当听到是否相信贝蒂的时候，这个机器人突然清醒过来。
3: 等等，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2: 当纳德勃然大怒，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我明白了，贝蒂为什么害怕惹怒他。
0: 贝蒂死在一个杀人犯手里，你只有告诉我们实情，才能帮我们抓住他。
1: 没错，当纳德，现在不是考虑你自己或者其他人感受的时候，你必须坦白地说出真相。
3: 你是谁？你不是警方的人吗？
0: 我比警察好。
2: 波洛不是故作傲慢，对他而言只是简单地陈述事实。
1: 告诉他吧。
3: 我不太确定。他说的时候我信了，我从来没想过别的。后来也许是他的态度什么的让我产生了怀疑。
0: 是吗？
2: 保罗已经坐到当娜的对面去了，他盯着另一个人的眼睛时仿佛是在给那个人催眠。
3: 我为自己的多疑感到羞愧，但我确实怀疑，我想过要不要去海边看着他离开咖啡馆。我真的去了，但后来我觉得我不能这么做，如果贝蒂看到我他会生气的，他会马上意识到我在跟踪他。
0: 那你做了什么？
3: 我去了圣里奥纳兹，8点钟到的。我盯着来来往往的公共汽车，看他是不是在车上，但根本没有他的影子。
0: 然后呢？
3: 我开始惊慌失措，我相信他肯定和那个男人在一起，我想那个人可能开车带他去 Hastings 了，于是我又去了 Hastings。在旅馆和餐馆里张望，去电影院附近转悠，我还去了码头。我做了这么多该死的蠢事，即使他真的去了那里，我也不可能找到他。况且除了 Hastings 还有一大堆别的地方可以去。
2: Donald 停了下来，他的表达很准确，我在他的话语间捕捉到了潜在的意味。可以想象，当时他肯定被茫然、迷惑的痛苦和愤怒的情绪给操控了。
3: 最后我放弃了，回来了。
0: 几点钟？
3: 不知道，我是步行回来的，到家的时候应该是半夜了，或者再晚一点。
0: 然后
2: 厨房的门开了， Kelsey 警督进来。
5: 哦，你们在这儿呢。
2: Chrome 警督从他身后挤过来，瞥了一眼 Polo， 又瞥了一眼那两个陌生人。
0: 这两位是 Megan 小姐和 Donald 先生，这位是伦敦来的 Chrome 警督。 Chrome 先生，等你上楼检查的时候，我和 Megan 小姐还有 Donald 先生谈了谈，想尽量弄明白这个案子。
6: 哦，是吗？
2: Chrome 警督说，他的心思没在 Polo 身上，而是那两个刚来的人。 Polo 退回客厅，经过 Kelsey 警督身边时，后者和善地问，
5: 查出什么新情况没有？
2: Kelsey 的注意力被他的同事分散了，没有等到回答。我也跟着 Polo 来到厅里。有什么东西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了吗， Polo？
0: 凶手心地善良的令我吃惊， Hastings。
2: 我没有勇气承认，自己完全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开会。我的许多关于 ABC 案的记忆似乎都与开会有关。在苏格兰场开会，在 Polo 家开会，官方会议，非官方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商量一下是否应该向媒体公布那几封匿名信的有关情况。贝克斯希尔谋杀案显然比安杜尔案更受关注，其次它具备更多能够流行的因素。首先，受害人是个漂亮姑娘，其次案发地位于一处受大众欢迎的海滨度假地。媒体全面报道了本案的所有细节，每天不加掩饰地重新改写。 ABC 列车时刻表得到应有的关注，大家最喜欢的观点是凶手在当地买了这本列车时刻表，对于查明凶手的身份来说，这是一条宝贵的线索。此外，他好像是坐火车来的，并打算离开这里去伦敦。关于安德沃尔谋杀案的报道少得可以忽略不计，根本没提列车时刻表，所以公众不太

0: 能把这两个案子联系在一起。
1: 我们必须就行动方针做出决定。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呢？该不该把事情告诉公众，让他们参与合作？毕竟这样的话，几百万人会留意一个疯子，注意 ABC 的销售情况等等。
2: 他看起来不会像个疯子。
1: 我反对这个做法，我认为秘密调查对我们更有利，不会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还有一个问题，他很清楚我们已经知道了，他故意用匿名信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身上了。克罗莫，你是怎么想的？
3: 长官，如果我们把案情公之于众，就是遵守 ABC 的游戏规则，这正是他想要的。公之于众，臭名昭著，这也正是他所追求的。我说的对吗，医生？他希望弄出点动静来。
1: 这么说，你赞成阻挠他，拒绝他所渴望的宣传。那么你呢，保罗先生？
0: 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保罗没说话。当他开口时，他的措辞非常谨慎。
4: 对我来说很难，局长先生。就像你们说的，我是利害关系方，挑战是冲着我来的。如果我说隐瞒事实不要公布于众，会不会有人认为这是我的虚荣心在作怪，说我担心自己的名誉？这样做很难。毫无保留地说出来，把所有的事实告诉大家，这么做也有好处，至少是个警告。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我和克罗姆警督都认为这正中凶手下怀。
0: 助理局长揉搓着下巴，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汤普森医生。
1: 假如我们不让这个疯子得逞，不满足他给自己做宣传的渴望，他会怎么做？
5: 再次犯罪，迫使你采取行动。
1: 如果我们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这件事，他又会作何反应呢？
5: 答案是一样的，一种方法满足了他的狂妄自大，另一种方法则阻碍了他的狂妄自大，结果是一样的，再次犯罪。
1: 那么波洛先生，你的判断是？
4: 我同意汤普森医生的观点。
1: 啊，进退两难呐。你认为这个疯子一共打算做多少次案？
0: 汤普森医生看着对面的 Polo，
4: 看样子要从 A 到 Z， 当然了，不可能到 Z， 会差得很远。在这之前，你们早就抓住他了。有趣的是，我想知道他怎么处理 X 这个字母。
0: 他忽然为这种纯粹出于愉快的猜测感到内疚。
4: 不过。用不着等到 X 你们就抓住他了。这么说吧， G 或者 H。
0: 助理局长的拳头捶了下桌子。
1: 我的上帝啊，难道你认为还会有五起凶杀案？
3: 不会那么多，长官，相信我。
4: 你认为会到哪个字母，克罗姆警督？
0: 波洛的语气里含有轻微的讽刺意味。我想克罗姆看他的眼神里掺杂着反感和平日镇静的优越感。
3: 下次可能就会抓到他，波洛先生，无论如何我保证在 F 之前抓到他。
4: 局长先生，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凶手的心理，如果我说错了什么，汤普森医生会纠正。我认为每次作案成功，他的自信心就会成倍增加。每次他感觉我太聪明了，他们抓不到我的时候，就会因为太过自信而变得粗心大意。他夸大自己的聪明和他人的愚笨，很快就会懒得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0: 我说的对不对，汤姆森医生？
1: 通常是这样，没有更好的非医学词汇来表达。啊，你对这样的事有所了解，波勒先生。你难道不同意我的观点吗？
2: 克隆不喜欢汤普森向波勒求助，他认为自己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有自己才是专家。
0: 克隆警督所言极是，妄想狂。克隆警督，贝克斯黑尔案有什么实质性的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吗？
3: 并没有什么确切的事实。伊斯特本一个叫 Splendor 的餐馆服务员看到了那个死了的女孩照片，认出了她。Splendor 说24号晚上那女孩和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在他们那儿用过餐。从 Bakes Hill 到伦敦的公路中途有家叫红花菜豆的旅馆，那里也有人认出了这个女孩。他们说24号晚上大约9点钟他们看到那个女孩和一个像是海军军官的男人在一起。他们的话不可能都对，两种说法都有可能是真的。当然了，还有很多人来指认这个女孩的身份，但大部分没有多大用处。我们还没查出 ABC 的行踪。
4: 看来你已经尽力了，克隆姆。你说呢，波勒先生，你想到什么调查方向了吗？
0: 我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发现动机。
4: 这不明摆着吗？字母顺序情节，是不是叫这个，医生？
0: 是一种字母顺序情节。为什么会是字母顺序情节呢？疯子在作案之前往往会有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
3: 好了好了，波勒先生，你想想1929年的斯通曼，最后他试图杀死任何一个人，人家根本没惹着他。
0: 确实如此。如果你是个足够重要的大人物，自然不会去伤害讨厌的小人物。如果一只苍蝇一次又一次地落在你的额头上，让你痒到发疯，你会怎么做？竭尽全力杀死那只苍蝇，不会为此受到良心上的谴责。你很重要，苍蝇不重要。你杀死了苍蝇，烦恼就结束了。杀死一只苍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你有洁癖，苍蝇对社区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源，苍蝇必须走。因此要从精神错乱的罪犯的角度考虑问题。说到本案，如果受害人是按照字母顺序来挑选的，那么他们被除掉并非因为他们给凶手个人带来什么烦恼。把二者结合起来看，这也太巧合了。
1: 这是一种观点。我记得有一个案子，一个女人的丈夫被判死刑，于是这个女人把陪审团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杀死了。过了很长时间，这些案子才被联系到一起，看上去完全是无计划的。正如波勒先生所言，根本不存在凶手随意杀人这回事，要么除掉碍事的人无论多么无意义，要么出于某种信念杀人。有的人除掉神职人员、警察或妓女，因为他坚定地认为这些人就该被除掉。在我看来，这种动机并不适用于本案。阿谢尔太太和贝蒂不能被当作同一个社会阶层的成员联系起来。当然，凶手也可能有性别情结，两个受害人都是女性。等下次案发时，我们就更清楚了。
4: 看在上帝的份上，汤普森，不要这么油嘴滑舌地描述下一次犯罪。我们要尽一切所能，阻止下一次犯罪。
5: 第十二集，第三封匿名信。
2: 助理局长气愤的发言让汤普森医生闭上了嘴，他开始使劲地擤鼻涕。

0: 随你的便。如果你不愿意面对现实的话。
1: 波罗先生，我明白你的用意，但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2: 我问自己，凶手到底是怎么想的？从信上看，他杀人似乎是为了好玩，为了让自己开心。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除了纯粹按照字母的顺序，他挑选受害人的时候又遵循怎样的原则呢？如果他杀人只是为了自娱自乐，他不会大张旗鼓地宣扬这件事，否则他完全可以犯了罪却不用受到惩罚。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都同意这个观点，他希望广受瞩目，弄出点动静来显示自己的个性。人们把目前为止他挑选的两个受害人联系在一起，就是想发现究竟在哪个方面压制了他的个性。最后，我还有一个建议，他的动机会不会是出于对我 Hercule Poirot 的憎恨呢？他公开向我发起挑战，是否是因为我曾经在职业生涯的某一点上打败过他，而我并不知情呢？当然，也有可能不是为了报私仇，而是针对我的外国人身份。如果是这样，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节？他从外国人那里受到过怎样的伤害？
3: 这些问题令人浮想联翩。
4: 是吗？暂时无法回答，也许吧。
2: 尽管如此，我的朋友，答案就在那儿，就在那些问题里。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疯子犯罪的确切原因，对我们来说也许不可思议，对他而言则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就应该知道，或者可能知道下一个受害人是谁了。
4: 不不不，他是随机杀人。啊，当然，这是我的看法。
2: 心地善良的杀人犯。
4: 你说什么？
2: 我说的是心地善良的杀人犯。如果没有 ABC 的警告信，阿希尔会因为杀妻被捕，当纳的也可能因为杀贝蒂被捕。是不是他心太软，受不了别人为他们没做的事受苦？
5: 我听说过更奇怪的事，有几个人杀了六个人，他们全崩溃了，因为其中一个受害者没有当场死亡，受了很多罪。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这不能构成本案凶手的杀人动机。他希望这些罪行能为他增光添彩，这才是最合适的解释。
1: 关于宣传这件事，我们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4: 我可以提个建议吗，长官？为什么不等我们收到下一封信再说呢？到那个时候再公之于众，做个专刊什么的，这样会在那个被提到名字的城镇造成一定的恐慌，但是也会让所有名字以 C 开头的人保持警惕。那么 ABC 会为此竭尽全力，他会下定决心非成功不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能抓住他了。
6: 我们完全不知道将来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7: 第三封信来的时候，这情形我记得很清楚。可以这么说，我们采取了所有的防范措施。ABC 重新投入战斗时，不会有不必要的耽搁。苏格兰场派来一个年轻的警员，如果我和 Polo 不在，他的职责就是拆开所有的信件，以便及时与总部联系。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的心情越来越紧张。随着克隆警督寄予希望的线索一个接一个的消失， 他原本冷漠高傲的态度变得愈发的冷漠高傲。有人说见过佩蒂和其他男人出去，结果证明他们对那些人含糊的描述毫无用处。所有被人注意到在贝克斯希尔和库等附近出现的汽车，要么车主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要么再也找不到踪影。调查购买 ABC 列车时刻表的情况，给很多无辜的人造成不便和麻烦。至于我们自己，每当门口响起邮递员熟悉的敲门声，我们的心脏就会因为担心而跳得更快。至少我是这样的，我相信 Polo 也有同感。这个案子让他很不悦，他拒绝离开伦敦，宁可留在这里以防万一。炎热的三伏天，他的胡子因为主人的忽视打蔫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ABC 的第三封信寄到的那天是星期五，是晚上十点钟送来的。听到那个熟悉的脚步声和轻快的敲门声，我起身走向邮箱。我记得一共送来四五封信，我看到的最后一封信的地址是打出来的。
8: 汤姆，
9: 信到了，打开赫斯汀斯，快，整分多秒，我们必须制定计划。
7: 我撕开信封，抽出那张打印的纸条，破了头一次没责备我这么不讲究。
9: 读一下，
7: 我大声朗读起来。可怜的 Polo 先生，你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擅长破这些小案子，是吗？你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让我们看看你这次能否表现得好一些。这次的案子很简单，30号在 Cheston， 你一定要努力做点什么。你知道，总照我的意思来，有点枯燥。祝你狩猎愉快，你永远的朋友 ABC。
9: Tristan，
7: 我立即去拿 ABC， 让我们看看他在哪儿。
9: Hastings， 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日期？
7: 我看了一眼手里的信，
9: 27号。我没听错吧，黑斯丁斯？他给出的作案日期是30号。
7: 没错，我看看。是的。
9: 上帝呀，黑斯丁斯，你还没明白吗？今天就是30号。
7: Polo 指着墙上的挂历。我抓起报纸确认了日期。
0: 这为什么？这怎么会？
7: Polo 从地上捡起那个撕开的信封，我隐约记得信封上的地址有点不对劲，太着急看信就没怎么注意。现在 Polo 住在白港公寓，信封上的地址写的却是白马公寓， Polo 先生收。信封的一角写了一行潦草的字， ECI 区白马公寓查无此人，白马院亦查无此人，势头白港公寓。
9: 我的天哪，难道连运气都在帮这个疯子吗？快快，必须马上联系苏格兰场。
7: 2分钟后，我们和 Chrome 在电话里交谈了起来。这位极有自制力的警督头一次没回答。哦，是吗？相反，他嘟囔了一句脏话。他听我们说完，挂断了电话，以最快的速度给 Cheston 打了长途电话。
9: 太迟了。
7: 别这么说的肯定。
9: 你看看时间，10:20，还剩下1小时40分钟。ABC 可能这么长时间迟迟不下手吗？
7: 我翻开先前从书架上取下的那本列车时刻表。Chiston 的温俊，距帕丁顿200

0: 径 4.75 英里，人口656。看来是个小地方，肯定会有人注意到。
1: 是，还剩下一个小时40分钟， ABC 可能这么长时间迟迟不下手吗？
2: 是，
1: 还剩下一个小时40分钟， ABC 可能这么长时间迟迟不下手吗？
2: 是，
1: 还剩下一个小时40分钟，ABC 可能这么长时间迟迟不下手吗？
2: 是，
1: 还剩下一个小时40分钟， ABC 可能这么长时间迟迟不下手吗？
3: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4: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哇，哇，哇，哇，哇！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天赐造化力，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世事重演，嫉妒空耗争先，看红眼，可赐经验，顷刻非凡迎天，浮光掠影般已如初状，在稚气的脸庞浮像，脸拼的模样，谁来保驾护航？大浪淘沙，所剩寥寥无几，彼岸遥遥无期，多少人悄悄哭泣，累了眼，离了颂，挥了拳，一个痛，但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风。

全部想你，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人流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时光，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柴，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沉睡。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7.9，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此刻又和大家在流行最经典相遇了。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清脆悦耳的旋律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说到分手，由周汤豪演唱，歌曲的歌词非常深刻，表达了分手的痛苦和无奈，同时也表现了男主角的坚强和决心。

刘宇宁磁性嗓音，饱含深情，将这首《你说爱情啊》对爱的困惑与期待娓娓道来。他摒弃炫技，用质朴演绎解构爱情本质，唱出爱情里的酸甜，令人沉浸其中。

王佑明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和表演，2005年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金耳环》，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他，不仅演技精湛，唱歌也非常好听。一起来听他演唱的这首《洒脱》。

魏佳莹与陈嘉桦深情共唱《时光从不温柔》，用歌声镌刻岁月纹路。在他们交织的嗓音里，你能听见时光的轻叹，感受那些被温柔以待或历经沧桑的瞬间。快来一同沉浸这趟时光之旅。

刘思健的清冷叙事与孙盛希的 R&B 声线交织如藤蔓缠绕，把想爱又怕开口的矛盾演绎得入木三分。他们从克制低吟到深情爆发，展现了爱情里的卑微与挣扎。先爱的人最可怜的歌词，更是唱尽了无数人在感情中的无奈与心酸。一起聆听这首《说》。

这首 IBER 由韩国教父金亨熙谱曲，诗人扎西拉姆作词的电影主题曲，汪苏泷以细腻温润的声线诠释分离后的悔悟，真假音流转间如褪色情书般抚过心弦。

得这一枚闪耀的勋章，记得自己最初的模样，是你的初心点燃着过往曾经拥有过的梦，迈开步伐，带着这首歌里 Karen 送给你的满满正能量前进。

隔壁老樊的《在一座城等一个人》是一首情感真挚、旋律动人的歌曲，以深沉的思念与期待为核心，展现了都市情感中的遗憾与坚守。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1: 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

0: 制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的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2: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3: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4: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4: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5: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6: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7: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25%，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日，星期二。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3: 曾经因为一个人离开了一座城，有一段时间整个人恍恍惚惚，不敢提他的名字，不敢听他听过的歌，怕回忆泛滥，怕自己忍不住回头。分开有多难受呢？就像是亲手打开自己的心，然后把里面充满爱意的种子一点点从生命中剥离。你疼到撕心裂肺，却又不敢发出声音，因为你知道，在感情这段旅途中，没有人能帮你走出来，除非你自己想清楚，并且真的愿意放下了。从一个人到两个人，又从两个人变回一个人，最难熬的在于你要去慢慢习惯没有对方的生活。看他好笑的故事，你不能再分享给他；遇到难过的事情，你不能再期待他的安慰。你知道他就在那里，但你不能再走过去拥抱他了。或许你已经忘了，在他来到你的世界以前，你本来就是一个人。你曾经一个人辗转在这座城市，穿过热闹的大街，走过安静的小巷，过着热气腾腾的生活。你有疼爱你的家人，有关心你的朋友，你一直都在被人温柔且坚定地爱着。谁都会在爱情面前跌倒，但是会过去的。你不要因此一蹶不振，也无需因此失去爱人的能力。爱是生命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生命的全部是你自己，怎么过，怎么选，怎么走，这些都是由你自己决定的。看到过的一段话，我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走过人山人海，也遍览山河湖海。我要你独立坚强。

样温暖明亮。我要你在这寡淡的世上深情地活。别难过，都会过去的。

不能在一起，所以才会对他越爱越深吧。也许某天你还是会突然想起他，那个曾经让你对明天有所期待，但却完全没有出现在你明天里的人。

0: 蓝布是淳朴的北方服装特色，在北平住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职业、阶级，一年四季每人都有几件蓝布服装。北平满街骑车的女学生穿了各种蓝色的制服，是那么可爱。接下来欣赏的是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蓝布褂》。
1: 北平漫笔之蓝布褂，作者林海音。竹布褂儿，黑裙子，北平的女学生，一位在南方生长的画家，有一年初次到北平，住了几天之后，他说，在上海住了这许多年，画了这许多年，他不喜欢一切蓝颜色的布，但是这次到了北平，竟一下子改变了他的看法。蓝色的布是那么可爱，北平满街骑车的女学生穿了各种蓝色的制服，是那么可爱。刚一上中学时，最高兴的是换上中学女生的制服。夏天的竹布褂是月白色，极浅极浅的蓝，烫得平平整整，下面是一条短齐膝盖头的硬度绸的黑裙子，长筒麻纱袜子，配上一双刷得一干二净的篮球鞋，用的不是手提的书包，而是把一叠书用一条捆书带捆起来。短头发斜分，少的一边撩在耳朵后，多的一边让它半垂在鬓边，快盖住半只眼睛了。三五成群，或骑车或走路，哪条街上有个女子中学，哪条街就显得活泼和快乐。那是女学生。

的青春气息烘托出来的。北平女学生冬天穿长棉袍，外面要罩一件蓝布大褂，这回是深蓝色。谁穿新大褂，每人要过来打三下，这是规矩。但是那洗的起了白茬的旧衣服也很好，因为他们是老伙伴，穿着也合身。记得要上体育课的日子吗？棉袍下面露出半截白色T绒的长运动裤来，实在是很难看，但是因为人人这么穿，也就不觉得丑了。应当士林布出世以后，女学生更是如狂地喜爱它。应当士林本是人造染料的一种名称，原有各种颜色，但是人们嘴里常常说的应当士林色，多是指的青蓝色，它的颜色比其他布更为鲜亮。穿一件应当士林大褂，令人觉得特别干净平整。比深蓝浅些的毛蓝色我最喜欢，夏秋或春夏之交总是穿这个颜色的。事实上，蓝布是淳朴的北方服装特色，在北平住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职业、阶级，一年四季每人都有几件蓝布服装。爷爷穿着缎面的灰鼠皮袍，外面罩着蓝布大褂，妈妈的绸里绸面的丝棉袍外面罩的是蓝布大褂。店铺柜台里的掌柜的穿的布棉袍外面罩的也是蓝布大褂，头上还扣着瓜皮小帽。教授穿的蓝布大褂的大襟上多插了一支自来水笔，头上是藏青色法国小帽，学术气氛。应当士林布做成的衣服，洗几次之后缝线就变成很明显的白色了，那是因为应当士林布不褪色而线褪色的缘故。这可以证明衣料确实应当士林布，但却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应当士林线。忽然想起守着窗前方桌上缝衣服的大姑娘来了，一次订婚失败而终身未嫁的大姑娘，便给人缝衣服，靠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和母亲。我们家姊妹多，到了秋深添置衣服的时候，妈妈总是买来大量的应当士林布，宋妈和妈妈两人做不来，总要叫我去把大姑娘找来。到了大姑娘家，大姑娘正守着窗儿缝衣服，她的老妈妈驼着背咳嗽着，在屋里的小煤球炉上烙饼呢。大姑娘到了我家里，总要待一下午，妈妈和她商量裁剪，因为孩子们是一年年的长高了。然后她抱着一大包裁好了的衣服回去赶做。那年离开北平，经过上海，住在贤的家里等船。有一天上街买东西，我习惯地穿着蓝布大褂，但是他却叫我换一件呢旗袍，因为穿了蓝布大褂上街买东西会受店员歧视。在只认衣裳不认人的洋场，自取其辱是没人同情的啊。

说叶夫润只有14足岁，但无论是唱功还是做派，都超越了一般小孩戏剧家的成绩。但是在那一群孩子里，他却特别显得瘦弱娇小。一起来听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排队的小演员》。

北平漫笔之排队的小演员，作者林海音。听复兴剧校叶福润的戏，身旁有人告诉我，当年傅年成科班里也找不出一个像叶福润这样小年纪便有这样成就的小老生。听说叶福润只有14足岁，但是无论是唱功还是做派，都超越了一般小孩戏剧家的成绩。但是在那一群孩子里，他却特别显得瘦弱娇小。固然唱老生的外形要清瘦才有味道，但是对于一个正在发育期的小孩子，毕竟是不健康的。剧校当局是不是注意到每一个发育期的孩子的健康呢？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当年家住在胡坊桥大街上的情景。胡坊桥大街是南城一条重要的大街，尤其在迁都南京前的北京，它更是通往许多繁荣地区的必经之路。幼年幸运地曾在这条街上住了几年，也是家里最热闹的时期。这条大街上有小学、会馆、理发馆、药铺、棺材铺、印书馆，还有一个造就了无数评剧人才的傅年成科班。傅年成只在我家对面再往西几步的一个大门里，每天晚饭前后的时候，他们要到前门外的广和楼去唱戏。做科的孩子按矮高排队，领头的是位最高的大师兄，他是个唱花脸的，头上剃着月亮门。夏天他们都穿着月白直布大褂，老肥老肥的，袖子大概要比手长出半尺多。天冷加件黑马褂，仍然是老肥老肥的，袖子比手长出半尺多。他们出了大门向东走几步就该穿过马路，而正好就经过我家门前，看起来一个个是呆板的、迟钝的、麻木的。谁又想到他们到了台上就能演出那样灵活、美丽、勇武的角色呢？那时的傅年成在广和楼演出，这是一家女性不能进去的戏院，而我那时跟着大人们听戏的区域是城南游艺园或者开明戏院第一舞台。很早就对傅年成有印象，实在是看他们每天由我家门前经过的关系。等到后来傅年成风靡了北平的男女学生，我也不免想到，在那一对我幼年所见到的可怜的孩子群里，不就有李胜早吗？牛胜年吗？杨胜春吗？傅年成是以严厉出名的，但是等到以新式学校制度的戏曲学校出现以后，傅年成虽仍以旧式教育出名，但是有些地方也不能不改进了。戏曲学校用大汽车接送学生到戏院以后，傅年成的排队步行也就不复再见，否则的话，学生戏迷们岂不要每天跟着他们的队伍到戏院去？而我们那时也搬离开胡坊桥，城南游艺园成了屠宰场，我们听戏的区域也转移到哈尔飞、吉祥以及长安和星星等戏院了。

0: 我不是有意在白笺上留下琐碎的痕迹，我曾经无数次地看过花开，只可惜生命终究只是迟暮红颜。一起来听白落梅的散文《入寂》。
1: 入寂，作者白落梅。

片刻，有种宽视过去的淡定。我渐渐地沉缓，像水一样的清流，仿佛身子里所有的经脉都通透澄澈。这个时候，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却又可以在瞬间忘记。醒来，夜色渐黑，坠入到人间寻常的轮回里。不问尘寰嚣张谁定，不问窗外落红几许。世间万物岂合随缘，人生也不过如此。不过如此，这支笔用了多年，却已经寻不回过去温婉的记忆。我已经在迷茫之中丢失了自己，许多的路无需再去回首。谁说日子过得愈久，伤痕愈来愈淡，仿佛每一个伤口都被风尘所侵，沉积着人世间的疼痛与冷霜。我不是有意在白笺上留下琐碎的痕迹，我曾经无数次地看过花开，只可惜生命终究只是迟暮红颜。等不到灿烂，便已是满地的落红。窗外一直下着雨，这雨落在江南，虽有温润的气息，却又难免添着几缕感伤的色调。今夜的我也许会撑着一柄紫色的伞，在疏冷的街头行走，看流散的灯光在雨水中归于沉寂。所有的繁华都已走失，日子如泥淖，我越陷越深。开始羡慕那些花儿，匆匆地绽开，匆匆地坠落，匆匆地结束自己的一生。可它是否会厌倦年年的重复，甚至渴慕像人一般的死亡？人死了永不会醒转，只会安然入寂。夜已经很深了，我静坐到这么晚，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也许像这样的心境会越来越少，而我夜里独坐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少。世事沧桑，今时早已不复当年，太多的事无法预测，太多的人终究还是要错过。总是有一些感动打心底淡淡的牵引而出，总是有一些落寞在心中沉浮。我就像流水中一枚旋转的落叶，无法预知自己将会飘向何方，等待我的又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往后的日子总是有晴有雨，往后的岁月悲欢与共，谁又知道哪个多些哪个少些。今夜像我这样静坐无言的男人还有几人？窗外有雨，一夜之间又将有落花无数。花期何其的短暂，又待来年再开，如此的重复，只为那瞬间的灿烂。是否

真的值得。我终究还是姓袁了，姓那种感觉就像等待，有些等待还是值得的。今晚我祝福你。

0: 一年有四个季节，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景色。跟着乔治桑的散文《冬天之美》，一起来感受冬天的美丽。当地面的白雪像璀璨的钻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或者当挂在树梢的冰凌组成神奇的连笔都无法描绘的水晶的花彩时，有什么东西比白雪更加美丽呢？
1: 冬天之美，作者乔治桑。我从来热爱乡村的冬天，我无法理解富翁们的情趣，他们在一年当中最不适于举行舞会、讲究穿着和奢侈挥霍的季节，将巴黎当作狂欢的场所。大自然在冬天邀请我们到火炉边去享受天伦之乐，而且正是在乡村才能领略这个季节罕见的明朗的阳光。在我国的大都市里，臭气熏天和冻结的烂泥几乎永无干燥之日，看见就令人恶心。在乡下，一片阳光或者刮几小时风，就是空气变得清新，使地面干爽。可怜的城市工人对此十分了解，他们滞留在这个垃圾场里，实在是由于无可奈何。我们的富翁们所过的人为的悖谬的生活，违背大自然的安排，结果毫无生气。英国人比较明智，他们到乡下别墅里去过冬。在巴黎，人们想象大自然有六个月毫无生机，可是小麦从秋天就开始发芽，而冬天惨淡的阳光，大家惯于这样描写它，是一年之中最灿烂、最辉煌的。当太阳拨开云雾，当它在严冬傍晚披上闪烁发光的紫红色长袍坠落时，人们几乎无法忍受它那令人炫目的光芒。即使在我们严寒却偏偏不恰当地称为温带的国家里，自然界万物永远不会除掉盛装和失去盎然的生机。广阔的麦田铺上了鲜艳的地毯，而天际低矮的太阳在上面投下了绿宝石的光辉，地面披上了美丽的苔藓，华丽的常春藤涂上了大理石般的鲜红和金色的斑纹，报春花、紫罗兰和孟加拉玫瑰躲在雪层下面微笑。由于地势的起伏，由于偶然的机缘，还有其他几种花儿躲过严寒幸存下来，而随时使你感到意想不到的欢愉。虽然百灵鸟不见踪影，但有多少喧闹而美丽的鸟儿路过这儿，在河边栖息和休憩。当地面的白雪像璀璨的钻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或者当挂在树梢的冰凌组成神奇的莲拱和无法描绘的水晶花彩时，有什么东西比白雪更加美丽呢？在乡村的漫漫长夜里，大家亲切地聚集一堂，甚至时间似乎也听从我们使唤。由于人们能够沉静下来思索，精神上

0: 生活变得异常丰富。这样的夜晚，同家人围炉而坐，难道不是极大的乐事吗？
1: 谁说自然无情？谁说落叶无意？它比人更懂得成长。当我们在挫折中嗟叹神伤时，落叶却在欢乐与凋落的轮回中诠释了生命的真谛。接下来欣赏的是贾平凹的散文《落叶》。
0: 落叶，作者贾平凹。窗外有一棵法桐，样子并不大的。春天的日子里，它长满了叶子，枝根的绿的深，枝梢的绿的浅，虽然队列相间而生，一片和一片不相同，姿态也各有别。没风的时候显得很丰满，娇嫩而端庄的模样。一早一晚的斜风里，叶子就活动起来。天幕的衬托下，看得见那叶背面寥寥的绿的脉络，像无数的彩蝴蝶落在那里翩翩起舞，又像一位少妇风姿绰约地做一个妩媚的笑。我常常坐在窗里看她，感到温柔和美好。我甚至十分嫉妒那住在枝间的鸟夫妻，他们停在叶下欢唱，是他们给法桐带来了绿的欢乐呢，还是绿的欢乐使他们产生了歌声的清妙？法桐的欢乐一直要延长一个夏天，我总想，那鼓满着憧憬的叶子一定要长大如蒲扇的。但到了深秋，叶子并不再长，反要一片一片落去，法桐就消瘦起来，寒碜起来，变得赤裸裸的，唯有些零零的骨，而且一都僵硬，不再柔软婀娜，用手一折，就一节一节地断了下来。我觉得这很残酷，特意要去树下捡一片落叶保留起来，以作往昔的回忆。想，可怜的法桐，是谁给了你生命，让你这般长在土地上？既然给了你这一身绿的欢乐，为什么偏偏又要一片一片收去呢？来年的春上，法桐又长满了叶子，依然是浅绿的好，深绿的也好。我将历年收留的落叶拿出来，和这新叶比较，叶的轮廓是一样的。哦，叶子，你们认识吗？知道这一片是那一片的代替吗？或许就从一个叶柄眼里长上来。凋落的，曾经那么悠悠的欢乐过，欢乐的也将要寂寂的凋落去。然而他们并不悲伤，欢乐时须尽欢乐，如此而已。法桐竟一年大出一年，长过了窗台，与屋檐齐平了。我忽然醒悟了，觉得我往日的哀叹大可不必，而且有十分的幼稚呢。原来法桐的生长不仅是绿的生命的运动，还是一道哲学的命题的验证。欢乐到来，欢乐又归去，这正是天地间欢乐的内容。世间万物正是寻求着这个内容，而各自完成着它的存在。我于是很敬仰起法桐来，祝福于他。他年年凋落旧叶，而以此渴望来年的新生，他才没有停滞，没有老化，而目标在天地空间里长成才了。

0: 冬天的记忆盈满着快乐的童趣，记忆里下雪的冬天书办的又似冰清玉洁的美人，素雅而纯洁，这种美让人遐想，让人不由得心生眷恋。一起来欣赏散文《冬天的记忆》。
1: 冬天的记忆，作者高山。记忆中，小时候的我在冬天的早晨，喜欢趴在窗台上，看玻璃上冻得厚厚的一层霜花，形状各异，像郁郁葱葱的树冠，像舒展怒放、姿态万千的花朵，像几羽随风飘逸的羽毛，像几片纤弱柔雅的兰花。初露的晨光洒在窗上，美丽的冰花染上一层耀眼的橘黄，一下子显得高雅而华贵。正看得入迷，爷爷凑过来，用他坚硬的指甲在玻璃上划着，瞬间一个调皮活泼的小人儿就活灵活现地出来了。我也忍不住用小指甲在上面肆意地划着，滑得不耐烦了，张开嘴对着上面的冰花哈着热气，化开一个嘴巴大的清亮透明。我看过去，看到的却是一个银色的硕大的世界。看到院子里交错伸展的树枝被雪裹得严严实实，就像晶莹剔透的珊瑚簇拥着扑面而来。雪地上不甘寂寞的老母鸡大摇大摆地走着，身后踩出一串串一簇簇的满院竹叶。雪后的天蓝得晃眼，静得令人陶醉，没有半点的污浊。冬天的冰寒抵不住儿时贪玩的心，一场雪过后更是孩子们快乐玩耍的天地，同伴的一声呼唤已按捺不住飞似的跑了出去，身后留下的是奶奶急促的喊声。村外的天地是雪的世界，阳光下刺眼的雪白望不到边际，虽然冷得跺脚，但心情却是无比的欢畅。七手八脚和伙伴们堆起白白胖胖的雪人，不知谁拿了两颗煤球给雪人镶上了黑黑的眼睛，那弯弯的红辣椒做雪人上翘微笑的嘴巴。我调皮地摘了伙伴的棉帽戴在雪人头上，咯咯地笑着，高兴地忘记了刺骨的寒冷，玩得心急，相互抓起一把雪团在手里，相互的投掷，跑着喊着追逐着，一个个浑身是雪，头上冒着热气，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我们一路又蹦又跳地说笑着，像叽叽喳喳的麻雀给寂静的冬天带来一点喧闹，一丝生机。冬天的记忆盈满着快乐的童趣，记忆里下雪的冬天书办的又似冰清玉洁的美人，素雅而纯洁，这种美让人遐想，让人不由得心生眷恋。虽然没有春天的满目新绿、姹紫嫣红，冰雪晶莹的冬天会呈现给你另一番令人回味的冰雪世界。洁净如洗的蓝天，洁白广袤的雪地，儿时在雪地里追逐打闹的笑声，即使时光流逝，转眼走过童年、少年、壮年，人过中年，可现在想来依然那样的清晰。冬天的记忆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与我相伴一生。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我们穿着温暖的羊毛袜子，一步一步走过自己的人生。十年前蹒跚，现在彷徨，而未来的十年会越来越稳健。20岁的时候谈认真的恋爱，30岁的时候有幸福的家庭，45岁的时候戴着老花镜帮小孩讲他不懂的数学题，65岁的时候可以在腿上放张厚实的毛毯，在壁炉旁看那些年轻时候因为忙碌而一直没看的书。成长就是这样，有欢笑亦有哭泣，有悲欢亦有离聚。在匆匆而逝的岁月里，我们得到和失去的都太多了。每个人成长的背后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是一段以微笑、泪水、成功、失败为乐谱所写的故事。

都说拉黑是一种释怀，可每当夜深人静时，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你，想问问你过得好吗？即便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关心你的资格，只是没办法，我能够忍痛拉黑你，却做不到忘了你。在感情的世界里，放手不代表不珍惜，拉黑不代表不够爱，相反，恰恰是因为珍惜，所以选择放弃，因为深爱，所以才郑重其事的告别。这世上很多离开并不是因为不在意，而是清楚地知道留在原地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放手是给自己保留最后的尊严，不打扰是给所爱之人最后的温柔。

0: 你还是要走了。
1: 生活的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个世界也不总是那么温柔。不管遭遇了什么，我们的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在不离不弃地陪伴着我们，竭尽所能地帮助我们，因为爱也因为被爱，最后我们都坚强地走过来了。新的一年走得慢一点，好好欣赏沿途的风景，过得简单一点，好好珍惜身边的人。虽然时间一直在走，但只要你的热情不减，苍老的也只是容颜，心态始终都是年轻。

0: 陡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